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台湾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南部、东海、南海南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2.5米，因有大雨，四级海面状况较差，基本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1.5米，大雨转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8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5米，因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From noon.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1: Hello, I'm Bob Jones.In central China's Henan province lies the small county of Lankou. Today, it is a well-known production center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Nearly 95% of the soundboards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0: 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户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清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与泰国的交流日趋频繁，一批优秀的泰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这其中就有泰国作家素婉妮·素昆泰的名作《甘医生》。小说《甘医生》曾经荣获1970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文学最佳奖，这是当时泰国文学的最高奖项。根据当时的泰国媒体报道，小说第一版出版后三四个星期就已经售罄，之后再版也是一售而空。读者的热情让小说迎来了三年内第三次再版。可以说，小说《甘医生》是当时泰国最为畅销、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甘医生》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而作者素婉妮也随之誉满泰国。1980年，由龚云宝、李自民翻译的中文版《甘医生》出版。素婉妮为中文读者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的这本小说被译成了具有高度文化和古老历史的中华民族的语言，我感到很荣幸和自豪。我相信这本小说多少能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泰国社会。当你了解到泰国人民生活的某一侧面之后，想必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泰国的人民，这对加强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起到促进作用。距离这本小说问世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小说中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对于爱情与婚姻的思考、对于人性善恶的拷问，今天看来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0: 乡村医生的人生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写照。泰国作家素婉妮素坤泰叩问人性深处的善与恶，展现超越国界的人文关怀。本期轻阅读翻开素婉妮素坤泰小说《干医生》，在一个青年医生的理想与困境中，透视我们共同面对的抉择与挑战。
1: 素婉妮·素坤泰，又译为素婉妮·素坤塔，1932年出生于泰国北部的彭士洛府。1954年毕业于泰国艺术大学，获得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留校执教多年，同时给报刊绘制插画，还兼任过泰国著名的《丽人》杂志的主编。1965年，他开始文学创作，从此作品不断，很受读者欢迎。干医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1983年，他因为反抗抢劫而被杀害，给喜爱他的读者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干医生是素婉妮·素坤泰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了一个青年医生干的故事。干从小生活在泰国东北部的一个农村，那里很不发达。干的母亲早逝，父亲在曼谷当和尚。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曼谷一所著名的大学毕业，在首都的一所医院里工作。在当时的泰国，医生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小说中干的岳母就认为，女婿住在曼谷，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自己再开办个诊疗所，不愁没钱花，只怕钱多得数不过来。小说的开篇是一场在曼谷举行的婚礼，新郎是年轻有为的干医生，新娘是美丽聪慧的曼谷女孩哈勒泰。哈勒泰欢快漂亮，受过高等教育。干觉得妻子尽管家境不怎么富裕，但是善于利用周围的环境来为自己造福，这个优点是别的女性很少具备的。干相信自己的眼力，哈勒泰是最堪与自己匹配的女人。以世俗的标准来评判，这桩婚姻是那么美满，像哈勒泰的母亲要求的那样，婚礼办得很体面，宴会在一家豪华的酒店举办，菜肴是那样的丰富可口，餐具是那样精致阔气，还有舞会和音乐压轴，新郎与新娘翩翩起舞，浪漫的令人羡慕。然而就是在婚礼的欢乐气氛中，干医生却隐隐担忧起来。
0: 有时他责骂自己竟然想起结婚来，他知道自己的未来不会比眼前更富裕，尽管大家都羡慕做医生的来钱最快，夸赞医生是最光彩的职业。他回忆起小时候，他住在一个贫穷落后而又偏僻的农村，一遇病痛就靠念符咒求鬼神，任凭天意摆布，休想在那贫瘠落后的地区会有个医生。卫生站离他家不下30里，看上去似乎只有半小时的短距离行程，但必须是乘坐公共汽车，而且公共汽车一直要开到村寨门口。但当时村子的交通工具是牛车，牛车在那根本不够资格叫做马路的道上行走，总算还比较相称。不了解我们家乡情况的人，他往往说东北人懒惰，当别地区的人，例如北部地区的人挥汗如雨地干活的时候，他们却抄着两手无所事事。和他同住一个宿舍，来自东北部地区的一个富裕的织布商家庭的学医的同学就曾经这么说过，他不想和他争辩，便当即离开了那里，心中无限的压抑和憋闷使他说不出话来。和妈妈坐着牛车去县卫生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竭力想使他淡忘下来，但越是想这样，那种景象反而越清晰，强烈地闪现在他的脑海里。

0: 此时此刻，尽管他已远离了故乡的环境，但他却依然清楚地记忆起那幅情景。今晚他穿着时髦阔绰的西装，若不是室内备有冷气装置，他大概会热得透不过气的。他的妻子穿着拖地的夜晚服，席上珍馐杂陈，仙绸交错，银质器皿华光闪溢，桌中放置的花朵是纯一色的粉红玫瑰花，其间镶衬着细条绿叶，看上去是那样的赏心悦目。悠扬动听的乐曲给他的客人以美的享受，他们边听着音乐边品尝着各式佳肴的美姿，这是城里人的一种习俗。盛着佳肴的鸭蛋形大长盘整齐地排列在筵席上，既美观雅致又富有艺术特色，看来不单纯是拿来摆饰的，要是只为了摆饰，数量就无需这么多，可是单为了吃饱肚子又何必这么精致阔气呢？吃下去不也同样饱肚子，同样转化成血肉，同样滋润我们的脑髓吗？他想，如果他们乡下人有机会看到一些城市的人是如此阔气讲排场，他们会怎么想呢？是想到他们和城市人之间的差距呢？或只是自叹命运不如别人而已？
1: 事实上，甘医生不仅不富有，也不打算留在曼谷走那条发家致富的安逸道路。他的心中怀抱着一个理想，要回到贫穷落后的家乡，为贫苦的百姓服务。而自己的妻子哈勒泰从小就住在曼谷，对外府的情况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习惯农村的生活了。他隐隐担心妻子适应不了乡村的生活，然而妻子对他去外地的想法表示同意。与此同时，纨绔子弟多蒙并没有因为这场婚礼而放弃追求哈勒泰，甚至预言没有金钱支持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跟随甘医生和哈勒泰，读者的思绪也来到了泰国北部的一个偏远乡村。和初到这里的哈勒泰一样，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荒凉穷苦生疏寂寞的地方，这让过惯了城市生活的哈勒泰很不适应。刚开始他还感到新鲜，渐渐的就感到乏味。他希望能有一个孩子，但是医生说自己还没有要孩子的计划。与此同时，多蒙不懈地对哈勒泰进行追求，令哈勒泰的内心产生了动摇。于是他以探望母亲的名义离开了农村和丈夫，独自回到了曼谷。尽管婚姻产生了裂痕，甘医生依旧在乡下坚持他的工作。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不是干旱就是洪涝，还有很多毒蛇，常常危及老百姓的生命。但同时，这里的医疗条件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在甘医生到来之前，这个县城不曾有过一个医生，只有防治疟疾小组的一个助理医生来这里工作过，还有助产士帮助接生，但他们都还不是医生。这里的人得了病往往不去看医生，而是靠巫师用念符咒的办法来医治。还有一些江湖游医也像正式医生一样有听诊器有针筒，他们深入到偏远地区哄骗病人，见病就打针，打的什么针也不知道，打完就收钱，有些人因此而富裕起来。本该来维护正义的警察却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样的深山老林。甘医生所处的环境就是如此残酷而现实，县长犹如土皇帝，不仅为非作歹豢养流氓，还贪污受贿大开赌场。县长这个职位原本薪金不多，但是他却能将自己的子女全部送到美国去留学，官员凌驾于百姓之上，连他们的太太都狗仗人势地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环境里，想要独善其身，不管所谓的闲事也是不可能的。小说写道，私人交情对乡村公务员是至为重要

公务员们的妻子之间也要搞好关系，还要善于应酬和交际，只有这样公务才会顺心随意，工资也就涨得快。反之，如果不勤于奉承，不学会拍马屁抱粗腿的话，就有你倒霉的时候了。自从回到家乡后，甘医生在工作上呕心沥血，

他在事业上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在行动上也没有自由，做什么事情都受到监视。也因为他忠于职守，行动上也没有自由，做什么事情都受到监视。也因为他忠于职守，不肯同流合污，得罪了县里的恶势力。甘医生所在的卫生院，连最起码的医疗器械和药物的费用都是捉襟见肘的，医生常常为此苦恼。一次雨后，县长的家人来向甘医生讨要公家的药棉，而且说要多要一些。要这些药棉的目的也不是医疗的用途，而是拿去给县长弟弟的汽车塞坐垫。甘医生不同意他们这样浪费，就拒绝了，也因此得罪了上司。接下来因为甘医生没能挽救县长心腹恶棍的命，县长就恨上了他。后来县长被调动，便疑心是甘医生告了他的状，无端的迁怒于甘，下决心要把他除掉。另一方面，回到曼谷的哈勒泰也经历了巨大的人生冲击。他的同学宋素嫁给了有钱的工程师，生活富足安逸，肚子里还有了一个孩子。这一切都让哈勒泰陷入了一种失意的情绪中，而一直在追求他的多蒙又抓紧机会向他示爱，都在动摇他的意志。一天，他和多蒙约会，因为多蒙酒后驾车发生车祸，导致哈勒泰受重伤，记忆力长时间不能恢复。甘医生闻讯赶来曼谷，多蒙却喧宾夺主，全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为了彻底排除夺取哈勒泰的障碍，多蒙甚至暗中买通了卫生部的高官，委派甘医生出国考察。甘医生不知这个天降机会的真相，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乡下的工作。逐渐恢复记忆的哈勒泰也赞成丈夫出国深造。甘医生踌躇不决，想先回乡下几天，回来再做决定。谁知县长指使的人早已埋伏在甘医生必经的渡口上。在一个阴森的暗夜里，枪声响起，甘医生倒在了血泊里。

0: 这是一个乡村医生的人生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写照。泰国作家素婉妮·素坤泰叩问人性深处的善与恶，展现超越国界的人文关怀。本期轻阅读，翻开素婉妮·素坤泰小说《干医生》，在一个青年医生的理想与困境中，透视我们共同面对的抉择与挑战。
1: 小说《干医生》是泰国通俗小说向现实主义靠拢的代表作。小说刻画了干医生、哈勒泰等一众鲜活真实的人物形象，还向读者呈现了那个时代泰国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小说开篇是干医生和哈勒泰的婚宴，豪华富丽，极具西方风格。这是干医生屈从于岳母的要求所办的。出身乡村的干医生钱不多，为了这一个晚上的阔气开销，他接下来要埋头还债。哈勒泰是母亲的掌上明珠，虽然家境不富裕，但在家里用的是煤气炉，有柔软温馨的床铺，母亲从不让他做家务。他的追求者多蒙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常常到欧洲旅行，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而他送给哈勒泰的礼物也是很有分量的。

而这样的交通还是过去不敢奢望的。到乡下的第二天，哈勒泰第一次进厨房查看，发现只有炭炉是新式的，餐柜里是干鱼之类的食品和大米，除了一瓶鱼露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调味佐料，于是这天只能吃鱼干蘸鱼露。当地老百姓的饮食更加乏善可陈，遇到灾害之年，人们除了从河里面捕鱼之外，没有其他的菜肴，偶尔去一趟集市，买点蔬菜，改善一下生活。甘医生回乡服务，也是因为这个地区缺乏医疗资源。小说中写道，很多百姓因为被毒蛇咬到而丧生，而这里的百姓因为缺乏急救的基本知识，一旦有人被毒蛇咬了，就把人抬到树荫下，不让他被太阳晒到，还会把一些根本没用的树叶捣碎了敷在伤口上，最终导致救治不及时而丧命。当我们在讨论小说中的社会贫富差距、农民的悲惨命运时，也自然地触到了小说所要批判的腐败问题。这个县的百姓生活水平低下，医疗交通条件落后，其根源就在当地政府的腐败。对于县城的官员来说，上班就是签个到，玩个牌是正常的事，以至于甘医生刚到县里，本该来迎接的处长没有出现，别人推测他是玩牌入迷了。县长为甘医生安排了住所和工作，却是为了日后公家有开支，我们都有权利使用。小说里的县长开赌场雇凶杀人，警察对诱奸未成年女孩不以为耻，反而觉得是可以炫耀的事情，更不用说多蒙这样的都市权贵，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可以找人来摆布远在乡村的甘医生。正如学者栾文华所说，泰国过去的通俗小说，包括素婉妮自己的作品在内，基本上是避开现实，玩着有关好人、坏人、爱情、财产等等的游戏，结局当然应该皆大欢喜。但甘医生的故事直面残酷的现实，他让读者看到了某些地方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农民命运的悲惨，曼谷与乡下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这样真实的作品引人深思，现实主义的内容又融汇了通俗文学的一些手法，使它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轰动泰国文坛的作品。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

0: 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台湾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南部、东海、南海南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因有中。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2.5米，因有大雨，四级海面状况较差，基本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1.5米，大雨转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8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2.5米，因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熊怀11岁就被立为太子，是一个狂妄自大惯了的人，从不善于掩饰感情。不见有意与自己争夺王位的最大对头突然莫名被射死在眼前，惊讶之余也多少流露出几分幸灾乐祸的神气来。令尹朝阳看在眼中，忙过去低声提醒说，华容夫人遇刺身亡，外人也许会怀疑刺客是受太子之事，当此之机，太子千万要安抚好公主才是。朝阳的夫人南娟与太子正妻南妹是亲姐弟，因而她和太子是连亲关系，素来荣辱与共。熊怀会意过来，忙正正衣襟，收敛笑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上前命道：孟公正，

0: 南宫正，这里的事交给你们二人处置，我和令尹先进去看望父王。孟说南山一起躬身说，臣遵命。熊怀这才上前牵起江米的手，假惺惺地劝慰说，江妹，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节哀顺变的好，冉帝和荣帝都还需要你这位大姐照顾呢。江米却是毫不领情，冷笑一声说，这下不是正成了太子哥哥的心意吗？决然甩开了魏怀的手，转身朝高堂观里跑去。魏怀知道这妹妹年纪虽轻，却是智计百出，华容夫人那方的人均是唯他马首是瞻，猜想他多半是要到父王面前抢先告状，急忙追了进去。公子兰、公子冉、令尹朝阳等人略微愣了一愣，也争相跟了进去，只有公子荣还站在原地哇哇大哭。孟说是以为是抬走华容夫人的尸首，走过去牵起公子荣的手，温言说，
1: 公子别哭了，华容夫人虽然离开，却是去了天上。
0: 公子荣哭道，
2: 我要娘亲，我也要去天上。
0: 孟说说，
1: 眼下还不到时候，这里太乱啊，臣呀先派人护送公子进去。
0: 招手叫王公医师梁爱命他带公子荣进台馆歇息。那青衣刺客早已被卫士擒住，牢牢绑缚在一边。孟说走到他的面前问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韩国，韩国本欲献城与秦国讲和，然后两国联袂攻打楚国。楚威王用令尹招阳之计，假意援救韩国，令韩国与秦国绝交，之后又拒不发兵，结果韩军大败，被迫臣服于秦国。韩国太子韩苍也到秦国做了人质。韩宣惠王深恨楚国的背信弃义，因而派了刺客行刺楚威王，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广场上尚滞留了不少的民众，好奇地围过来看热闹，闻言纷纷指斥韩国国君手段卑鄙低劣，却有一个人耻笑出声，说这韩国人是不是也太笨了，派人行刺还要带上自家的兵刃，好让人知道刺客的来历身份吗？说话的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男子，身材魁梧，一张四方脸，浓眉大眼，高鼻厚唇，面黑有光。孟说不从楚王多年，自有一番阅人之能，见这男子意态飘逸，有气雄万夫之相，立即生了警惕之心，走过去问道，足下是谁？听你口音应该不是楚国人。那男子一点也不慌乱，悠然答道，我是赵国人，姓主名富，是个商人。孟说虽然半信半疑，但眼下要办的事极多，一时不及细细盘问那主妇，命人先将刺客压下。扑倒刺客的褐衣男子也被卫士扣留在一旁。孟说走到他的面前，见他神态安详，穿着一身极粗糙简陋的褐麻衣裤，脚穿草鞋，不由得一愣，问道，怎么，你是墨者？那中年男子点点头说，在下墨者唐姑果。随即朝孟说躬身行礼说，福巨子命我代问公正君安好。福巨子命我代问公正君安好。墨学跟儒学一样，是当世显学，风行天下。他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提倡兼爱非攻，主张以兼易别，使天下兼相爱，竭力反对战争，认为攻伐是天下之巨害，理想是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者奔走于烽火中，义强扶弱，虽枯槁不舍，由于富有牺牲精神，最讲究信义承诺，在人们心目中有良好的形象，深受尊敬。墨家在各国均有不小的势力，其首领称为巨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现任巨子姓傅。孟说本人虽不是墨者，却是墨家第三任巨子孟胜的孙子。当年孟胜与楚国贵族公子玉友善，公子玉被楚悼王封于阳城，又号阳城君。楚国一向不欢迎墨者，大力排斥墨学，仅仅是因为墨家第一任巨子墨翟曾与公输班论战，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但阳城君却极欣赏墨家道义，接墨家巨子孟胜和弟子到阳城居住，待若上宾。当时楚悼王任用魏国人吴起为令尹，进行变法改革，虽有富国强兵的功效，却大大损害了贵族们的利益。阳城君嫌恨吴起入骨，等到楚悼王一死，便借回郢都吊唁之际，联系楚国贵族预备杀死吴起。吴起进宫致丧时，受到阳城君等人的围攻，情急之下躲到楚悼王的尸首边，贵族们一拥而上，射杀了吴起，并将他车裂肢解。但在围杀过程中，也有许多贵族的箭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按照楚国的法律，立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即位以后，遵照律法，诛杀了所有射王尸者，罪及其三族，因此而被遗宗的贵族多达70余家。阳城君虽侥幸逃脱，但由于封地阳城被楚肃王收回，只能走上流亡之路，从此下落不明。阳城君离开阳城时，授予孟胜傅杰，任用其镇守封邑。面对赶来阳城接收的大军，孟胜没有率领墨家弟子们逃走，远离楚国的是非纷争，而是选择

那舍生取义。他告诉弟子们说，我们与杨成军有约，答应为杨成军守国，而今杨成军已逃，封国被收，凭我们的力量又不能改变现状，只能以死寻义。如果不死，那么从今以后人们寻求严师一定不找墨者，寻求贤友一定不找墨者，寻求良臣一定不找墨者。换句话说，不死就是不义。由此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幕，包括巨子孟胜在内的183名驻守阳城的墨者均举刀自刎而死。孟胜死难之时，其子孟卯尚在襁褓之中躲过一劫，在楚国民间长大。虽然后来为墨家巨子田襄子寻访道，他却不愿意再成为墨家的一员，而是加入了楚军。因作战勇猛积功，升为将军。他的儿子孟说成人后，更是武艺高强，顺利当上了王公的公正，成为楚王最倚重的卫士统领。据说他力大无穷，一人既能举起高堂关前的云纹九进，所以又有楚国第一勇士之称。孟胜倒义赴死的壮举虽为天下人称赞，但因为某种原因却是孟卯父子不愿意多提的一段往事。尤其孟说见唐姑果目光意味深长，似是有意提及自己是墨家巨子的后人，弦外有音，心中多少有些警觉起来，当即说，孟某有公务在身，职责所在有得罪之处，还请先生原谅。沉下脸来，做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问道，先生如何会凑巧在此处出现？莫非你会对云梦之会有兴趣？唐姑果淡然说，不是，我是来找人，适才看到刺客行刺，也只是凑巧。轻叹了一声说，

0: 秦国控制，墨者个个都是有为之身，唐姑果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稷山，但无论如何，总算是他及时扑倒了刺客，救了大王一命。他也是个慷慨豪迈之人，当即谢道：“
1: 哦，多谢先生出手相救。”
0: 正要开口询问唐姑果所寻找的人是谁，一名卫士匆匆地奔过来禀道：“
1: 大王命公正君派刺客进去问话。”
0: 唐姑果忙说：“
1: 公正君先忙公事，我可能要在郢都滞留一段时间，希望还有见面的机会。”
0: 孟说说：“
1: 好。”
0: 命人放唐姑果下山，自己和副公正南山一起押着刺客进来高唐关。
2: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高唐关是一组园林建筑，正东门上悬挂着一块黑色木匾，上面书写着“高唐关”三个红色大字，字体笔画遒劲，落笔起笔锋芒毕露，华藻流利。台馆主体建筑有前中后三处大殿，均是土木混合结构，依山势而建，逐次升高，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自然和谐，优美恬静。其中前殿地势最低，殿堂却是最深最阔，可以同时容纳几百人宴饮。到了殿外，孟说等人一起脱下鞋子。古代鞋履被视为不洁净之物，不能登大雅之堂。按照惯例，大臣登堂入殿要先将鞋履脱在阶下，否则就是不敬。一年前，楚威王中风瘫痪，无法行走，赵国人梁艾来到王宫，称有办法能够医治楚王。进入大殿时，他有意不脱鞋履，楚威王一

0: 麻线编织，从中向外缠绕数十圈，舒适而轻便，也有华丽的丝缕，固定鞋子的缨带是金丝鞋带，鞋口唇边装饰着珠玉，华丽之极。楚国君臣均聚集在前殿中，个个显足而立，神色肃穆。楚威王刚服下医师梁艾端上的汤药，因为愤怒而显得格外有生气，精神看起来也好了许多。刺客被卫士粗暴地扯脱鞋袜，光脚带到了殿中跪下。孟说大致禀明了经过，楚威王看也不看南山，奉到案前的弓弩，只森然问道：
1: 是谁派你来行刺的？你若肯说实话，寡人可以饶你一命。
0: 他虽然年老病重，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语气之中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刺客只是垂眼凝视面前的地面，恍若未闻。孟说喝道：
1: 大王问你话呢，还不快快回答。
0: 卫士产子见他依旧沉默，便上前一脚将他踢倒在地，另引朝阳说：
1: 这应该是韩国的弩器，会不会是韩国国君派来的刺客？
0: 大夫景翠却不同意说：
1: 韩国弓弩驰名天下，任谁都能一眼认出，如果真是韩国大王派人来行刺，一定不会使用他们本国的兵器，这样不是太明显了吗？
0: 司马屈盖也说：
2: 不错，是这个道理。而今楚强韩弱，韩国又新败于秦国，绝不敢轻易招惹楚国，岂会用行刺的手段？
0: 自从吴起变法失败，70多家贵族因建设王师被诛杀后，昭、景、屈就一跃成为楚国最有势力的三大氏族。三氏均出自芈姓王族，如昭阳祖先是楚昭王次子，遂以昭王谥号昭为氏。屈盖祖先是楚武王次子，以封地屈为氏。如此建族受氏，另立门户，无非是要确立国君长子和次子的名分。次子另立小宗，以夫熊氏大宗。三大家族中，昭氏执掌国政，屈氏掌握兵权，实力大致相当，景氏稍弱。昭阳先说：
1: 难道我没有想通这一点吗？大王也一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径直问刺客背后主使是谁，言下之意分明是

0: 刻想要刺杀的是父王，而不是我的娘亲。这话非但有力，而且直接切中了要害。若是刺客的目标是楚威王，那么他确实极有可能是韩国或者是其他敌国国君所派。行刺事件发生后，仁仁君本能地以为行刺对象是楚王，华容夫人不过是替死鬼，所以公正孟说的第一反应是派卫士护送诸国质子和魏国使臣会师下山，实际上是担心这些人跟刺杀有干系，要将他们先行软禁监视起来。但如果刺客的真正目标就是华容夫人本人，那么背后主使就不大可能是敌国了。问题就在墨者塘沽果的那一扑到底有没有真正影响到弩箭的发射方向。孟说也是精干果决之真正影响到弩箭的发射方向。孟说也是精干果决之人，经江米公主一语提醒，立即招手叫过卫士产子，命他派人去追捕塘沽果回来对峙。令尹朝阳一时愣在了当场，他本是武将出身，靠多年累积军功才升为令尹，对政治争斗之类不是特别在行。这也是太子怀义方始终被华容夫人一派压制的主要原因。他待了好一阵子，最终还是没有回答公主的话，径直走到刺客身边，喝问道：快说，是谁派你来的？你要刺杀的对象到底是谁？那刺客始终不发一言，朝阳便使了个眼色，两名卫士走上前来，用力踢打刺客，想要逼迫他招供。江米忙叫道：住手，打死了他，好杀人灭口吗？朝阳脸色一沉，不悦地说：公主这话是什么意思？江米说：
1: 难道令尹心中不清楚吗？
0: 楚人本就有俗飘亲易发怒的传统，熊怀在太子位已久，素来骄横，近年来因在父王面前失宠才勉强有所收敛。虽然事先得到连襟朝阳的嘱咐尽量保持沉默，但到了这个时候再也克制不住，怒气冲冲地说：江妹，我体谅你刚刚失去至亲的痛苦，可你也不要欺人太甚。
1: 江米说：太子哥哥，我又没说你什么，你这么着急站出来，是有谁踩到你的尾巴了吗？
0: 熊怀瞪视大窘，愤恨不已，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退也不是，进也不是。南山是群臣中最先发现刺客的人，他当时站在楚王斜后面，亲眼看见刺客端起弓弩对准了台座正中。从他站立的角度来看，理所当然地认为刺客的目标是楚威王本人。他本可以立即站出来说明事实，为两位姐夫解脱困境，但南山所处的位置只能看到弩箭射出后劈空呼啸而来，并没有看到刺客何时扣动的弩机。他为人谨小慎微，既然不能肯定塘沽果那一扑是否真的影响了刺客发射弩箭的方向，就不能轻易出面，以免旁人怀疑他有为姐夫护短的嫌疑，因而只是沉默着。江米话中暗示的意味实在是太重，如果刺客的目标当真是华容夫人，任谁都会怀疑到是太子怀主使。大殿中一时安静了下来，大臣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开口接话。楚威王除了开始问过刺客一句话，再也没有张过嘴，只是如木屐般截然地坐在上首。殿中的吵闹争执仿佛成了虚无。令人难堪的沉默持续了好大一会儿。莫敖屈平又站了出来说：
2: 华容夫人遇刺身亡固然不幸，而今最重要的是要查明真相，而真相全在这刺客的口供。若蒙大王恩准，将刺客交给臣处置，臣有法子让他开口招供。
0: 屈平适才在台座上向魏国使臣会师，语惊四座，令人击节赞赏。然而询问刺客不同于应对使臣，他此刻再度挺身而出，称有法子令桀骜难寻的刺客开口，不免令人大跌。

0: 也眼珠。司马屈盖是屈平堂兄，他执掌楚国兵权，是朝中重臣，对太子怀和华容夫人一派争夺储君之位心如明镜，暗中揣度这次刺杀事件背景极为复杂，万一真的像江米公主所暗示的那样牵涉到太子怀等人，可就麻烦大了。他素来爱护幼弟，不愿意其卷入是非之中，忙上前奏道：
1: 启禀大王，刺客既不肯招供，就该按照惯例移交大司拜处严刑拷问。
0: 转头低声斥责屈平说：
1: 有这么多王公重臣在此，哪里轮到你出头？小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
0: 司拜是楚国的刑狱司法之官，其官职如同中原各诸侯国之司寇，主管纠察刑狱与司法审讯。中央级司法官称大司拜，地方级司法官称司拜或少司拜。大司拜可以随时诛戮犯法官员，虽令尹、司马等重臣而不免。昔日楚文王率兵出征，战败后班师回国，按照楚国刑律，战败之将必将自杀谢罪。大司拜玉泉虽不敢责令楚文王自杀，却拒不开城门接纳。楚文王无奈，只得转而进攻黄国，后来在途中患病死去，始终未能活着回到王都。玉泉以臣子身份敢拒国君于城门之外，可见大司拜在楚国

0: 气，竟不理睬堂兄的警告，朗声奏道：启禀大王，这刺客一日不吐露真相，只会令我楚国君臣内部互相猜疑，徒令外敌笑话，请陛下给臣十日时间，臣自有办法让他交代出背后主使。屈盖说：平弟。一直耷拉着眼皮的楚威王就在这一刻发话了。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sok sabay di?
7: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呢？
3: 喂，
4: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乌互相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乌互相发动大规模袭击，双方就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倾向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乌美商定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谈。
1: 以方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在美国会面，美媒指出两人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沙特媒体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
0: 美国遭遇持续高温，多地独立日活动取消。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进入广西，强度逐渐减弱。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强风暴雨，广西将暴雨预警提升至2级。
0: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同一天，俄方向乌方提议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说，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

0: 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四个居民点。同一天，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乌交火共记录268次，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四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表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四号夜间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四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鉴于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准备向乌方移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阵亡的乌克兰军人遗体。为此，俄方提议乌克兰军队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乌方应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1: 那么，围绕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俄乌双方各执一词。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新俊稍早之前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2: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这一城市群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俄方的说法纯属虚假信息，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

0: 激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的报道说，西方媒体在报道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新闻时极其吝啬笔墨，并且使用了格外谨慎的措辞。
2: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路透社成为首家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这一消息作为独立新闻进行报道的英文媒体。美联社未将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单独成篇，而是将其纳入一篇关于俄总统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作出反应的综合报道中。两家媒体在措辞上都极其吝啬，以乌克兰方面未做出反应为由，拒绝直接证实或否认俄方立场。而美国《纽约时报》在其最新报道中根本未提及康斯坦丁诺夫卡，仅报道普京总统听取了包括格拉西莫夫在内的军方高官的详细汇报。俄总统网站三号深夜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

0: 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 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
1: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俄乌博弈，把时间交给录制。好的，谢谢英峰。
2: 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展开大规模无人机与导弹互袭，战火持续向双方的战略纵深蔓延，西方是否会加大援乌的力度？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的？我们来看看美联社，空中消耗战持续升级。俄乌在东部前线激烈拉锯的同时，双方对彼此后方核心目标的袭击也在不断升级，远程无人机成为主导力量。 6月，乌军无人机连续袭击莫斯科能源基础设施，而作为报复性打击，俄军对基辅空袭的持续时间更长，威力更广，范围更大。分析称，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削弱了俄军的主动权，感受到压力的俄罗斯也加大对乌打击力度，消耗战看不到终点。再来看乌克兰的基辅独立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防空系统告急。 俄罗斯对基辅发动最大规模袭击之后，乌克兰国防部长向数十个伙伴国家发出正式信函，请求从现有库存当中紧急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美政府能够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是抵御俄弹道导弹威胁最有效、最可持续的方式。 他正在等待美国总统做出积极回应，北约峰会将进一步确认援乌方案。

0: 克兰获胜和局势扭转的幻想。好，以上就是有关俄乌博弈相关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还给英凤。
1: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间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2: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二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6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英国和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3: 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

0: 前看来，确实，那么黎巴嫩南部局势还是处在一个冲突动荡的状态当中，而以色列呢也反复强调将会这个不再遵守相关的协议，所以说如何来维持这个协议的稳定，恐怕会是美国和以色列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双方会关注美国向以色列未来的这个军事援助计划和军事援助框架的一些细节，因为现有的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援助大概是每年给38亿美元，是由2016年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所确定的，那么从2019年开始实施到2028年就要截止了。那么现在呢，可能以色列认为38亿美元呢，一个呢从这个量来说还是不太够，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援助的这个机制上来说，更多的还是单方面的采购啊美国的军工产品啊，那么以色列恐怕希望能够更改一下相关的内容，同时强化以色列军事生产的能力。因此呢，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也必然会涉及到这个议题。当然，更为重要的关注性的议题，就像宁峰所说的，那么必然会关注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毕竟以色列在相关问题上是有非常不同的意见的。以色列倾向于认为伊朗不可信，那么在以色列视角下看来，美国就压根不能同伊朗进行对话，即使对话也要保证最大限度的监管伊朗核能力的发展。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领导人的谈话必然会涉及到未来如何缩小双方的分歧，弥合双方的这个矛盾，同时呢形成一个比较共识性的意见，来共同的来迎接即将召开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新一轮的谈判。所以这一次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领导人的谈判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会给未来的局势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宁峰。
1: 另外我们看到，根据沙特媒体的报道说，美伊新一轮会谈11号将会在巴基斯坦举行。那么此轮会谈预计主要会讨论解除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以及伊核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此轮会谈的议题内容？
0: 哎，好的，英峰，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对话我觉得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对于伊朗和美国来说都意味着国内经历了比较重的对话，我觉得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对于伊朗和美国来说都意味着国内经历了比较重大的政治事件啊。美国我们知道这两天呢，其实国内有这个关于国庆日的这个庆典啊，是美国国内一个很大的政治活动。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就是前最高精神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这个遗体告别仪式。那么在两个重要的政治事件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能够以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姿态和一个比较新的状态来迎接双边之间的对话，而这次对话呢，也就象征着此前在瑞士以及在卡塔尔的对话能够得以延续，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维持和平并且实现谈判突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当然了，对于当前来看，双方的矛盾还是比较深刻的，那么包括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权问题，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会存在巨大的分歧。尽管可能对话会聚焦比如说包括解除制裁问题、返还伊朗的这个被扣押资金的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但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比如说在伊朗的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储存条件监管的这个措施的保障，以及在未来归还伊朗被扣押资产的这个前置性措施和前置性的条件，以及解除制裁的一些前置性条件下，都会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和分歧。所以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谈判突破恐怕还很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对话能够开启，谈判能够持续，我觉得对于地区和平，对于整个的这个世界和平，我觉得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峰，
1: 好的，非常感谢汪静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及其深刻的意义。再次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英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连续数日的悼念活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在危机中凝聚力量的伊朗将如何与美国周旋？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关注到的是葬礼将持续数日。此前由于冲突持续，哈梅内伊的葬礼一直被推迟。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为最终协议展开谈判设定60天期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并将持续数日，这是一场国家秩序和意志的集中展示。整个悼念期间，哈梅内伊的灵柩将途经伊朗多个城市，大量民众走上街头以表达敬意。伊朗重量级将军无惧暗杀，罕见露面，而接替父亲的穆杰塔巴能否露面也成为焦点。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关注到的是对外传递反抗到底的信号。伊朗在敏感时刻举行葬礼，华盛顿给了伊朗一周暂停时间。 在德黑兰，数千名哀悼者聚集在广场，手持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

0: 等待哈梅内伊灵柩抵达。分析称，伊朗有意通过这场大规模悼念活动释放出国家团结和对敌抵抗的信号。伊朗政权在哈梅内伊遇刺后并未垮台，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这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强化伊朗地区影响力。伊朗在严密安保下为哈梅内伊举行悼念活动，葬礼期间伊朗关闭领空、灵柩途经和停放城市的许多街道实施封闭。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彰显了伊朗的凝聚力。伊朗设计了跨国送葬路线，将于下周三运往邻国伊拉克，其深层目的是强化伊朗的地区领导力。伊朗进一步收紧与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地区抵抗力量的纽带。最后再来看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关注到的是，考验才刚刚开始。在西方叙事当中啊，伊朗真正的考验在葬礼之后。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权力重构、地区力量重塑充满变数。美国不愿看到的是与伊朗陷入无休止的谈判泥潭。分析称，当前进一退二的谈判模式，参与过伊朗核谈判的资深人士都很熟悉。伊朗手握核心筹码，拖延谈判，推迟做出任何触及红线的让步是惯用策略。美国质疑伊朗谈判的诚意，但最终拉锯如果超过60天期限，也很难重启战端。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朝中社5号的报道说，朝鲜3号进行了江建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
2: 据报道，按照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计划，江建号驱逐舰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枪、电子战手段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金正恩表示，朝鲜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时恶

0: 完成江建号驱逐舰的试验程序后，两个月之内移交海军服役。近来，金正恩多次视察国防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并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六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江建号的试航工作，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海军服役。他表示，朝鲜新的五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核战争遏制力一部分的可靠力量，在水上和水下随时都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此外，为确定下半年工作重心和奋斗方向，朝鲜劳动党第九届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金正恩重申了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
1: 当地时间四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高圆寺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集会的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2: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三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3: もう全然どんどん通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補正予算で国会で戦争に使うための軍拡予算とかがそれしかない。っていう時点で、もうなんか社会としてダメ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は軍事よりもやるべきことなんて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何にも問題にしないで。
4: 今ね、ものすごい戦争情勢じゃん、高い地にあって。だからそれを絶対に止めたい。それはやっぱり政府が戦争する方向に向くならば、私たちはやっぱりそれを絶対に力ででも阻止する。
1: 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但是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多地已经取消了庆祝活动。
5: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最高可达约46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7月4号独立日当天白天仍将维持高温天气，晚间举行烟花表演等户外庆祝活动期间可能伴有雷暴天气，公众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本周，美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
1: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4号的报道说，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号以来，该州已经报告了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尽管死者的年龄和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但是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死亡明显增加。华盛顿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为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了上升。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 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发生了脱轨事故，车上的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

0: 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了脱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大量的美国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独立日节庆活动之际。受到高温等因素的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的山火肆虐。美国相关部门三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全美目前仍然有大约40处大规模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
1: 三号，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从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犹他州林业部门表示，当前的火情形势近年来前所未有，火势蔓延速度远超往年。州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今年犹他州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4年总和。监测数据显示，犹他州94%的区域处于严重或极端干旱状态。强风及干旱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多地发生山火的风险。近期，美国大片区域遭遇极端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突破46摄氏度。有专家引述相关研究报告称，2001年以来，美国西部近半数发生过山火的区域，火情均发生在热浪期间或热浪刚结束后。
0: 当地时间4号，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2: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

0: 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四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1: A situação que nós esta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 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inta-feira de madrugada。
0: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谨慎提防火情反复。西班牙多家媒体此前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已有1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眼下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席卷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悄然走红。移动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凭借免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
3: 这家位于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最近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欧洲市场欢迎。
4: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3: 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5: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
3: 佛山是我国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6: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3: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
6: 应该增长了23%。
3: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百分

0: 现在手里面的订单七月底八月初的样子，
1: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2: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1: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之后进入中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到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气象台今天早晨8点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预计未来24小时，广西中南部将会迎来强风雨。
11: 今天8时25分，广西南宁市将青秀区、兴宁区、西乡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数据显示，今天清晨5点以来，南宁市良庆区已出现30至4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强降雨。昨晚8点，广西河池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2天河池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面风浪暴涨，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为保障游客安全，相关部门已对万尾金滩海岸线实行封控。为防范台风险情，万尾渔港近海作业船舶已全员回港避风。
10: 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昨天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而且水位呈现出上涨的趋势。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也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昨天晚上的8点钟，吉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吉林市长春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这2天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停靠在香港

0: 嶺艦、南寧艦同衡陽艦嚟香港，咁啊，我哋亦都係展現出國家對香港嘅關懷。咁你參觀途中啦，參觀之後咧，都感覺到我作為中國人啦，嘅身份咧，亦都係感到自豪、無上光榮嘅，亦都感受到國家對於我哋香港同我哋青年人嘅培養。
1: 而家睇到祖國啲軍艦，萬分感心情激動啊！點講咧？我都唔識講話嘅。
2: 咁先進嘅軍艦嚟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中國香港人，係覺得好自豪嘅，亦都覺得為國家嘅國力嘅發展同埋軍事嘅強大而覺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3: 把视线转向台湾，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四月份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近日被检出了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大约有1300吨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了全台下游市场，至少有300家业者受到波及。目前当地已经启动了紧急下架回收机制。
4: 台食品卫生部门7月1号发布公告，证实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四月生产的一批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台中市食品安全处经溯源调查确认，该批次问题油品去向广泛，共波及全台300余家业者，流入餐饮业、食品厂、学校以及社会福利机构。台湾味王公司公布，旗下8款泡面的油包使用了该批次油品，已进入全面下架与回收流程，并承诺为消费者办理退货。
5: 毕竟是食安的问题，我怕会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面。
6: 自己也蛮常吃的，会觉得会有身体不好的疑虑了。
4: 据台媒报道，此次事件最初是由下游食品业者在进行自主检验时发现油品异常，随后通报监管部门。根据台食品卫生部门统计，截至3号中午，各渠道回收的问题油品仅约17吨。
7: 现在比较难掌握，现在有多少量已经到肚子里去哈？因为它总共生产了1300公吨，那这些在4月初就陆续流到市场里面。因为这种油脂的要长期服用哈，在体内累积才有可能对人体产生长期的一个伤害。
4: 由于问题油品流向路径复杂，涉及的二次加工食品种类繁多，排查难度高，食品安全风波短期内恐将持续发酵。
3: 台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进入到7月份以来，台�湾多地的日间气温突破了36摄氏度。台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预防高温灾害，也呼吁民众重视热伤害风险，预防中暑。
4: 台气象部门表示，进入7月以来，全台午后温度普遍为31至37摄氏度。台南预警地区自动测温站一度测得39.7度高温，台中7月2号最高温达37度，刷新当地7月初高温记录。台北高于35度天气已增至100天左右。
8: 台北以前温度高于35度的，大概是
4: 天气已增至一百天左右。
8: 台北以前温度高于三十五度的。大概是60天，还不到60天左右。现在呢，大概已经到了100天了。我们如果说以前35度定义成夏天可以放暑假的话，现在必须要更长了。
4: 台气象部门表示，期望将高温纳入灾害性天气范畴，以便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8: 我们也是期望说，把高温纳入我们灾害。

0: 设置开幕式、主旨发言及四个分论坛，两岸青年围绕两岸历史文化、台湾经济社会、教育政策、青年交流、融合法治保障等议题开展研讨，碰撞学术思想。
1: 会很希望台湾的年轻人就是可以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就是到不同地方来看，因为毕竟大陆的学术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多资源能力投入一些基础科学当中，所以那个就是会觉得说两岸在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但是也有共性的，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大家一起坐下来然后互相分享。
2: 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同时也是台青、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嘛，它的很多经验我认为是值得全国去借鉴的，所以过来这边学习交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不少参会台青表示，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汇聚诸多会台举措，是台胞登陆发展的热土，参与论坛收获颇丰。
3: 老师们只是做绿叶，同学才是红花。那么过去12届两岸的学子交流对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是有很大帮助的，甚至有很多具体的故事就是透过这样的交流他们在这边找到了生活、事业甚至那个人生的另外一个伴侣啊，这个对于两岸了解我们彼此之间真实的情况是怎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4: 系列报道《十五五星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河北雄安。作为雄安新区重点布局的标志性未来产业，空天信息产业正加快集聚成电、规模化商用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空天信息技术，如今深度融入城市。

多款航天前沿技术走出设计图纸和实验室，开展小型试剂和批量生产。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雄安一号搭载的翅羽柔性太阳翼，它也是卫星在轨运行的太空发电站。当它伸

0: 下空间，雄安新区针对性破解信号遮挡难题，实现地下空间米级高精度定位。
1: 基于这个移动运营商的这个网络，研发了一种北斗加5G 时分这样地上地下连续一体化定位技术，可以把北斗信号引入室内，引入地下，用手机里面的 APP 打开就能实现跟地面一样的这种导航定位的功能，
2: 没有盲区了。
1: 对对，特别准确，就扫除地下的盲区。
0: 雄安是国内首个大规模综合开发地下空间的城市，有了这个地下超级指南针，有效解决了大型地下综合体定位难、导航难的痛点。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依托中国星网总部链主牵引，叠加政策、平台、场景多重优势，产业短板正在补齐。从单颗卫星试制到规模化卫星组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条产业成型，一条空天信息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欣赏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欣赏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欣赏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自然界中，

22到33摄氏度，西安晴26到38度，广元多云转晴24到34度，宜宾晴26到38度，广元多云转晴24到34度，宜宾晴26到36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5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大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广州大雨。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中国大陆海岸线长约1.8万千米，面对大海，人们通常有两种交通方式，一是沿海岸驱车而行，一是乘船投入海的怀抱。本期的两组体验官将分别去往浙江苍南的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和珠海的九州港码头，一个且行且停，一边享受海岸旅行之乐，一边感受苍南人对故土的守护。一个乘游轮出海，体验海上风光的同时，共情珠海人在大湾区的发展变化中。

0: 对生活的热望。山海蜿蜒的道路，车轮微风愉悦的心情，浙江苍南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就这样成为了无数骑行者的乐土。近邻是大连电视台的灯光师，在用灯光照亮舞台之余，他更喜欢让户外的阳光照亮自己。他酷爱各种户外运动，骑行、巴西柔术、滑雪、潜水。这次来到苍南，除了沿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骑行，他还有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项目，那就是去海螺湾冲浪。
1: 是静玲吗？
2: 对呀、啊、对呀、啊，过来玩冲浪。
1: 再给你拿那个冲浪板呢，今天浪特别好，赶紧下去吧。
2: 好，走，
1: 好，走。
0: 通过在网上预约，静玲将在海螺湾冲浪俱乐部主理人贾慧芳的指导下学习冲浪。
3: 一二三，下。

0: 郑伟是一位律师，工作时他穿梭于全国26个城市的写字楼里，为委托人解决法律问题。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第1。
2: 有的时候案件上来以后，焦虑到每天晚上3、4点就不自然的就醒了。到了珠海，我的感受就不想回去，就是非常放松。
0: 工作的高强度让郑伟更注重寻找生活的松弛感。50岁生日到来，郑伟选择在比自己还要年轻10岁的经济特区珠海度过这一纪念性时刻，以游轮旅行的方式度过这特别的日子。
3: 今天我先带你去了解一下整个澳门环岛游。
0: 游轮从珠海的湾仔码头出发，不过200米就到了澳门海域。在澳门环岛游的航线上，游船近距离地驶过葡京娱乐城、澳都府、马革庙等澳门地标，让游客一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风采。
2: 当初为什么想起来做这个澳门的这个环岛游的？
3: 当时好多人想去澳门去不了，我们发现一个海上看澳门，而且一开之后
2: 一票难求，
3: 对，一票难求。当时的船都是铁皮的，你想澳门观光都是站着看的。
0: 虽然最初的澳门环岛游乘船条件并不好，但依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状况。那开放之初的隔海一望，成为一代珠海人共同的时代记忆。从传统的水上客运到探索交旅融合的新模式，珠海旅游的发展就是整个珠海特区历史的见证。游轮从九州港码头出发，载着郑伟开启了一场畅游伶仃洋的旅程。港珠澳大桥与东西人工岛相连，展现人类超级工程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巨幅画卷。
4: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到了国际锚地。
2: 国际锚地了。
0: 在国际锚地，一艘艘远洋巨轮将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盛况铺陈在海面。
4: 到了咱们这个海上风力发电基地呢，就挺壮观的。
0: 海上风车发电基地如一根根定海神针，旋转着生命的乐章。
2: 在这个短暂的旅途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风景，心情也越来越好。大自然真的是很神奇。
0: 一杯咖啡就是一个标点，标注人们在忙碌生活中找到的一个小停顿。张弛有度的节奏让人无惧未知的远方。而近邻也在贾慧芳的陪伴下，开始了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的咖啡馆打卡之旅。
5: 哇，啊，这个空间还蛮奇妙的，
6: 好有特色，
5: 你快拍照吧。
6: 好的。
5: 哇，好舒服。
6: 对啊，一片海湾。好多车哦，
7: 这辆红的我觉得挺适合你，跟你这个衣服挺配。
5: 那你帮我拍张照吧。
7: 这边还不错吧？
5: 对啊，我觉得好有特色。
7: 哇塞，前面这鱼排也太壮观了吧。
0: 夕阳西下，近邻和贾慧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直接从咖啡馆巡礼切换到玩泥巴赶海的瑜伽生活体验，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快乐。
6: 我来了。
8: 有冒泡的就说明有东西的。
5: 哎，他在抓我刺刺了。好肥啊，
8: 好大。
9: 我说我是当小猪佩奇的一天，原来跳泥坑这么快。

0: 乐，就是那种最纯真的一种天真，最淳朴的快乐。
1: 蟹将军，来给你洗个澡吧。大螃蟹，晚上有的吃啦。
2: 哟，找到一个自己挖的。
1: 好厉害，太厉害了。
3: 旅程第二天，郑伟从珠海市九州港码头出发，并偶遇了一群特殊的小旅客。如今珠海的游船旅行早已超越了看海的范畴，游轮研学、游轮党建已成为珠海游轮旅行的新常态。
4: 我们游船干嘛？
3: 新常态。
4: 我们游船呢，马上将会穿过我们港珠大桥的第一座桥塔——风帆桥塔。
5: 我看到
6: 船队，船队，那是吗？
7: 我们很稳，看到了一只，看到两只。
3: 跃出海面的白海豚，成了研学课堂中最生动的一刻。而港珠澳大桥，无疑是这趟航线上最亮眼的主角。
8: 我就是夏天。

0: 太棒了，这是一个奇迹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工程，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奇迹，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骄傲。
1: 在游轮到港后，政委特地留了下来，受邀参加游船的例行消防演习。
2: 您这边，
3: 好的，好的。
4: 大副，现在应急三起火，立刻安排人员进行扑救。
5: 他们得到应急三起火，马上进行人员扑救。

0: 手，看好爬梯，慢慢往下走。
1: 好紧张，刚才这一圈。
0: 是啊。
1: 你遇见过真正的这个危险吗？
0: 有的。
1: 啊，真有啊。
0: 对对对，就是在大桥建设的时候，有台风来西人工岛。
1: 西人工岛。
0: 对，然后接受上级的命令，我们去遮地转移过、撤离过一次人员。
2: 2012年7月23日，面对即将登陆珠江口水域的台风梅芬克，珠海高速客轮有限公司临危受命，派出客轮海威号前往港珠澳大桥建设的西人工岛救援。刚刚成为实习驾驶员的贝华姐正好参与了此次行动。
0: 路上的话就是风浪很大，颠簸得很厉害，我们驾驶台有些书籍啊放在台面上啊都全部倒在地上，就只有一个信念，赶紧把人给安全转移上岸。
2: 在船长的部署指挥下，贝华姐坚定地握住方向盘，全体船员共同逆险前行，在台风到来之前将300多位工人安全地送回了九州港。
0: 这趟是真正的，
1: 这就是相当于是理论变成实践了
0: 啊。对，是这样的，然后经历了风雨，然后我们就才会成长起来。
2: 一场壮美的海边日出开启了新的一天，金林和贾慧芳继续他们的海岸公路之旅。
3: 哎，是你林哥。
4: 哎，林哥。
5: Hello。
4: 是我朋友大连来的。
5: Hello。 他就是你说的静丽美女。
4: 对，我顺便带他想去那个168打卡一下，挺忙的。我看啥时候能通车？
5: 最近一直在赶工，明年的这个时候就通车了。
4: 明年年底能好吗？
5: 对，明年年底能好。这个168打成环线了，你们从这里往各个景点都很方便。
4: 你看一下你啥时候有空带我们一起去逛一下呗。
5: 等我忙完带你们去逛一逛。
4: 可以可以。

0: 每一段都是根据当地乡镇这个人民的切实的这个生活和出行需求去规划的，最后连成一条环线，整个交通规划就是以文旅同步去发展的。
1: 作为海岸公路的辅助路段，这里是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改造提升的最后一段，隧道平均每天向前推进8米，而整条隧道长达2684米，临行性和同事们还要付出近2年时间才能最终打通。修路的过程有艰辛，也有独属于交通人的浪漫。
2: 我知道啊，他就是这么一小。
1: 结束工作后，临行性带着晋林和贾慧芳走上了龙台碑。这处观景台因其绝佳的看海视角，吸引游客们纷纷前来打卡。
2: 哇哦，真的好美啊！真的好漂亮，大自然就有这种很治愈的力量。
3: 这里以前，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荒僻的地方，周边几公里只有一户人家，周边的人都说这条路，好像就是为了这户人家单独而建的。
2: 那他现在还在？
3: 他现在还在，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们待会可以去见一见。
2: 好。
1: 你眼中的风景，可能就是他人生活的日常。能用自己的生活装点别人的目光，应该是幸福的事情。而政委就有一双发现生活之美的目光。一大早，政委就从珠海湾仔口岸乘渡轮前往澳门。
4: 不同的风景，它这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心情就放松下来了。
1: 政委信步来到这处叫三盏灯的本地市场，看到鲜花摊位，决定为自己的生日增加一些仪式感，买一束鲜花。
4: 帮我来一束这个吧，好吧。
5: 要把我帮你处理一下。
4: 好的，好的，行。您是哪里人？
5: 啊，我在珠海的，早上7点钟过来，晚上5点钟回去了。
1: 澳门不少家庭有插花的爱好，加之店铺开张盛行送花篮花牌，所以澳门鲜花消费需求旺盛。这给黄金燕的家乡湾仔打开了鲜花市场的机遇。
6: 辛辛苦每日都系咁嘅咧，咁嘅工作嘅咧，其实攞下嗰啲地花啊，我话
5: 嗰只姊妹啊，唔靓嗰只姊妹。
1: 1979年，黄金燕的婆婆张双定就准确地抓住时机。和她的母亲一起，种植花卉，销往澳门。
6: 澳门的客人都去街上称呼我们的，你卖什么，他叫你什么，卖鸡啊，他叫你鸡婆；卖菜，卖菜婆了；卖饭，我们就发婆了。
7: 每样更有。
1: 湾仔的花婆们从1979年就开始往返于珠海和澳门两地卖花。40年间，花婆们送花的方式由划船挑着担子过澳门卖花，变成了半夜在湾仔码头整理好鲜花后，由卡车在清晨统一配送。每天早上7点，黄金燕接过婆婆的接力棒，从珠海湾仔口岸乘渡轮出发，5分钟即可抵达澳门。一束束鲜花就这样悄然绽放在澳门城的不同角落。
4: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卖花的大姐，一个三代人坚持卖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我们以往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多见的，这是一种感动。
1: 40年间，鲜花不断跨江而来，见证了湾仔旅游码头不断迭代升级、向海而行的历史诗篇。之前听过临行性的介绍，出于好奇，晋林和贾慧芳前往龙台背上的唯一一户人家黄丽丽家登门拜访。
2: 就在这边。
8: 对。
2: 哎，黄姐。
8: 欢迎。
2: 好多人啊。
8: 太热闹了。
2: 对，来这边。
9: 好大这里。
8: 快
9: 走
8: 送上。马上上哈。我们去厨房点菜啊。
9: 好的。
10: 好。好吃的来了。
2: 小黄鸡来了。
10: 哇，好丰盛，好丰盛！
8: 这是我妈，
11: 阿姨好年轻。
8: 这是小弟，

0: 这个认识了，
1: 认识
2: 了，谢谢好朋友。
0: 对对，
3: 我们这炖鸡特别好吃，先喝碗汤呗。来，
4: 好的，
5: 来，
3: 嗯，对，可以，
6: 确实好吃。
3: 超级鲜，是甜的。
1: 叔叔，您一辈子其实都是待在这边是吗？
7: 我出生的地方是在这里。哦，后来想想，我们身上啊可以养个土鸡，养了3年的时间。但是这个销路啊就是有问题。
8: 后来为了将滞销的鸡卖掉，黄石阳和妻子一起在山上办起了农家乐。由于忙不过来，黄世阳便让在外工作的孩子们回到家里帮忙。
9: 当时为什么不吃？
3: 我好好的大学读完，我怎么可能会回家跟你们养鸡卖鸡呢？纠结了好久，我到底要不要回来呢？然后我到最后，我妈妈说，就一句话，妈妈想你回家，我就回来了。
8: 母亲的召唤吹响了回家的号角。2023年，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正式通车，越来越多游客涌入风景优美的龙台贝打卡。黄丽丽一家的生活条件大幅度改善，
3: 以后有空就来嘿。168的话，在我们的港湾里，相当于就是说，宝宝在妈妈子宫里的一个期待。给我们输送了源源不断的营养，让我们的生活真的质的飞跃。
8: 据统计，2025年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吸引游客超1085万人次，带动了新增创业主体4000多家，直接或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12000个。路让山海相连，更让希望落地生根。
10: 很棒，有点紧张，怎么回事？
11: 你不能紧张，你紧张我会更紧张。
10: 我要来喽，我要飞起来喽。
8: 在旅行的最后，贾慧芳带着晋玲来挑战一个全新的户外项目——滑翔伞。

从向外出走到回归故乡，是无数心灵对土地的守望故事。夜幕降临，游轮从湾仔旅游码头出发，载着政委欣赏湾区夜色。流光溢彩的光影剧在珠海香洲港水域上演，此时的船舶既是表演者，又是承载着观众的载体。澳门上空燃放的绚烂烟火与濠江夜景相映成趣，如今乘船观赏烟花已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出游的一种生活方式。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成都晴，35到24度，厦门多云，33到2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8到26度，海口多云，32到26度，三亚雷阵雨，31到26度，文昌多云，29到26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桂林大雨，29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万象大雨转小雨28到24度，仰光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9到26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2到24度，曼谷小雨30到26度，河内小雨32到26度，吉隆坡小雨30到24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化的感受与科技的进步有关。2022年1月8日，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在杭州开启运行。这是一条特别的丝路高铁，线路与李白时代的浙东唐诗之路高度重合。科技赋能，高铁以速度折叠空间。今天的人们不到2个小时就可以走完唐朝人要走半年的路程，更快捷地展开诗意之旅。而与之相距千里的张掖，借助各种低空飞行器，让旅行者以飞鸟的视角俯瞰一幅巨大的七彩画卷。这片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景观，被人戏说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于是两种看上去与诗情画意无关的交通工具，打开一种旅行的新体验。
1: 大家好，我是在中国的俄罗斯诗人唐思兰，今天我将坐高铁从杭州西湖到台州临海，走进李白、杜甫等诗人曾经走过的路线，探索那条诗的旅程。
0: 唐西兰，俄罗斯女诗人，用中文写诗，也经常在自媒体中朗诵诗歌。
2: 那灵魂的波澜已化作一片平静。
0: 因为喜欢唐诗，她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姓唐，唐朝的唐。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李白。
3: 哎，老婆，我到张掖了。租到车了，现在就去。
0: 来自成都的火锅店主季拓是一位热爱旅行的资深摩友，曾多次在川藏甘陕清附近的大环线骑行。
4: 骑车的时候困了怎么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分享给大家。
5: 白云才看见了我。
0: 他发现2岁半的儿子有点胆小，准备找机会带他练练胆量。为此，自己特地到集齐直升机、热气球、动力伞的低空飞行热门目的地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先行测试体验。这也是一场挣脱地心引力、俯瞰大地图画的审美之旅。
6: 请注意，高7363次列车开始检票。
0: 而俄罗斯唐诗迷也能借高铁的

0: 交通工具叫高铁。这次唐西兰要乘着高铁去打卡李白的梦境。唐西兰自我介绍时常利用谐音开玩笑，说名字里含有王羲之的羲和兰亭的兰，所以一下高铁就直奔绍兴兰亭打卡。
1: 今天我们就效仿先贤，也来一场曲水流觞诗词会。酒觞会随着溪水漂流到你的前面，你要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然后深情并茂地吟诵一首古诗《
2: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几只白鹅在水中游动，让我想起骆宾王的《咏鹅》。
3: 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学诗词，从非常有名的李白的诗开始，就是《静夜思》，我来朗诵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锄禾日当午，三更灯火。
0: 为了打卡李白“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的诗句，唐西兰登上了镜湖上的乌篷船，告别了虽惬意但慢速的乌篷船，唐西兰坐上了去往下一站的丝路高铁。丝路高铁从镜湖边驰过，快与慢相映成趣。
4: 哎，你好，我约了早上6:30的深度游。
5: 这是您的深度游票，这位是您的讲解员，待会儿您跟着他走就可以了。
6: 那边的话是我们深度游的专车区。
0: 七彩丹霞景区分普通游和深度游两种服务。普通游的游客只能乘通勤车在几个固定的观景平台观赏七彩丹霞地貌。寄托选择了深度游，这样可以有类似私人定制的行程服务，可以前往核心保护区感受彩虹山的魅力。
7: 那我们目前所处的区域呢，是张掖的世界地质公园七彩丹霞景区。我们景区的总面积为5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为
0: 张掖七彩丹霞的景观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极为罕见。这些独特地貌形成于1.35亿年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因具有研究地质演化和地貌形成的地质科考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地质公园。
7: 我们说

0: 北巴，
1: 确实很像老虎。
2: 胆儿在，
3: 找到老虎，
2: 胆儿在，
3: 找到老虎了。你手里拿的那个老虎跟这个老虎像不像？
4: 像。
3: 你看看它们的纹路都是一样的，一条一条的。
0: 我刚才那个观景台，它就是四号观景台。对，然后像游客坐直升机、动力伞，还有热气球，都是在那个观景台的。
5: 在寄托望着多彩的热气球，对换一个视角俯瞰大地图画充满期待之时，唐西兰已经完全被诗的氛围包裹。
6: 哎，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小山城嵊州。首先我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去到我们的旅游车上面，从这里过去呢就几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呢跟好我啊。
5: 在嵊州北站下车之后，唐西兰坐上了景区换乘车，这一站他将乘坐这辆丝路高铁旅游直通车，继续追寻李白的足迹。
6: 李白啊，甚至在梦里都会念到吴越照我影，送我至山西。所以说一会儿就带你们到山西啊去玩一玩。
7: 双落荆门江树空，不凡无恙广秋风，此行不畏鲈鱼快，

0: 唐西兰寻声而至的村落叫施家坳，紧邻陕西上游。这座有古戏台的良辰宫祠，就是中国女子越剧科班的发祥地。1923年，中国第一个越剧女班在这里成立。女子越剧第一代四大花旦其中之二，施银花和赵瑞花，就是从这个小舞台走向上海的大舞台。如今在嵊州，几乎人人都会唱越剧。
1: 这是我们女子越剧发源地，基本上人人会唱越剧，然后团团都有我们嵊州人。
2: 兰花指，
1: 一个垫脚，眼睛看手，然后往下再点出去。
0: 女子越剧的传承在嵊州可谓尽情直碎，因为有很多人发自内心喜欢越剧。
3: 哇，看看爸爸跟热气球合个影。耶耶，
0: 七彩丹霞景观总面积50平方公里，像一幅巨大的图画平铺在地上，仅以地面的低角度观赏，很难领略这幅画的宏伟和视觉震撼。
3: 哇，飞起来了，喷火的热气球。
4: 哇，好多。
0: 热气球的发明比飞机早了整整120年，如今作为一种体育项目和观光工具，热气球飞行在全球普及，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活动。爱骑摩托在公路上奔驰的季拓，显然觉得缓缓飘在空中的热气球不够刺激，于是又去尝试动力滑翔伞。对于季拓来说，动力伞的发动机噪声带来的血脉奋张的感受，倒是跟摩托有些相似，而且俯瞰七彩丹霞更接近飞鸟的感觉，肾上腺素也有飙升感。
5: 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言万转路不定，梨花一时胡与觅。
6: 啊，朗诵的好棒啊！
5: 我们是杭绍台丝路高铁诗社的，在搞活动，我们在搞活动，
6: 一个小沙龙
5: 啊，对吧？像沙龙，诗歌沙龙。您刚才下这条高铁啊，我们就是建设者。你看，这是我们浙东唐石之路全景展示，108米的铜雕，我们用这幅铜雕壁画来展现出我们浙东唐石之路24景全景。
0: 浙东唐诗之路24景的紫铜浮雕壁画，长108米，高3米，包含77位历史人物，由非遗传承人朱炳仁主持打造，是目前最长的紫铜浮雕壁画长卷，展现从古道行到高铁游的新时代发展成果。
5: 杭绍台铁路啊，全长啊是266.9公里，一路呢是跨镜湖，过陕西，穿天母，望天台，大椒江。我们广大的建设者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整个全长的桥隧比啊，就桥梁和隧道的比例占了将近90%。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创造了很多的建设记录，比如我们华东地区最长的18.226公里的东陵隧道。
0: 在高铁诗社的活动中，唐西兰认识了华东最长隧道的建设者郝鹤。
7: 我们用26个月的时间把这座隧道贯通。
0: 在东陵隧道的建设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施工过程中如何保护历史建筑不受损坏。带着好奇心，唐西兰跟着郝鹤去到隧道顶部的一座古寺。
8: 这个是南岩寺，东晋年间。这种地址啊，它叫丹霞地貌，岩层啊，它不太稳定，施工风险很大。在我们隧道的术语里，它叫寺里为岩。当时为了就是保护这种古建筑，就施工的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性爆破、波速检测，在那个庙的基础部位放置了4个观测标，建筑物的震动进行监测。
0: 郝鹤带领施工人员克服了不稳定的危岩地质。

0: 在保证隧道经过的古建筑完好无损的前提下，26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隧道贯通。
1: 七彩丹霞，给你看看红色的山，
2: 好漂亮。
1: 爸爸明天去坐直升机，就是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上天了。
0: 体验过动力伞之后，寄托预约了直升机，但直升机的飞行要严格确保天气条件的许可，预计第二天可以飞行。既来之则安之，晚上正好可以体验一场跟玉固族文化相关的实景表演，边走边看，了解当地人文，这也是旅行的意义。
3: 今天就让七彩大地坐镇，把祖先的神功赐给你，最勇敢的巴特尔。
4: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1: 咱们穿的全是玉固族的民族服饰吗？
5: 对，是柯老师设计的。柯老师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
1: 哦，是吗？那我能去拜访他吗？您能给我个地址吗？
5: 可以，在肃南那边。你就搜玉固族民俗博物馆。
6: 这里面收藏的这些展出的藏品呢，都是我自己多少年来收藏的。这些
0: 玉固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回纥部落，他们在9世纪中叶迁徙到金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张掖、武威一带，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玉固族。
6: 这是我去参加深圳的一个活动的时候，这个带的这套是全是老的。
0: 今年64岁的柯翠玲是玉固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从14岁开始跟着妈妈和姐姐学习玉固族服饰等手工技艺。
7: 小伙
6: 一看就是玉族小伙子。
0: 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对玉固族文化如此好奇，让柯老师一家非常开心，以上宾的礼节款待寄托。
8: 哦，谢谢。是
9: 抓地抓地抓地抓地抓地
7: 抓地抓地
9: 抓地抓地抓地
0: 的玉固族民歌瞬间带来一种充满诗意的画面感。此刻唐西兰也将去往一座像画一样的名山。由于没有中国驾驶证件，希望尝试自驾游的唐西兰预约了导游王敏敏一起租车自驾，去此行最重要的打卡点天母山。有句话流传得很广，叫一座天母山半部全唐诗。
10: 前面就是李白向往的天母山，指的就是这个山脉了。
11: 哦，这里就可以看到的呀。啊，
10: 一幅画一样的。
11: 李白经过这里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这山脉，就写了那首诗啊。
10: 对，天母连天向天横，十八五岳掩赤城。
0: 李白的梦游天母吟留别，荡气回肠，神思飞扬。正是这首诗让天母山成了无数文人心目中的一座文化高峰和仙境般的存在。天母山所在的新昌也成了无数诗人心心念念的人文圣地。
10: 这幅是那个唐诗之路，就刚才我们看到的每个城市的打卡点。唐诗之路就以前古人啊，为了打卡那个山水嘛，坐船吧，翻山越岭。
0: 这一处互动视频体验是模拟了一次古人从钱塘西陵渡登船，沿水路一直到达天台的全程景观。在高铁时代，这是一场有意思的追忆，正应了那句话：从前慢。旅行路上，除了精神食粮，也少不得物质食粮。出了诗歌王国，两个人直奔了碳水王国。
10: 我们就叫小馄饨，
11: 小馄饨。
10: 但我们这个小馄饨是一梯一梯蒸起来的那个小馄饨，清仓炒年糕也好吃。看我，
11: 哇，这里好漂亮啊！
12: 这里晚上还有水幕电影呢。哦，
11: 蛮创意的。这次还是感谢你，谢谢。哎呦。
0: 夜幕降临，唐西兰和王敏敏在嵊州新昌站的水幕电影前道别，他要乘丝路高铁去往下一站天台山站。 打卡天母连天向天横之后那一句提到的赤城山。
13: 栀子花开 So beauty so wide。
0: 唐西兰特地在赤城山后的民宿订了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期待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赤城山因丹霞地貌的红色岩石而得名，但是因为茂盛的植被和光线的原因，此刻的唐西兰并未看到如火烧一般的赤色，但这并不影响他拿起画笔描绘眼前的风景。唐西兰用手中的笔描绘古人眼睛曾看到过的风景，而季拓马上要借助现代科技去感受古人梦想过却并未体验过的飞鸟视角。季拓终于等到体验直升机的时刻，这是此行体验低空飞行的最后一项，他难掩自己的期待。
14: 非常爽，
0: 在直升机上俯瞰大地图画七彩。

0: 那就要锻炼胆量，你要勇敢，对不对？勇不勇敢？你勇不勇敢？
1: 我勇敢。
2: 执行飞行的是两位年轻的90后女飞行员，机长钱俏一已经有8年的飞行经历，如今能够熟练驾驶直升机，带游客以飞鸟的视角观赏大地上的七彩图画。他们承受了很多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磨砺。为了100%保障安全，每天的飞行都严格执行预先准备、直接准备、飞行实施和飞行讲评四个流程。他们肩章上的4道杠分别代表4个关键词：专业、知识、技术、责任。
3: 飞机里面的那个配的设备比较的先进，就是全数字化的自动仪表，所以对比其他飞机那些机械仪表，它会稍微的比较的时尚洋气。
4: 单向塔台 Bravo 拐幺动 UNIFO 当前位置请示开车。
5: 跑道3秒可以起飞。
2: 红色的直升机飞向蓝天，把自己变成一幅图画，也会带更多的人从空中欣赏七彩的大地之画。唐诗之路也在一幅画卷上画上句号。天台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终点，山中遍布胜景，石梁是其中最著名的风景。此时林木已褪去翠色，像一幅泛黄的写意山水画。从石梁上卸下来的飞瀑，就像高人枯笔一挥留下的飞白。时代的车轮一直向前，丝路高铁并未以古人的终点为终点，铁路一直伸向大海，经临海站、中站、台州。台州站是杭绍台铁路全线最大的车站，设计融入山水城站的空间结构。大厅内的台州之眼成为热门打卡地。时代感的美学设计似乎与临海古城墙的圆形梦城相映成趣。台州城外还有全球高铁建设桥墩钻孔最深的椒江特大桥。就这样，唐西兰徜徉在古典与现代、诗意与科技之间，意犹未尽。

0: 飞行器和高铁都是科技赋能生活的标志，但源自内心的诗情画意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成分。我们当然可以不断追求更快更高，但还要学会慢下来，聆听内心的声音。
1: 然后爸爸在扔气球里给我们打电话。
2: 银贵如丝穿小雾，千山如梦眼中浮，异国流人乘大地，心随江水共东流。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他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他身旁，等着他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3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

0: 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 取实数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
1: 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 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 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 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是海南福记沉香沙龙香水的创始人杨浩。杨浩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杨浩，您是哪里人啊？
3: 老家是浙江人。
4: 也算是新海南人了。现在，
3: 对，新海南人。我把户口迁过来了。
4: 那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呢？
3: 算比较年轻吧，我是99年，我研究生在美国毕业了以后呢，回国以后我就在想，就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将来可能还是说想要走到创业这个节点嘛，然后当时就因为朋友的关系了解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然后当时我会觉得说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我这个时代的类似于深圳的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值得我花时间花精力或者说去闯一闯试一试的。那经营香水事业之前除了念书之外还做过其他的事情吗？
4: 读完书以后，我来海南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海南的招商单位，当时我主要负责为国内国外的这种国际性的大企业推介自由贸易港政策。

0: 资源吧，所以当时可能就是因为我是前二十多年一次没有来过海南，所以说当时我就急需说我想找一个地方，就是一是能让我前二十多年一次没有来过海南，所以说当时我就急需说我想找一个地方，就是一是能让我有机会能接触到各式各样这种大公司的这些中高层，那我可以看他们就是对海南的政策哪一块更感兴趣，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决策的，然后也是在工作期间呢，就是对于因为本身我当时也会要写材料，所以说也是当时就是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对海南政策一个了解，然后在这之后也是在工作过程中看到了做这个香水品牌这么一个契机嘛，然后最后应该是在2024年的5月份左右的时候我离的职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1: 工作也是你学习的一个过程，那段工作经历。
0: 对对 对, 对、
1: 我听得出来，虽然杨浩确实是很年轻啊，99年的，感觉自己经历了很多。
0: 我算出社会比较早吧，因为我14岁一个人出国留学了以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进入社会，大部分
1: 都靠自己了。
0: 对，就靠自己嘛。当然说可能那相对来讲学校那环境没有那么社会啊，但是就是依然你在那里面会遇到各式形形色色的人呢，再加上就是到了大学以后他就更社会化一点，经历所导致，所以说可能我会比同龄人更

0: 就其实我对于情绪和就是完成事情这件事情上，其实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就最开始可能在，比如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些，就是可能事情发展的并不如你的预期。但是你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很多时候情绪是帮助不了你解决问题的。哪怕说因为这事情，哎，突然一下子办不好了，然后你心情很低落，但它不解决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早熟的一块吧。所以说，包括说像现在创业，以及说之前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更偏向于说怎么样把这个问，就是出现问题其实并不可怕，就是问题出现了以后，怎么把问题尽快的解决好。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反而会比，就是说，就是会更重要吧，因为很多时候情绪上它会影响你的判断。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其实说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你和香水会有什么联系，因为提到香水，我会觉得它很浪漫，更偏感性一些的东西。那你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香氛啊、天然香气这类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的？我目前啊，虽然我在生活实际当中没有跟你接触过，但是我们聊下来这几个问题，我能感觉出来你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感性的人。
0: 但是其实我骨子里是个很感性的人，就是我其实就是个人底色，其实他更偏向于说是有一些那种妖柔叫作啊，或者说有些矫情，比如说 有
1: 是
0: 些感
1: 吗？
0: 性，对，有些感性那一面。因为本身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希望，就是说我想从事艺术相关的这么一个学科嘛，然后比如类似于像摄影啊，以及说是艺术这一块。但当时也是跟家里父母沟通过，但他们会觉得就是说送你出国留学，如果说你只学艺术的话，那可能对他们就投资在我身上，投资来讲并不是那么有回报。所以说最后也是就是商量，也最后也有妥协，最后才学的是商科嘛。但是商科的那一段经历的话，它可能会造就我，就说我的思维里面肯定会有更多理性的一些思考的方向。但其实我骨子里可能更偏文科生一点点。那包括说我喜欢香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就在国外留学嘛，当时可能14、15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就会有20、30瓶香水。就其实我是很喜欢闻香水，就是不同香水它会给我带来不一样这种，你也可以讲说是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或者说它能给我不一样的这种画面感。那其实我对于香水一直是保有一定的兴趣性的。那当初可能也仅仅只限于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热爱，就是我喜欢买东西，但是也还没有上升到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包括说我在工作或者说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感性的事情，它并不能物理上能帮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可能会明白，就是可能也是我潜意识里面我就能想明白，就是说，哎，在工作里面它感性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说非常能直接的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确实很多时候就是任务就是任务，做不好就应该被骂。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里面，然后人家给你讲了各式各样的理由，为什么导致我任务没完成，然后你可能一下子一心软，那可能你的这个惩罚就没到位。没到位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去干错误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它是妨碍了整一个组织，或者妨碍了整个公司往前推进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元素点吧。所以说，我就开始慢慢迫使我自己，就是说在内部管理或者在整个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会尽量的以更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1: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感性是一方面，你喜欢这个事情，但是更多你要操作起来，需要理性去帮你实现这些创业的想法。感觉出来，这种兴趣点的存在，还是能促使你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那你个人学习这个专业调香，还有这个香气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过最难突破的难题是什么？
0: 因为我其实是更加偏商业一点点的，就包括说调香的话，我现在可能最多也就到说能以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专业的评香师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你要让我上手调，我可能还调不出来，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整个板块里面负责香水设计，就是我们调香师他就是专业学香水设计的，而且也是之前去法国留学，然后学的就香水设计这一块嘛，就我知道就他能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他能给我做出来很好的味道，但是我的方向就是我能给他提供更好的原材料，那最后就是双方就是一拍即合，最后我们就说在海南本地就做了这么一件事，然后就开始了。对，
1: 其实你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帮你去带进这个领域的。
0: 对，是的，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术业有专攻嘛，就是你不能奢求我，就是说，
1: 什
0: 你
1: 么
0: 不能
1: 都
0: 奢
1: 会。
0: 求，对，你不能奢求一个人，就是他既懂行业的发展，然后又懂，就是说这个未来应该怎么做，以及说他又要懂那种非常细节的这种
1: 产品的
0: 产品的
1: 设
0: 方
1: 计，
0: 向。
1: 对。
0: 对，就是我在这个团队的存在的意义的话，可能更偏向于说，我可能像是一面旗帜吧，就是我知道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大家也愿意相信我，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比较会讲故事的人，而且就是包括说我们小伙伴，你说外面那些

0: 合作方他们也非常相信，就是我能把这件事情干成，就是我是有那种语言感染力的人。
1: 我觉得你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你想做香水这个事情，香氛这个事情，然后你就把比较专业的人聚集在一起，
0: 对，
1: 然后你把这个团队组建起来，运营起来，但实际的一些涉及专业方面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有没有想过去学一点呢？因为你也喜欢嘛。
0: 就是因为我喜欢，所以说我会尝试的去接触，包括说就他们在做香水的时候，我会提供一些意见和灵感。就目前这个阶段，我还属于就是那种，就是两个大爷在那下棋，我在旁边指指点点，就我还处于这个阶段，你知道吧？但是就是我对这个事情是感兴趣的，就是你让我做，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出来，就是能让我自己满意，或者说能让我们调香师满意的作品。但是就简单的调配，我肯定还是 OK 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可能精力更有限吧，因为现在整个团队也比较稳定，那我会希望就是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那因为本身我个人目前的就是工作内容其实也是挺饱和的，因为目前就是我们还处于说是在一个上升阶段嘛，所以说我可能我的精力更大部分会放在一些对外啊，以及说是一些跟就是海南官方的一些在产业上面的一些沟通吧。对，就可能还主要是在这一块。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
1: 这个香水品牌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正式创立的？
0: 正式创立的话，应该是2024年9月份。
1: 在你的朋友圈当中，我想看到找到这个时间节点，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好像没有找到，估计你那会儿是不是太忙了，所以没有在朋友圈里记录下创业的时刻和想法，还有一些心路历程。
0: 不太会喜欢，就是一开始我要准备做这件事情，
1: 你不会说，我觉得
0: 对，昭告天下。然后我反而我会愿意说，在某一些我们取得了一定小成就的节点上，我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的一些就是这种心声的透露。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开始之前，其实我是没有讲的。但是当我们有快闪店了，当我们开始有旗舰店了，当我们参加校博会取得还不错的一个反响了以后，我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发一些这种非常就是节点性的这么一些。类似于这种给我身边的朋友们做个汇报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我还看到就是在打造海南这个香水品牌，你们一开始是利用当地的这个植物资源，这个过程当中你和调香师经历了哪些？最初是选定了哪些植物？
0: 核心原材料是海南本地的沉香，然后再根据不同香型的话，我们会额外添加一些海南本地的其他作物，比如说像降真香、檀香、黄花梨、槟榔，还有像玉兰花、香水柠檬、香草。这些就是我们考量到就是目前海南能用到的一些原材料我们几乎都会用，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校博会期间的时候，我们也跟农垦签了战略合作，然后包括说我们一直合作的有就是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也是叫香饮所，热科院的下面的香料饮料研究所，那他其实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帮助吧，就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原料，就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才有了我们后端的发展。因为为什么我们想在海南本地做香水，但是确实会有一些朋友问我们，就是为什么你想在海南做香水啊？那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海南做香水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本身中国在谈及香料种植业的这么一个产业里面，其实海南是没有办法就是被遗忘或者说被跨越的，因为海南就是有很好的物资源。我们前段时间跟海南大学的这种农业相关的一些教授在聊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跟我们讲明白，就是海南目前探明的有芳香植物几乎95%左右都是没有任何的市场化和规模化产业化的种植的，因为本身他们在这上面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就是经济价值嘛，所以说都没有开始种。但本身海南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这种植物宝库，它跟云南是不相上下的。但是现在你可以想到，就是中国的这种香料种植业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整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点就是现在中国品牌、中国供应链，然后定义中国标准，那其实这是我们想做的事。
1: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和志向还是挺远大的。
0: 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它是一直是持续性的。那最开始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想做一批。

0: 就是整个运营情况录下来了以后，我们会发现确实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才会去讲这样的事儿。就基于海南本地，我们的精油含量会更高，同时就是我们的本身，因为从种植到成为一瓶香水都是几乎都是我们一家企业在跑，然后再加上之间很多的这种企业啊愿意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的毛利保持的还可以。
1: 你刚才提到说你们香水的精油含量是很高的，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0: 这个内容还挺长的，但是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喜欢香水吗？
1: 我有很多香水，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香水当中是有精油，我好像没有这样一共是有精油，我好像没有这样一款，还是说所有的香水都有精油，只是我没有察觉和意识到这个问题。
0: 是这样，就是我问您几个问题吧，然后您可以就是说根据您最直观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您喷香水的时候有没有被香水刚喷在手上有没有闻到过那种非常强

0: 有过，这个确实有过，
1: 有过吧。
0: 别人的香水总觉得他们的留香时间怎么那么长，而且非常浓烈。
1: 对，然后我现在给你解决了。
0: 别人的香水总觉得他们的留香时间怎么那么长，而且非常浓烈。
1: 对，然后我现在给你解决，一，我们家香水几乎没什么酒精刺激感，这其一，其二，我们家香水留香能做到10到12个小时。第三，我们香水是更偏植物精油，它是天然的，所以说就是你闻我们家香水也不会不舒服。就是因为我们加的是大剂量的精油，但是您现在目前普遍买的香水可能更偏香精，所以说就是它会有一些些不舒服。酒精刺激感很重，是因为它的像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香水，它就是有芳香分子部分的含量比较低。就是如果说香精为主的香水，闻着一定晕，一定不舒服。
0: 一开始这个选址，我看是在骑楼。
1: 对，
0: 这个其实这个价格，我能想象到在骑楼那个地方的话，地标性的建筑群，租金可想而知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一下就是放在骑楼这个地方？
1: 就是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其实我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是吧？
0: 嗯。
1: 包括说当时我们聊这栋楼的时候，特别感谢龙华区，龙华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在那个房租上面是有一些减免的，就不全是全额租。他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这品牌很有意思，我们这些年轻人想干的事也很有意思，他会觉得就是说海南可能将来真的会出一个全国比较出名的香水香氛品牌，所以说他愿意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品牌成长。对，最后才有了这栋楼。然后事实证明也是他们的看法和想法也是对的，因为确实就是包括说我们今年成为第六届消博会的官方合作伙伴。

0: 水带来一些些不一样的一些感受。你肯定会想，就是说自己的香水到底含不含精油啊，酒精刺激感，然后以及说它有非常短的留香，以及说它有晕人的感觉，那完全是因为可能当时你买到的几乎都是这种工业化标准化的这种香精香水了。那只是说我们是基于海南本地有的这些物质资源，因为本身中国的种植农业都是很强的，不单单是工业强，我们农业也很强，因为我们有很大的种植面积，这其一，其二我有相对较低的人工成本，那所以说我们能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拿到质量比较高的精油，同时我能加到香水里面去，所以说我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品质出现。
1: 其实我听到你聊到现在，尤其这段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谈及香水的话，大多数对香水的印象，或者说我认为这样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一开始喷就有一股很浓烈的酒精的刺激，然后留香也不会很长，所以我对任何我买的香水都没有任何的期待。我说，哎呀，它能留香12、13、14个小时，我没有这样的期待，我觉得可能香水也就一两个小时留香可以了。然后这个一开始有个刺激的这种气味也可以了，但是后面就没有了嘛，对吧？也没有这么，我就觉得香水这样就可以了，我从来没有说香水可以像你说的那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更多的工作还是要去告诉消费者，香水可以更好，改变我们对香水的一贯的特有的印象，这个也很重要。
0: 对对，其实但是这个事情是可以被感知到的，就是包括说很多人喜欢我们家香水，也是因为他闻了我们家香水有，他就会愿意去买。包括说中国人喜欢香，这个是毋庸置疑，是传承了上下五千年的，对，是这么一个文化，也是一个基底啊。就是不管怎么样，人肯定更喜欢待在香的地方吧，是吧？只是说大家就是在我能吃饱饭的同时，以后我会对于我的生活，对于我的精神会有一个更好，是吧？只是说大家就是在我能吃饱饭的同时，以后我会对于我的生活，对于我的精神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追求吧。所以说你会发现，就包括说这几年，其实中国的香氛文化香水香氛这个市场一直是在往上涨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正确的。
1: 我在谈到说，如果我要真的自己到商场里面去买东西，不是在网上去买东西的话，有哪几样东西我是一定去自己亲自买的，其中一样就是香水。因为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去试，你要去闻这个香味是不是像网上的那些评价说，哎，这个味道很好闻，留香很持久，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清新。但香水这个事情就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他就觉得这个香味很清新，但可能对我来讲太浓烈。所以香水这个事情，我是要买的话，一定会去商场里面去试的。
0: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但是就是，首先香水的浓与淡，它其实不取决于你的浓度，它很多时候更偏向于取决于你在里面用了什么原材料。比如说有一个我们在里面会说有一部分原材料，它就是更偏清凉、更偏清的，比如说像香水柠檬，它这个味道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清爽、舒服的一个味道，就是它是偏清的味道，是吧？那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一瓶香水的浓与淡，它其实可能更取决于说它到底在这瓶香水里面用了什么原材料，而不是取决于它的浓度。因为毕竟那个像柠檬，它可以用精油，它也可以用香精，它的只是说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当然就是你那句话我是很认同的，就是香水它一定是千人千面的，就是每个人会有每个人喜欢的香型。刚开始在市场上做，其实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一家实体店。那我们坚定的认为，就是香水它一定是一个需要线下体验、需要线下闻到的这么一个事物，所以说我们坚定的就是说还是以线下的体验为主，而不是线上的一些销售。线上也是我们会做，但线上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内容和种草，也就是说一些产品的复购，就是你可以理解我们是一个更注重线下体验的这么一家公司。
1: 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和杨浩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听他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

0: 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悦。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请到的是海南福记沉香沙龙香水的创始人杨浩，听他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消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提到了你们这个香水的实体店啊，是选在了骑楼。
3: 我也看到有关的报道，你提到说在装潢改造方面，你当时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尤其是它是涉及到古老的建筑。
4: 对对对，
3: 你反复提到你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我觉得你把故事和香水和骑楼这三样结合到一起的话，我能想象到你在装潢这件事情上一定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4: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一点的话是为什么我们选在骑楼呢？因为骑楼它最开始的文化基底是来源于就是闯海的人。那当时是因为就是整个海南岛内资源比较贫瘠的同时，他们会有一批人为了讨生活，然后从海南出发去到东南亚那边讨生活去嘛，所以说才会有骑楼这个古建筑群。然后这骑楼文化或者骑楼这些建筑的形成，也是因为这批下南洋的人在南洋赚到了钱。赚到了这些所谓的资金，以及说学到了知识，然后他们再把这些钱和知识带回，就响应当时的政府号召，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嘛。我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正好去年12月18号正好封关嘛，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也是国外留学回来，包括说我们团队其实也一半以上都是国外留学背景回来的留学生，那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会跟下南洋的人其实会有一些些类似，就是下南洋然后在国外
3: 情感共鸣
4: 哈。对，情感共鸣，就学到的东西赚到的钱，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然后正好又卡到自由贸易港封关这个时间节点，所以说我会有一些些比较那种独特的这种使命感和这种价值感在身上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也是沿用了一些就是骑楼这边灯塔的，就是那个钟楼的那么一个设计理念在里面，因为本身那个钟楼它就是所谓这种闯海精神的这种具象化的这么一个载体吧，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就用了很多这种钟楼的这个元素进到我们这个店里面去。
3: 在这个装潢这个方面，还是就是结合了骑楼原本的一种风貌去设计的。
4: 对，是的，就是我们是摘取了它那个骑楼的那个就是那个钟楼嘛，钟楼它其实就是一个闯海精神的一个具象化的这么一个体现，一个载体。然后我们就在设计过程中，因为我们找了是一个建筑师，然后他就把在这些建筑元素，就这个钟楼的一些建筑元素全部重新拆解了以后，再做成了一个门店里面的这么一个视觉展示吧。然后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就从远处看的话，一二楼看在一起，它可能就是一个微缩版的这么一个钟楼。对，
3: 那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个设计。
4: 对，是的。
3: 我觉得消费者进来之后，他肯定也会有一种历史的感觉在里面。那你们在给消费者试香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吗？我一般理解就可能说，哎，我想试试这瓶香水，然后人家给我在试纸上喷一点，然后在鼻子前面晃一晃，大概是我试香的这个过程啊。在你们的这个店面里是什么样一个过程？
4: 我们的店面我们会更加推荐客户直接上敷带走，很舍得用香水啊，就是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就喷在手上带走，因为确实精油就是这个香水是在上敷流，它才会有个更好的体现。所以说我们是推荐大家来我们这闻闻香水，你喷点香水走，哪怕你不买，那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3: 店面里面的人流量每天大概是多少？多吗？
4: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骑楼的外延，所以说本质上我们不太会吃到特别多来源于骑楼的流量，当然还是会有一部分啊。所以说可能就是如果说是人多一点，比如说骑楼这边旅游旺季的话，可能一天进店可能会有个100个人上下吧，然后如果说淡季的话，可能一

0: 天津面可能就是四五十、五六十这样，旺季可能会多一点，150-200这样可能会多一点。对，
1: 哎，跟我们聊聊你的这个日常工作有哪些吧。
0: 淡季的话，可能我会更加偏向于说去做一些企业内的一些管理流程上的一些优化，以及说一些团队协作的一些问题沟通，然后以及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外接的一些资源对接吧，可能就偏向于这一块。然后可能我偶尔会自己拍一些视频，然后剪剪视频啥，
1: 也是结合了新媒体的工作。
0: 对对对，然后晚上我还会直播。
1: 我猜想你应该是在直播当中讲故事，因为直播当中肯定不能让消费者去闻闻这个香水试香，
0: 对对对，
1: 这是不可能的。
0: 可能我更偏向说讲一些意式香水背后的故事，然后可能也会聊一些就是我最近一些工作情况和就是目前的发展情况吧，就我也会跟他聊这些，因为确实就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坦荡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然后就会跟大家就是聊着聊呢，聊着聊呢，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话多，而且说说着说以后可能就说了很多东西。
1: 杨浩，我想问你一下，在你现在的香水的产品系列当中啊，如果让你挑一款，你会介绍哪个？就这款香水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
0: 有意义的话，可能我会讲白沙晨雾吧。因为那瓶香水是我们的第一系列，也是海南系列，然后那瓶香水其实最核心的灵感是来源于老爸茶，味道是那种柠檬加茶再加沉香的这种偏清凉一点清淡一点的那种柑橘茶香调。那为什么说这瓶比较有意义呢？也是因为我觉得这瓶香水吧，确实它是我们做的第一瓶香水，我们想通过海南本地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去体现出来海南整个省给人的这种情绪感觉，就是我希望就是海南给人这种情绪感觉，它能被一个气味具象化。然后这边像主要讲的是那种松弛感嘛，那我们就会在想说我们怎么样去体现这个松弛感呢？然后有段时间
1: 老爸茶确实
0: 就跟那个我们的调香师就在路边闲逛，然后就看到就是路边的这种老爸茶经常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下午两三点会有这种阿叔阿婆坐在地方喝茶嘛，我那一幕是对我来讲是很松弛的，因为至少就对标北上广一线这种省会城市来讲，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城市，就下午两三点能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

0: 那个白沙绿茶，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想做这件事，他们也很喜欢，就给了我们一批这种绿茶和红茶的这种原材料，然后我们自己萃了一些提取液以后就做了这瓶香水，叫白沙晨雾。那其实这瓶香想要诠释给人就是代表海南的这种松弛感，然后我们给他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它最后呈现出来那种画面感呢，就像是你去到白沙的那边，就这种茶园边上这种民宿，早上六七点的时候你打开窗，你就看到那绵延万里的那种茶园，上面就轻轻的浮了一层这种薄雾，然后那个柑橘的感觉就像是早上六七点钟打破那种雾气的第一束那种微弱的那种阳光一样，那一瞬间我觉得这种场景是非常非常治愈人，也是非常松弛的。然后我们就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就是这支香水是适合任何场景，不管说通勤啊、工作啊、约会啊、社交都是很适合的。那支香水就是这么样轻轻柔柔，非常淡淡的，整体给你的质感就非常好，就是会让你那种松弛下来，会让你闲下来，会让你静下来的那种味道，然后就做这瓶香水。对，
1: 杨浩，你很会描述，你不仅会讲故事，还很会描述这个画面。我能想象到这个，我喷到这个香水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柑橘、柠檬，就很清香。
0: 是的，
1: 很清爽。嗯，
0: 是的。所以说，这瓶香水也是门店目前夏天卖的最好的一支。
1: 嗯，很适合夏天，清爽。
0: 对，
1: 哎，那应该适合海南的一年四季。可以这么说，
0: 是的。
1: 总说你会讲故事嘛，那这是你觉得讲的最好的一个故事吗？和香水结合在一起，
0: 就是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孩子，所以说现在每一瓶香水其实我都有故事，而且都是如数家珍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个创始人，或者说你想要把这品牌做得更好，那一定是得对自己的品牌，得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是要有个足够的认知嘛。因为本身这一切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很自然的从我身体里流出来的一部分，你能明白吗？它并不是说我捏造出来，它是我从我身体里出来的这种感觉，
1: 自身体验得来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
1: 就是你刚才描述这个由老爸茶得到了灵感设计的一款香水，我当时也会很心动，就是原因在于说它特别，所以我就特别想要这种小众款的，就是别人很难有的，别人不太知道的这么一款香水。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这样就喜欢这种小众的自然香氛，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0: 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从我视角来看，因为其实这一块是我自己也蛮有认知的，它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也更相关，就是我愿意去买一些那种非常好的大牌大的 logo。 但其实这一两年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多人他已经对这种大牌这种大 logo 已经去魅了，现在大家反而会喜欢去穿一些偏向那个有个概念叫老前锋嘛，是吧？那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样，它其实跟我心路历程也是一样。我到大学以后，我就不爱买这些大牌了，我可能会去买一些那种比较有质感的衣服，或者说去买一些那种比较小众的牌子。再到后面，我可能就对牌不牌子这个东西，我已经不追求品牌了
1: 、质感。
0: 但是我。对，我可能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我想要有比较好的质感。近一两年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愿意去买一些那种反而是那种更加低调一点的东西，是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进展的这么一个历程。那包括说是我们做香水，那可能我们做的香水它可能就但凡你有一些对生活品质有
1: 审美，我觉得
0: 审美的人，
1: 对，
0: 你一定能感知到，就是我们家香水一定会比现在市面上那种香精香油要更好。
1: 聊了这么多，我现在想让你回顾一下，就是最早的时候你可能去留学想学艺术类的，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这可能不太有性价比啊，毕竟出国一趟也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你还是学了商科。现在你创业了，比如说你当时决定创业，然后也是和艺术相关的吧，去结合起来去创业，父母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0: 我父母是会比较希望我能在体制内，但是我并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属于是不太怎么说呢，我知道就是我这个人的想法就是他不能笼统的归结于说叛逆，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挺孝顺的人，我也很知道就我爸妈是很爱我，但是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对我的他们给我做的规划，或者说他们想让我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那是因为是他们，我

0: 希望我能过出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就我骨子里面，我很认同他们，我也很爱他们，但是就是涉及到个人选择问题，因为毕竟就是我的人生应该我做主嘛，就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是我来说了算，因为是我要为我的人生去做负责。就在这一块的话，我是不太会愿意跟他们妥协，但可能会有些吵架了，但是我会有一些理念上的一些不合吧，但是本质上还是 OK 的。
1: 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就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有期望的，这种期望更多的还是说父母想要把自己理念当中的所有的好的给孩子。
0: 对，
1: 对，对，
0: 是的。
1: 我觉得杨浩的选择更像你在选择衣服和一些产品的时候，已经不再说我是追求一种品牌了，我是更注重自己的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好的，我自己
0: 的
1: 选择。
0: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得为自己负责嘛，就是因为其实比如说你也觉得就是说在父母的羽翼下你可能能过好自己的一生，那我觉得也是种选择，但是你就得接受万一比如说父母让你干了一份你不想干的工作，但是他觉得他有前途，但是问题是那个环境他就不是你喜欢的，你会觉得你很焦躁，你会觉得你很煎熬，但是当初你自己做了选择是吧，既然做了选择，那你要为自己做选择承担后果，哪怕这个东西你不喜欢。
1: 其实我觉得创业也好，像你以前的工作也好，它都有煎熬，煎熬的东西不同，就是可能你现在自己去创业去打拼，还会遇到很多事情，让你经历无数难熬的时刻，无数睡不着的夜晚，但是这种煎熬可能是你更倾向于去选择的。
0: 对，因为
1: 这些
0: 煎熬是我在当初做选择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我要承受这一部分的煎熬，并且我也最后
1: 心甘情愿的，
0: 心甘情愿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归结到最后归结的那个原因，归结处是在我自己，而不在于你父母。就万一啊，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家里跟小孩跟父母吵架，也是因为都是你，都怪你让我怎么样，他们就会怪别人。但问题点是这个事情，就怪别人这事情，就是很容易产生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嫌隙嘛，是吧？那我觉得就这个事情，既然你得为你自己选择，就你要承担你自己的选择，就哪怕说这事情归到最后，那其实归因还是你如果说你不想，你拒绝就好了，是不是？你也不拒绝，你也同意了，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该受的。
1: 聊完杨浩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们来最后一个小部分回归到你的香水，就是有这么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一直是致力于把原生态的自然风物去转化成好闻又耐闻的这个香气，你觉得核心要把控好哪些关键的细节呢？
0: 关键的细节的话，我觉得最核心的点还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香水都是香精为主，那为什么我们愿意用精油，那肯定精油是一个更长更苦更慢的一条道，这也是成本更多，但至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对得起自己的产品吧。我觉得最核心是这点，就是你卖出去的东西你得非常自豪的讲，就是说
1: 摸着良心的
0: 摸着良心讲说这东西是匹配的，这东西是它值这个价，是吧，才会让这个品牌有在这个市场上会有立足之地。因为像现在很多品牌他们可能更偏向于说砸营销砸话术砸那个市场，那对我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吧，就是你也对于将来比如说这个流量上涨了以后，你的资金或者你的利润能不能跑得平你的投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护城河。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摸着良心，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做好产品，做好品牌，是吧？就是你也不要想，就是说短期内很短的就想把这钱赚到。那我本身做这个品牌，我就想说，这是我人生中，目前来讲，我也因为人是善变的，我也没办法说再讲，就是说可能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会怎么想。但至少目前来讲，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品牌是我接下来人生里面我都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不会说短期以内我就会考虑就是说杀鸡取卵或者做一些非常伤害品牌的一件事，那我就不会去做。我就希望它能做慢一点，做实一点，真的对海南本地的农户增收有意义，对这个市场或者对消费者都是有意义的，那对我来讲也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能长存的能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品牌。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你会建议大家挑选香气时优先贴合自身哪种感受去选择？
0: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吧，就是嗅觉是最直观的，你喜欢就是喜欢。
1: 哎，但是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商场里面用那个试纸试的香，我觉得特别好闻，然后我就买一瓶，但是我回来再喷的时候就感觉不是那个感觉了，就感觉这个味道不一样了。
0: 因为你闻的是前调，你刚喷出来

0: 中期后期，这个香味儿可能我最后慢慢的适应了，我也喜欢了。但是就像你说的，可能就还有大半瓶，我就又有新的香水进来了。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
1: 对
0: 对，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个人认为，就是你可能还是没那么喜欢那瓶香水吧。可能是刚喷出来是酒精刺激度很高的，然后也有可能它留香不是很长，也有可能它喷浓了会有点让人不舒服，所以最后你选择就是不怎么喷。
0: 就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不太适合去买那种特别大剂量的，就是说30-50的可能对我来说都有点多了。
1: 是的，但是就像我们消费者是会有用完的情况出现的就是他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喷我们家香水。
0: 杨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了参加了那个消博会，对吧？
1: 对，
0: 这是你第一次带着你的这个商品参加消博会吗？你有什么样
1: 的
0: 感想呢？
1: 我的感想的话就是反正挺感触的吧，因为
0: 我看你接受很多采访报道。
1: 对、是的。还有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最核心的点，因为前刚来海南前一年半都是在办消博会，就是我是消博会的工作人员，然后这次是带着自己的品牌成以一个
0: 啊身份不一样了，
1: 身份不一样了，对，所以说就是感触良多嘛。然后确实也是在整个展会期间，包括说像媒体啊、官方啊，还有组委会啊，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展商，就我能感觉到大家对我都传递了很多这种善意啊，还有组委会啊，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展商，就我能感觉到大家对我都传递了很多这种善意和这种帮助吧。所以说
0: 年轻人，
1: 对，
0: 这种活力，
1: 然后。然后就是还蛮感触的。然后再有一点的话，确实就是有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去讲一讲，就是说我到底是作为一个年轻一代，因为我发现有一群人愿意去听一听年轻人在讲的，或者说愿意能让年轻人发声，是吧？我觉得是件挺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也会持续的继续的去跟讲一讲，就是说到底我想怎么做这个事情，是吧？我也希望就是说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能让大家意识到，能让人看到，就这一块是有机会的。那这是我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消博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能让我就见到这些人，并且能让我跟他们产生沟通嘛，是吧？就这个意思。
0: 其实消博会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你们，更广范围的人接触到这个产品。那你接下来有哪些这种小众的自然风物还有兴趣要放到这种香气创作当中吗？
1: 那我们会继续说跟农垦一起，也就是说跟香音所一起，看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把

0: 本土特色香氛创作，用心描摹独属于海岛的山海浪漫与烟火风情，也衷心的祝福你和这个福记香水能够芬芳致远，声名远扬啊！也再次感谢杨浩参与我们本次的采访，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杨浩再见，
1: 再见再见，拜拜。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

0: 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呢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内知名的自然生态摄影师卢林。在2026年1月揭晓的2025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中，他凭借作品《利爪与心跳》获得了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此外呢，他还是一位资深的水下摄影师，常年为中国国家地理供稿。卢林的拍摄足迹跨度很大，从早年深入南海与东南亚等地的水下世界，到如今专注于高原野生动物的记录。 今天呢，我们将跟随他的讲述，一起走进他从深海到高原的转变，聆听那些镜头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接下来我们有请卢琳。您好，卢琳老师。
3: 你好，你好。
7: 卢琳老师，据我所知，您是青海西宁人。
3: 对。
7: 听说最近这段日子您都会在家乡专注进行野外拍摄。
3: 现在我一年当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青海的都兰县，在那边的一个保护站。主要是观察记录和拍摄当地的野生动物，因为那边动物的物种比较丰富嘛，再加上我也

0: 想观察记录一下。
1: 所以这里不仅仅是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要扎根的地方，更是一个重要的拍摄地。
0: 对，
1: 我知道您之前专注水下摄影十多年了，如今是选择回到家乡创作。那为了拍摄利爪与心跳，您在当地是整整蹲守了近10个月哈，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看过您的这幅作品了。在今年1月份，你也是凭借这幅作品一举拿下了2025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的这个大奖。那么对您而言，这次创作算不算您摄影路上的一场回归之旅呢？
0: 因为我之前最早我是拍水下嘛，拍水下完了之后，就突然间有一天一个机缘巧合，我就发现原来在我的故乡，在我家乡，在青海生存着这么多如此美丽的野生动物。完了我当时就激发了我的回去拍摄的这个念头，完了我就回到了青海，完了越拍越上瘾，越拍越喜欢它们，就慢慢的就感觉就离不开它们，就想每天不见它们就会想念它们，就慢慢慢慢的就从水下转到陆地去拍陆地的这些哺乳类的动物。
1: 您获奖的这幅作品，它画面记录的是猞猁捕猎野兔的这样一个惊险瞬间。那当时抓拍这场野外的生死追逐啊，过程是不是特别的惊心动魄呀？
0: 拍摄野生动物，因为我是纯自然拍摄嘛。拍摄野生动物不是说是你每天都能拍到，因为它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毕竟它是野生的，我们是在野生环境下拍摄，而且没有任何的人为干涉干扰，这样的话你每天拍摄野生动物的概率并不是很高。像我们每天从早上6-7点就出发，我们去巡山，大概我们每天有10个小时就在外边，在山里，每天将近的那个行进过程应该有100多公里，就开着车去巡山。因为我们那一片它是属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站，它野生动物的物种非常丰富，它有各种猛禽呀、哺乳类呀、犬科呀、猫科呀，就特别丰富，就是你每天

0: 就会出现在你面前，那种心里来的那种落差，还是那种瞬间的那种状态，就是不期而遇的这种美好。
1: 相信这幅《利爪与心跳》应该是在这样的一种美好心情下产生的。那可能大家对猞猁会不会有点陌生啊？它是一种猫科动物，外形呢有点像家猫，但是体型更大一点，耳尖有标志性的黑色触毛，身手非常敏捷，捕猎的瞬间感觉充满了这种野性的张力，所以当时您能抓拍到这个画面，真的非常厉害。
0: 因为这张照片相对来说它比较难拍，因为我待了300多天在山里边。我最早的目标就是想拍猞猁抓兔子，因为那边的动物比较多嘛，就是野兔生态保护都比较好，野兔满地都是。但是猞猁它属于猫科动物，它不像是犬科，它是犬科见了人以后，它第一反应是掉头往回跑。但是猫科动物呢，它见到人以后，它是潜伏着，它在灌木掉头往回跑。但是猫科动物呢，它见到人以后，它是潜伏着，它在灌木里边藏着。就当你足够的就是引起它的注意的话，它才会觉得，哎，它觉得自己好像是以人类已经接触到它的安全距离了，它会这样才会往回走，才会动。这个瞬间你才能看见它。如果说它不动的时候，你是很难察觉到的，因为我们那片有大概有3-4个猞猁的栖息地。因为猞猁是栖息在灌木丛里边嘛，它栖息在灌木丛里，它白天是不出来的。想拍摄到猞猁，它只有2个时间段，就是日出以前和日落以后。因为猫科它的可能它的那个视觉神经，它跟别的动物不一样，它比较害怕强烈的阳光，就是在强光照射下这种时段，它是一般是不出来的。就算出来，它也是卧在它的灌木丛里边，就是很难拍摄。即使你观测到它，你也很难拍摄到它。它的警觉性也是非常高，但是想拍摄到猞猁捕猎，因为我之前有2次绝佳的机会，也都是被我错过了，就很遗憾啊，很懊悔。为什么？

0: 灰尾兔出现的，它的食物出现的时候也是光线非常暗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光，太阳已经落日了，就是靠一些余光去抓住这种时间窗口，再加上一点有灌木的遮挡，你不知道它会往哪里扑，它会怎么扑。就我有两次机会都是被灌木给遮挡住，就是照片拍得很不满意。虽然说我看到了整个过程也记录到了，但是那个照片就是没有办法用。再加上呢，猞猁捕猎它是潜伏的状态，它看到猎物了以后它不会动，它是会等到野兔、灰尾兔慢慢的走向它的捕猎范围之内，它才开始捕。这一瞬间，当野兔发现它的时候，准备掉头往回跑。跑也就是两三秒钟，猞猁就会把它抓住。如果说这两三秒钟你能抓住这个机会，你能拍到，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拍不到，那就很完美的错过了。因为这个时间窗口比较短，所以说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拍摄猞猁捕猎就是在纯自然的环境下去拍，这个难度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卢玲老师聊了荣获2025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的作品《利爪与心跳》。那么卢玲老师，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在高原前后蹲守了近10个月的时间，回首这段漫长的拍摄历程，有没有一些格外的艰难，或者说让您记忆犹新的瞬间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0: 因为毕竟在高原拍摄嘛，高原拍摄它的第一，它的条件比较艰苦。首先呢，海拔比较高，我们那边的平均海拔是4200米。
2: 青海全省平均海拔是超过了3000米，可能您拍摄的这个高原区域，海拔更高啊，平均是在4000米以上。
0: 对于一个普通在内地生活的人而言，这个是已经达到了它的高反的一个海拔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很多人来说都会高反。首先是高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青海人嘛，这些高反呀、饮食呀，包括人文风俗啊，我都非常适应那一片。就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紫外线，因为高原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作为一个摄影师，眼睛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要很注重保护我的眼睛，因为我很多朋友，包括我当地的向导和保护站的同事们，他们的眼睛都做过白内障手术。如果说不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睛的话，就很可能有一天也会得白内障。这样对于摄影师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伤害，因为你眼睛看不清楚了，包括你观察动物，因为我们拍摄动物都是靠眼睛去找嘛，靠望远镜啊，靠眼睛去找，尤其是雪豹在山巅上，那个对你肉眼看，你要没有足够的经验，就是一个像素点，非常小非常小。但是当你眼睛受到伤害的话，有可能你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告一段落了。这首先是一个紫外线我比较在意，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高寒的环境。我曾经拍摄兔狲捕猎，有一只兔狲捕猎，我在-30度的那4200米的海拔的山坡上趴着，当时就我一个人，我跟兔狲距离也就100多米吧，就是他当时是在狩猎鼠兔，我就趴在地下一动不敢动，我就想拍摄到他捕猎的那一瞬间。但是那只兔狲它比较笨，因为每一只动物的个体它的性格包括它的能力都不一样，那只兔狲它就是抓不到鼠兔，它就相当于鼠兔离它非常近，它就一直在那儿趴着，完了之后摇摇尾巴呀，戳动戳动它的脑袋的那个神经，就像兔狲大家应该是了解，它捕猎的时候它就跟吊针了一样，它一下一下一停一走一停一走那样往前行动。
2: 对对对，
0: 就当时拍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说没有意识到冷，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取景器里，都我不想错过那个瞬间嘛，因为捕猎猫科捕猎就是只有一瞬间，你有可能你挪一下相机啊，包括你回个头啊，这一瞬间你就完美错过了。当时就目不转睛的盯，不知不觉我就盯了40多分钟，但是那兔狲还是没有捕到猎，最后那兔狲也放弃了，我也放弃了。当我放弃的时候，我才发觉到我失温了。
2: 失温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失温什么感觉啊，就是失温的感觉就是你感觉不到冷，你也感觉不到热。我就开着车，我把车里所有的暖风都打到最高档，包括座椅加热呀什么，就是平时你根本在车里坐不住那种温度环境下，我在车里坐着，我没有感觉到冷，没有感觉到热。我开了40多分钟开到镇上， 开到镇上，当时我的体温还没有恢复，完了我就开始去拿那个淋浴去冲自己，就平时。

0: 实是咱们就我觉得会比较烫的水，不可能在里边坚持很长时间。那我冲了大概有20多分钟，我才慢慢的感觉到温度回来了。就这种感觉，其实回头想想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室温这个有时候会就是人类就是不知不觉的话，你可能就是你性命了，这个东西还是挺危险的。这现在就是我遇到最艰苦的状态，就是一个是室温，还有一个就是紫外线，就这两点我比较在意，别的还好。
1: 室温其实危险性很高啊，因为高原高寒环境嘛，野外蹲守的确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您当时没有及时去就医哈，胆子还挺大的。
0: 没有，当时也没有这个概念嘛。完了之后，就因为就拍摄动物，所有的注意都在那儿。当你室温了以后，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我这室温是这种状态。慢慢还好恢复了。对，这不是第一次室温，我还有一次拍雪豹也室温了。因为那次拍雪豹，因为包括那个场景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场景。我跟几个老师在山下支着三脚架拍那个雪豹，因为那雪豹它在山上，相当于突然就下了冰雹。下了冰雹，瞬间就是整个人的身子全都被雨水给打湿了，因为我们穿的都是防水层，都给打透了。就当时也不舍得离开，因为那个机会太难得了嘛，也就在坚持着拍，完了又一次室温，就是两次室温。
1: 所以还真的挺危险的。
0: 是的。
1: 野外拍摄的环境有的时候很艰苦啊，像强烈的紫外线，您刚聊到的，还有低温天气都会带来不小的考验。那您之前其实有着多年水下拍摄的这个经验啊，现在常年拍摄猞猁啊、雪豹这类高原猎食动物，那对比下来，您觉得这两种拍摄经历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拍摄，因为我之前。最早因为我10多年了吧，拍摄水下，我主要当之前所有的主要精力都在水下，包括世界的各个大洋、各个国家的海水下的生物，小到从几毫米的海兔，再拍到大赤金、蓝鲸十几米的蓝鲸，我都拍过。但是拍摄水下呢，它考验的是你的反应时间、反应速度，因为有可能你下到水下，跟这个虎鲸或者跟这个大赤金，你只是一个擦肩而过的瞬间，有可能你今天拍到了这只海龟或者这只虎鲸，有可能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这只动物了。你只是跟它相遇的是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你留给你的就是一个短暂的回忆。但是拍摄青藏高原的哺乳类动物不一样，我可以常年去观察它、拍摄它，包括12号，我从第一眼见它，我拍到它交配，拍到它捕猎，拍到它生了2个宝宝，又拍到它带2个宝宝去练习捕猎，就。拍到它捕猎，拍到它生了2个宝宝，又拍到它带2个宝宝去练习捕猎，就整个的它所有的生长过程，我都能完美的记录下来。所以说，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拍摄哺乳动物类，我可以跟它产生一种共鸣，产生一种感情，就是越拍越喜欢它们，越喜欢它们，越了解它们，越了解它们，越想保护好它们，就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拍摄水下跟拍摄那个陆地的哺乳类。
1: 您觉得海里的这个生灵行踪漂泊不定，今天偶遇的海洋生物可能下一次再相逢是遥遥无期的，但是在高原上呢，您能长期追踪一个野生动物种群或者一个个体，可以完整的去见证它们繁育啊、觅食啊、成长的这些全过程，您觉得观察链条可能会更加的完整连贯。
0: 对。
1: 现在您在家乡这片土地上进行拍摄，对您而言是不是也多了一份特别的情感与意义呢？
0: 是啊，就是因为最早回去不是为了单纯的就是说拍摄什么什么特别有冲击力的照片，就是我看到很多，之前看到。

0: 那知名的自然生态摄影师卢林。刚刚我们和卢林聊过拍摄途中的环境与心路历程，现在呢，我们把话题再落回到这幅获奖作品《利爪与心跳》。这幅摄影作品呢，从全球近40000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大奖。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卢林老师，就是当您站在领奖台捧起奖杯的瞬间，您脑海里最先浮现出的画面是什么呢？
1: 我当时想的就是我终于把12号介绍给大家了，让所有人了解。
0: 12号是您作品的名字吗？
1: 对，12号是那只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只雌性的欧亚舍利，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我观测拍摄它很久，我主要的工作都是在拍它，拍它的全家，拍它的生活。我想拍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但是就是期间我也往很多社交平台上发过一些它的生活照呀，一些短视频呀，就大家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它。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啊，在我们中国，在我们青海省生活着如此美丽的野生动物，如此美丽的欧亚舍利。我想让大家了解它们，了解它们，所以又激发出大家对它的保护欲。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站在领奖台上，大家看到了12号，我觉得我好欣慰，真的好开心。
0: 所以12号是您给它的一个代称。
1: 对，因为它是一只比较容易分辨的欧亚舍利，它的左侧眉骨上刻着一道深深的斑纹，就像用阿拉伯数字写的12一样，就非常好辨认。你只要看到它，你只要看到它那个很非常明显的那个斑纹，你就能一眼就能认出它来。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一直长期观测拍摄它的一个原因。
0: 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您会特意给这些野生动物取上名字，方便自己区分辨认，是吗？
1: 对对对，因为我包括我观察拍摄一窝小藏狐拍了4个多月，包括拍雪豹，一只雪豹妈妈生了3只幼崽，还有一只雪豹妈妈生了2只幼崽，包括一只公雪豹，包括兔孙、三猫三狗，包括柴，我只要遇到了我能回来用通过我的影像去分辨出它的特征的，我都会给它起名字。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种无形的联系对他们。当我第二次再遇到它，我就会非常开心啊，原来你还在这边生活，你还是这个状态，你怎么样，就是很多能引发出来很多故事啊。
0: 刚刚卢林老师说到的这个三猫三狗应该是野生动物摄影圈里的一个俗称，指的就是三种猫科动物和三种犬科动物这样的一种合称。
1: 对，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刚刚我们聊到《利爪与心跳》这幅作品，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卢林老师的水下摄影经历。那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水下题材的？
1: 最早拍水下是2015年开始拿相机在水下拍。
0: 那后来您凭借出色的水下生态摄影作品被大家所熟知，同时呢还是一名 PADI 潜水教练。当初是怎样的契机让您走上水下摄影这条路的？
1: 最早就是单纯的潜水嘛，因为我比较喜欢大海。就是潜水完了，潜着发现啊，原来海下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么好，这么漂亮。后来就拿一个 GoPro， 就是一个小相机，就拿到处拍、到处记录，到处拍，到处记录。拍着拍着，就感觉有点满足不了我对作品的这种呈现的方式了，我就慢慢换了大相机，又换了很多台相机，慢慢拍，就是越拍越喜欢，越拍越喜欢，就这样。可能是我记性不是很好。就是我遇到的东西，要我想把它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靠我的记忆力，有时候我可能会忘，我就只能采取影像的方式，通过影像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存到我的硬盘里。当我比如说我20年后、30年后，我再去看那些，就能激起我很多回忆。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于一种回忆的过程吧。
0: 那在水下拍摄，您认为最考验摄影师能力的是什么？
1: 在水下，首先你要中性浮力很好。因为首先我本人是教练嘛，教练的话，你首先你想拍到一张完美的作品，你得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构思，包括你的潜水水平、潜水技术也非常好，你得稳。首先在水下要稳，你稳你才能拍出不抖的照片。但是稳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你的潜水的技巧比较好。第二就是你要注重安全，你有安全意识，你有创作的构思， 就是很多东西结合起来，因为在水下拍摄，大家也都知道水下是没有红颜色的，大海它海水。

0: 会吸收红色光。这样的话，你就需要借助一些外辅助的一些闪光灯呀、视频灯呀这种的，来给它补充这个红原色。这样的话，就是也考验到你对色彩的这种敏感程度啊，就是相当于拍水下，有的人拍出照片非常非常绿、非常灰，但是有的人拍出就非常通透、非常蓝，就是还能还原到它真实的颜色。因为在水下，很多生物，包括珊瑚，它都是在20多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红色了。你只有靠就是光源，外界的光源去还原这个颜色。当你真正打亮它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在水下的20多米的珊瑚，肉眼看上去那么苍白，但是当你拿光线真实还原到它的时候，它是这么漂亮，这种五彩缤纷，肉眼看上去那么苍白，但是当你拿光线真实还原到它的时候，它是这么漂亮，这种五彩缤纷的感觉，就跟一棵棵樱花树呀，包括五颜六色的花在海底开着，那就是非常非常漂亮啊。
1: 好，谢谢卢林老师。刚刚我们跟着卢林感受了高原拍摄的艰辛与收获，也初步了解了他多年拍摄水下影像的过往。大海与高原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不一样的拍摄体验。那么关于更多镜头背后的拍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成都晴，35到24度。厦门多云，33到2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8到26度。海口多云，32到26度。三亚雷阵雨，31到26度。文昌多云，29到26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桂林大雨，29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大雨转小雨。

0: 我是张哲炯，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苗行动在泰国。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5: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中国国内知名自然生态摄影师卢玲，他有着十多年专业水下拍摄的经验，用镜头捕捉过很多水下生灵的珍贵画面。今年年初，他凭借作品《利爪与心跳》拿下了2025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奖项。这部作品是他在青海高原蹲守近10个月的成果。从深海到高原，这两段看似毫无关联的经历，在他身上究竟产生了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

0: 我都还行吧，因为水下它就珊瑚，它是固定不动的嘛。这个时候，当你拍到我，对我而言，我对拍水下还是最吸引我的点是，我能拍到一些不一样的物种，就是相当于在集邮，就跟我们拍黑水摄影一样。我们拍黑水摄影是每天晚上12点左右，我们去就潜入深海，大概在20-30米的位置，我们会在海面上布很多探索灯和一些辅助光源，吸引来自几百米深海的一些浮游生物上来去捕食，因为光照了以后，有很多浮游生物就会围绕在光的身边，完了一些更比它更大的一些猎食者就会上来去吃它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趁着这个光游走在这个光的周围去拍摄一些海洋生物，就是有可能会遇到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就跟开盲盒一样，有可能我今天拍到了一个啊200米深海的物种，在以前没有被人类记录过，这个很可能发生的，这是比较有意思。像珊瑚这些，就是说它常年都在那儿，你拍着拍着也就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但是拍一些没有见过的物种，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比如说，像我们朋友拍到了7万章鱼啊，包括拍到了一些深海的安康的一些浮游阶段的一种个体啊，那都非常漂亮。它长得跟外星人一样，包括我拍的斑马章鱼，它就是通体都是透明的，你能通过它的脑子看见它里边的，就是脑部的构造。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跟咱们看以前看纪录片、看一些深海潜水艇去拍摄的一些纪录片一样，我觉得那种兴奋也是很兴奋的那种感觉。
1: 在水下拍摄曾经遇到过危险吗？
0: 遇到过，这个大家不要跟我学啊，因为这每个人潜水一定要以安全为准则再去参与这个活动，毕竟咱们都是休闲潜水。不是说什么你玩什么挑战大深度呀什么的，因为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嘛。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在水下，我更多的注意力是在我的相机，在我的取景器，包括在我的一些闪光灯啊，在这些方面。有一次在马尔代夫拍摄一群蓝点鹞，拍摄一群蓝点鹞，他们当时距离我大概有10多米，我在20米的位置。完了，我就想，因为他们在海面走，在30多米的深度往前游，就跟一个战斗机编队一样，非常漂亮。我想离他们稍微能近一点，能拍到一些很好的照片。当时我就往下潜，往下潜，潜着潜着，有可能，我就有过度呼吸了。因为就跟大家跑步一样，你跑步的时候，你可能你喘气的频率会比较快，但是在水下，我就相当于是一种这样的状态。这其实我的空气是没有吸到我的肺里的，我只是在过度呼吸。这样，当时当我快到30米的时候，接近他们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处在一个缺氧的状态。当时就靠自己的意念去让自己去，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因为大家知道，当你缺氧，就是你就非常着急，你会抓狂，你会是恨不得把你嘴里的气拔掉，像那种陆地的那种状态。我当时就靠自己意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生态摄影师卢玲。卢玲有着十几年的水下拍摄经验，如今呢，他又走向陆地去记录高原野生动物的故事，把大海和陆地这两段截然不同的经历结合在一起，确实挺有挑战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连线卢玲。卢玲老师，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水下和陆地拍摄在环境啊、器材和手法上差别都挺大的，那么在您看来，他们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或者说有没有一套共通的这种拍摄思路或者说是逻辑呢？
1: 共通逻辑就是，如果说从单纯从动物层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野生动物嘛，无论是海底的还是陆地的我都喜欢的，就它能跟我有一种眼神接触呀，有一种无形的交流呀，我觉得这是最吸引我的点在这里。但是水下创作呢，你就需要借助一些外来的器材去拍摄，在陆地拍摄呢不需要，就有可能就我们拿一个三角架，拿一个三角架，拿一个长焦镜头，我借助自然的光线，借助太阳光去拍。其实相对于拍摄难度而言，水下的拍摄会更难一些，它会考虑到很多种因素，包括你的光的输出的功率，你的光的打出的范围，包括你光的角度，你的快门的参数啊，相机的参数呀，就很多因素去决定这个一张照片的拍出来的效果。包括你在水下，你20米的深度拍和30米的深度拍，你距离这个动物10米和你距离这个动物5米，你所有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考验一个摄影师，一个水下摄影师的经验。陆地呢，就是大概咱们都是借助太阳光嘛，你找到了这个一个合适的角度啊，找到一个很好的构图，你就可以拍了。但是陆地而相对于水下而言，它因为我在高海拔拍嘛，高海拔拍相对而言条件比较艰苦。水下你唯一需要控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你的深度，你要时刻去观察你的空气瓶里的空气还剩多少啊，包括你的中性平衡，你不要去动作比较大的去把珊瑚给踩坏啊，包括去破坏、去拿手去抓一些不该抓的东西啊，就注意这方面就行了啊。
0: 所以那十几年水下积攒下来的拍摄功底，大概率也能平移到这个野外创作里面。我很好奇啊，就是常年水下摄影练就的这种观察力啊、耐心啊，还有对不可控因素的这种预判能力，是不是反而成了您在高原拍摄的一个优势呢？能不能结合一两次具体的这种拍摄经历，跟我们讲讲这种水下到陆地的能力迁移呢？
1: 首先摄影嘛，摄影就是用光嘛，用光的艺术嘛，在水下就是靠人造光，就是我比较会注重这个光线对照片的这个质量的影响、成像的影响。因为在水下你被动的去用光，你必须得用光，你不用光你拍出来照片是黑色的，看不见。所以说拍多了之后呢，我对光线就比较敏感，再加上水下的色彩、水下的颜色跟陆地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也要需要去靠这个光线去还原它真实的色彩。就是水下拍多了，自然而然对你的这个白平衡的这种感觉，包括对你对光线的这种敏感程度，到陆地上来说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吧。水下就是靠人造光来打，但有时候在陆地上你拍，你对着太阳拍和你背对着太阳拍，包括你侧光、逆光、侧逆光，就拍出来它的成像效果都不一样。你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拍摄点，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处在阴影处，动物在亮处，完了之后太阳刚好在你的背后，太阳没有照到你，完了之后这个时候这种状态你拍出来的照片，它的质感是最通透最好的。包括它的颜色啊，包括我们水下拍摄，我们很少用自动白平衡，我们都是用手动白平衡，就是因为水下色彩还原非常难，你在10米的白平衡参数和你在20米的白平衡参数是不一样的。陆地呢，大家都习惯用自动白平衡嘛，但是我在陆地上，也就是通过以前的经验，我也很少用自动白平衡，都是用手动去白平衡。这样我拍出来的一组照片，我后期校正呀，包括颜色的这种回归到它正常的颜色，也是比较容易一些的。就大家就注意这个白平衡、色彩、光线，就这些东西。
0: 那在野外拍摄的时候，为了融入环境不惊扰动物，您会做一些相应的伪装吗？
1: 其实以前有过，但是说真的啊，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方式。对，你像雪豹它的听力

就有时候你像雪豹，它的听力就有时候我们拍雪豹，我们会穿一身迷彩，那冬天穿雪地迷彩，夏天穿 MC 那种迷彩，就把自己伪装得跟草一样。但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用的，有用在什么时候有用呢？你可以提前到达他们雪豹没有到达的时候，到达那个位置，你去趴着匍匐着不动。我们也经常去这种方式去拍，一趴趴一下午，趴的就腰酸脖子也酸。在这时候，如果说雪豹，或者是猫科动物，它们路过你，它可能会不易的。你再去伪装完之后，往它那个方向走，这是没有用的。它因为它早都注意到你了，只不过是它愿不愿意去管你，愿不愿意去注意你，你对它构没构成威胁，它会不会害怕你这种状态啊？穿一些吉利服呀，这种东西就是分场景吧，就是不同的场景它是有用处的，但是有一些大多数场景是没有。

0: 更注意关心他们。有时候我并不说刻意的去今天一定要拍出一张多么优秀的照片，多么好的作品。我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重心现在是在观察他们。我希望他们今天是什么状态，明天是什么状态，他们有没有受不到了交配期啊，有没有小宝宝呀，他们抓没抓到食物呀？我会关心这些东西，包括他的这些领地会不会被一些人给侵占呀，有没有遇到盗猎者呀？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跟自己养的宠物一样。但是如果你这个宠物是在野外，是在大自然，有可能他今天让你见，明天又不让你见，就是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1: 目前在陆地拍摄有遇到危险吗？
0: 危险目前没有遇到过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拍摄野生动物在青海这边，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藏棕熊，它在带幼崽这种状态、这种时期、这种窗口下的这种状态，你还是要尽量的去回避或去保护好自己，不要你在夏天，就是藏棕熊它冬眠以后出来了，它出来以后，比如它要交配，它生了宝宝，如果说你要跟它在一个峡谷上正面相逢了，它带着两个宝宝，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藏棕熊它带宝宝的这种状态，它会主动攻击人。在所有野生动物，我拍过青海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就对人摄影师威胁最大的就是藏棕熊，因为它有时候会趁着晚上去把牧民的房子给一脚踹开，包括把玻璃砸碎，它会去屋里翻东西。就是我有一个玉树那边一个朋友，一个藏民朋友，他给我讲，他们家有一袋米，有米和面，还有油，都在屋里。完了之后人不在，人去镇上了。之后晚上藏棕熊就去把门踹开，之后夹着一袋面，扛着一桶油就去山上了。他那个动作站直立行走，跟人一样。完了之后，那个藏棕熊的背后那个面还在撒，就撒了一路那个白色的一条线条，就那个场景就是挺有意思的。
1: 藏棕熊可以短暂的直立行走，而且我觉得它的智商好高啊。
0: 非常高，藏棕熊智商非常高，而且它攻击力非常强。它站起来2米多，真的，它一爪子下去，人估计就是基本上就残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在夏天不要去这种高海拔的山里面露营，这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而且你跑不过它，它奔跑速度非常快，人类根本跑不过它。就是不要去冒生命危险去拍这些对人类有伤害的动物，其他的还都还好。包括雪豹啊，它是比较害羞的，它跟人类是有安全距离。比如说，它安全距离是200米，当你往前走，你跟它超过了它安全距离，雪豹会往后退，它永远会给你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就你往前走10米，它有可能会往后退10米或者退15米，这种状态。但是拍摄野生动物吧，大家还是不要去过分的靠近，这样并不好，对动物而言，对你个人而言的个人安全而言都不是很好。还是自然拍摄、自然观察，我觉得是最好的状态。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卢林老师，这些年不管是拍海洋生物还是陆地的野生动物啊，我知道您一直坚持不打扰、不干预的这个原则。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一名生态摄影师，您觉得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另外呢，我也很好奇，您觉得这些影像作品能不能真正的帮到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呢？
0: 我觉得野生动物摄影师拍摄野生动物，咱们主要的目的，就我个人的目的，就是靠我的照片，靠我的影像，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当你了解了这个动物，你会慢慢喜欢上它。你喜欢上它，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想保护好它。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收获吧。就包括我拍过很多，包括青藏高原的三猫三狗、雪豹、猞猁、兔狲、狼、藏狐。包括北方柴，就是极度濒危的北方柴，我也拍过很多次。
1: 在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摄影圈子里，大家常常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就是刚刚卢林老师说到的三猫三狗。所以三猫三狗合起来，基本上也是涵盖了青藏高原上最受关注、最让摄影师们着迷的猫科和犬科野生动物。
0: 对，就是我把这些所有的作品发布到我的小红书呀，包括视频号呀、微信朋友圈啊，就大家都会，很多人都朋友在下面留言，都是说要保护好他们，地球是不只属于我们人类，属于更多的属于他们。我觉得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很欣慰。我通过我的作品，我唤醒了很多人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意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我拍摄，在我们那边是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保护站，我们这边有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首先，所有的人。

0: 游客包括摄影师是坚决禁止使用无人机的，
1: 嗯。
0: 就不可能在我们那边拿无人机去拍动物。就是你拿无人机拍动物，我曾经见过在可可西里啊，包括阿尔金无人区，有很多拿无人机追藏羚羊，包括追野牦牛。你要知道，在高海拔的地区，他们的动物的肺活量跟我们人是相似的。就你想象一下，你在4000多米被一个你没有见过的无人机追着满山跑，当你跑到力竭的时候，有可能这只动物它就会死掉的，它就会因为炸肺啊或者肺出血啊，它的生理构造其实也是相通的嘛。就不要去为了你的一张照片，你拨一拨你遥控器上的手柄手杆，你去伤害动物，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就我也很呼吁很多摄影师不要去拿无人机追动物，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去侵入它的栖息地，就包括我们拍摄里，我们绝大多数99%的使用情况，我们都是在车上，因为我们它的那个栖息地是在马路边上的，马路旁边两边有很多灌木嘛，我们都是在车上，包括我带很多摄影师拍摄，我都说了，就是没有向导，包括保护站管理人员的允许。你不能私自下车去侵到这个，去走到这个灌木里面去拍摄它们，包括拍摄雪豹。据我了解，是在国外有很多人就是相当于诱拍嘛，他们抓一只牛一只羊放在那儿等雪豹下来吃。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摄影师，你拍到这样的照片是没有意义的呀。你想象一下，你10年后再看这张照片，带给你的回忆就是啊，当时那只羊花了多少钱，那只羊绑在哪了？我觉得这真的没有意义。就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我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我觉得这张照片，无论我虽然我距离它很远，虽然说我拍的不够清晰，但是我这张照片背后有很多回忆，有很多故事。我过几十年以后，我看啊，当时我跟这只雪豹是怎么不期而遇的？我们是这只猞猁是怎么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包括你拍摄的所有照片，你包括你发布到网络平台，你发布到任何一个地方，大家看，你都能为大家讲述出你当时拍一张照片的过程，你的故事，这是很重要的。你不是要，你这张照片怎么拍的呀？我这张照片是当时绑了个羊，羊过来，雪豹过来吃羊了。我觉得这样照片，就是现在很多人对环保、动物保护的意识这么强，大家也就会就不会很喜欢这样的照片。作为野生动物摄影师，你想走得更远，你想。对自己的发展就是更多、更走得更长，首先要以保护为准，保护在保护不打扰、不干扰的原则上去拍，这样的话，你的照片才是有成就感的，你才是能拿得出手的。但是你诱拍啊，包括你干扰这种照片，你就算投了一些比赛，这些评委大家都知道，照片是一看就能知道你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所以说你也不可能去获奖。
1: 所以您也会认为影像的力量确实可以真正的助力生态保护，对吗？
0: 对，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大家首先，比如说咱们日常在内地的一些大城市生活的朋友们，他们没有机会去看到这些野生的狼啊、野生的北方豺呀、包括雪豹呀。大家通过你的影像去看到它了，哎，去了解它了。因为今天看到这只雪豹什么状态，过段时间就看，哎，这只雪豹又变成什么状态了？大家会不由自主的去跟随你的照片去关爱这些动物。就跟咱们那个西宁野生动物园一样，他们救助了很多动物啊，包括就是所有的就是网民啊朋友们，他都会关心这些动物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影像创作最大的意义是在这里，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啊。
1: 好，刚刚也听过您的讲述，知道您现在在陆地上拍得非常的精彩哈。那未来呢，我们还有机会能够看到您带着相机再一次回到水下来记录海洋生物吗？
0: 会啊，我现在虽然说主要的重心还是在陆地嘛，但是我也偶尔也会去水下去拍一些，但是现在我就想拍一些没有拍过的物种，就比较想去拍一些冷水的物种，包括像俄罗斯呀、北欧啊那边拍一些冷水的物种，就是比较吸引我的东西，像热带的这些就是拍的太多了。
1: 之前拍了很多了，那在未来的创作中，有没有考虑过把海洋和高原的生态结合起来，用镜头去展现我们中国的这个山海之美呢？
0: 海洋生态加高原生态这种，其实我曾经也想过去拿一些水下拍摄的一些器材，包括一些状态、一些理念，去拍摄一下青海湖的一些青海湖里边的高海拔的一些鱼类啊，包括这些东西。但是目前还没有实施，就是有这个想法。
1: 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真正看到您把这片山海之美串联起来。
0: 希望。
1: 好，谢谢卢林老师今天的分享，从水下。

到高原，不同的是拍摄的环境和对象，相同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然的热爱。正如卢林老师所说的，好的生态影像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这些生命的存在，进而愿意去保护它们。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卢林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好，再次感谢卢林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0: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1: 2002年，祝勇开始着手写作故宫题材的第一本书《旧宫殿》。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被调入故宫学研究所，获得更加独特的观察故宫的视角。此后20多年，祝勇把对故宫的深情揉进文字，深入挖掘每一件藏品背后的人文温度。他在自己的书里写道：我试图在文字里将这座早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材料不再是砖石、楠木、琉璃瓦，而是文字。通过故宫的文物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等作品，祝勇让红墙内的文化瑰宝不再只停留在解密《清明上河图》等作品，祝勇让红墙内的文化瑰宝不再只停留在展柜里，而是住进更多人的文化认知里。
2: 这是画尾的部分哈、
3: 啊，是
2: 各种题跋，
3: 题跋、啊，这些题跋对于我们研究这《清明上河图》是特别有价值的。
2: 对，
3: 甚至于这个作者化名，
2: 嗯，
3: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这个在那个画心里面没有，
2: 嗯，
3: 没写着这是张择端作。
2: 对，
3: 第一段跋文就是张祝的，
2: 嗯，
3: 金朝人，
2: 对，
3: 他这个比张择端大概晚几十年吧，
2: 嗯，
3: 离得比较近，
2: 对，
3: 所以呢，他就看了一些这个文献之后。他就把它归到这张择端的名下，所以这些戏法对我们了解《清明上河图》特别有作用。
2: 对，
3: 那包括那个明朝有个大学士叫李东阳，
2: 嗯，
3: 他两次留下跋文，
2: 嗯，
3: 他有一段跋文呢，他写就是个长二丈有基，二丈呢是6.82米，
2: 嗯，
3: 有基呢就再多一点，大概7米多吧，
2: 嗯，
3: 那从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画全不全。我们现在的这个画幅是5.28米啊，我们就可以断推测说这个画是残卷
2: 啊，
3: 所以没有跋文我们会丧失很多资料。
2: 对，
3: 等于说前人都替我们看了，
2: 对，
3: 留下了记录，
2: 终于排到了这、
3: 嗯、
2: 啊，
3: 对，
2: 这是画头部分，这画头部分就能看得出来，这应该是城外对吧？
3: 汴京的郊区
2: 啊，
3: 可以看出是送炭的队伍。
2: 嗯，
3: 这个呢就跟那个清明两个字就有点矛盾了。
2: 嗯，
3: 因为清明节它一般。
2: 啊，对，不会烧炭，
3: 烧炭是冬天的事，
2: 对对对、
3: 春天不会说卖炭，
2: 嗯，所以这一部分是画头的部分，反而是冬天的，
3: 是冬天的景象，
2: 嗯，这上面还有一个队伍，
3: 娶亲的队伍，
2: 啊，娶亲的队伍，
3: 抬着轿子，
2: 嗯，
3: 上面插着柳枝，
2: 嗯，
3: 哎，这个是由冬逐渐向春天过渡的时候，乍暖还寒
2: 啊，
3: 这样的一个季节。
2: 从这个穿着服饰，好像季节是不是又有一些变化？
3: 变暖了，因为这个汴河呀，
2: 是
3: 冬天是封冻的，
2: 对，
3: 不能行船。
2: 嗯，
3: 这船一旦开始航行的时候。

0: 因为这人群在往城里在汇流，
1: 对，
0: 它的组织性非常强，
1: 嗯，
0: 就它像一个导演一样，它在调动这些人，
1: 嗯，
0: 互相之间怎么一个人流的方向，然后怎么汇集，怎么发生交集。如果写文章，它是一个文眼，
1: 对，
0: 最核心的一个局部，
1: 这逐渐越来越热闹了哈，从虹桥开始变得热闹，
0: 对，
1: 然后这车马就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最后到了城里边了，所以到这儿确实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
0: 哎，不像个结尾，
1: 好像这个画得有一个收尾，
0: 是是，不像个结尾，我就认为这不是个结尾，
1: 所以您觉得是不是这个画应该还有一部分？
0: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冬天，
1: 嗯，
0: 然后春天、夏天，对吧？
1: 对。
0: 所以它那个少的那部分，我认为就是秋天。
1: 秋天，
0: 秋天。所以呢，它是一个纪录片，
1: 嗯，
0: 记录了这个汴京城一年的这个景象，不是清明，是一年四季。
2: 在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中，《清明上河图》并不是唯一的焦点。历经千百年风雨的《东晋王寻博远帖》、唐代韩晃《五牛图》等书画展品，从帝王私藏到民族瑰宝，每到笔触都是古人生活与情感的印记，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史诗。作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杜勇坦言，十年间随着文物知识普及与考古热兴起，观众的目光不再聚焦故宫的明星藏品，而是开始探寻每幅古画背后的文化故事，真正触摸古画之美。
3: 现在游客们在各种文物的这种欣赏和选择上，是不是也更加多元化
0: 啊？现在好多了，
3: 嗯，
0: 这些年呢，就是包括故宫博物院本身，包括这个全社会，这个对文物知识的这个普及力度很大，而且呢，就掀起了这个文物热，文物考古热，就大众啊对这个文物啊特别的感兴趣，
3: 嗯，
0: 而且呢，他们对文物的这个关注面越来越广，
3: 嗯，
0: 而且这种专业知识越来越丰富。
3: 对观众来讲，他们不是那个美术专业嘛，对吧？
0: 对，
3: 他们对我们可能得要承载更多的一些故事，包括他的那个文化的那些背景，
0: 对，
3: 这些对他们了解古画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嘛。
0: 对，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收集的是历朝历代的这个珍贵的国宝，
3: 嗯，
0: 整个中华五千年这个文明史都贯穿的这些文物，
3: 嗯，
0: 所以这个数量特别庞大。就是老百姓了解的大概是两类，
3: 对，
0: 一类呢就是说知其名，名声很热，老百姓很感兴趣，
3: 对，
0: 像这《清明上河图》，但是呢，就是对它背后的真正的内涵，不是特别的深入的了解，
3: 嗯，
0: 还有一类呢就是说连名都不知道，实际上呢他不了解的这些文物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传播的不够，或者是传播没有深入这个读者观众的人心。
3: 嗯，
0: 哎，你像比如说这个展子谦的《游春图》，
3: 对，
0: 它是摹本，但是呢，它摹的时候离这个隋代展子谦的这个时间很近。
3: 嗯，
0: 所以呢，它是我们现在所知能够看到的唯一的这个隋代的绘画作品。
3: 对，
0: 如果没有这展子谦《游春图》呢，这个我们的中国绘画史这个隋代就空白了。
3: 对，
0: 所以它特别重要，但老百姓呢不是太了解。
3: 欣赏这些故宫的这些艺术作品，不仅仅是欣赏它的一些艺术性，嗯，啊，比如说笔法呀、意境啊等等。
0: 对，
3: 其实呢，可能还有它的这一些富含的一些文化价值在里面。
0: 是的，一个画家叫郑思肖，他画兰花的，嗯。
3: 对，
0: 但他画的兰花没根。
3: 嗯，
0: 人家看这兰花怎么没根啊？他就表达他这个移民的，
3: 是的，
0: 哎，对故国的这个思念。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家国情怀。文物本身也是一个生命，
3: 对，
0: 他也经历了这种悲欢离合，
3: 嗯，
0: 这个荣辱啊，兴衰呀，
3: 嗯，
0: 一直走到今天。
3: 故宫的这些每一件国宝的这个背后，可能蕴藏着一些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些风骨气质在里面。
0: 对，
3: 就你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对这一点也是？
0: 那当然，
3: 比较的有共情。
0: 当然当然，我写这些文物就是背后都是指向人，写人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命追求。比如说李白的上阳台帖，
3: 嗯，
0: 藏在故宫博物院，
3: 嗯，
0: 李白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
3: 嗯，
0: 哎，那么这个故宫每一次展览我都要去看，
3: 嗯，
0: 所以有一天我就差最后五分钟下班，我就冲到那个武英殿，在那个上阳台帖前面站了五分钟，
3: 嗯，
0: 就那五分钟非常的安静，我看着这李白上台，真的有要掉眼泪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李白本人，就墨迹未干，感觉他这个写完这上台帖刚走，温度、体温还留在这个武英殿里面，就真的这种感觉，
3: 文物带来。

0: 爱呢，就是说，它的创造者是劳动人民，是这个千百工匠，哎，他们的这个才能智慧凝结在这些文物的身上，哎，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文明千百年积累下来这个文化的这个创造力。你像那个苏轼的他这种文化精神，不知不觉的会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去滋养我们啊。那一代一代的文化先贤，他们的那种追求，他们那种定力，文化定力和这种执着，那都会渗透到我们血液当中，影响到我们。其实四库全书呢，就是乾隆皇帝他是乾隆37年就开始这个下诏编纂这个四库全书。乾隆本人他在位60年，他到37年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中后段了哈，就他的个人的这个生命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阶段了，他有这样的文化意识、文化关怀，哎，那么从这个比较成熟的这个阶段了，他有这样的文化意识、文化关怀，哎，那么从这个整个清朝来讲呢，也进入了一个盛世阶段，因为编纂四库全书这样的一个文化工程，也需要这个财力的支持，
1: 对，
0: 啊，也需要这个人才的这个支持，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他要拨很多的银两啊，招揽大量的贤才呀，进入这个紫禁城来做这个事儿。那他做这个事儿目的是什么呢？他四库全书呢，其实不是一个人写的，这八义字一个人写不了。他是呢，就是把历朝历代的文化经典经过选择以后收纳在一起，成了一个图书的宝库，是中国这个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所以呢，他开始收书，从民间有很多私人藏家，来选，来进献给宫廷之后呢，他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班子，纪晓岚啊、陆西雄啊，他们组成这个班子呢来选，选了以后呢，就把它做成一部完整的这个书，
2: 是集天下之大成，
0: 集天下之大成，它等于说是对中华传统学术的一次总结，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四库全书呢，它要

0: 也不是说自我欣赏，他是为将来子孙留下这部书，其实呢就是把中国的国脉，我们的文脉，流传下去，这是一个遗产，真正的遗产。
1: 所以它有一种集萃之美。
0: 然后呢，它在编纂的过程中呢，它非常的严格，先选书，选书呢要校刊，校刊它有严格程序，第二步呢，它用统一的格式把它抄写下来，这个3862人，专门成立善写部就抄写，
1: 对，
0: 每天呢只抄1000字，不能多，你超额完成任务还得挨罚，为什么呢？要保证质量，抄完之后它装钉，它是用那个缎面来包装，纸都是专门印的纸，非常的讲究，非常漂亮。
1: 是，
0: 然后呢按经史子集分类，然后这四类呢每一类的那个封面的颜色不一样，经呢是绿色封面，史是红色封面，子呢是蓝色或者是月白色的封面，集呢一般是黑色或者深灰色、深褐色的封面，这四种颜色封面呢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它有不同的象征的寓意。那同时呢它有实用性，就是说我找经史子集我特别简单，我看颜色就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它这个学术之美，但是呢它又体现在装帧之美，它是一个综合之美，你觉得今天拿来一看哪儿都好。
1: 对，像四库全书就即便研究它，
0: 是
1: 我觉得用一生可能也
0: 研究不完，
1: 研究不完，
0: 研究不完，
1: 对吧？
0: 别说研究，看一遍都看不完。四库全书是8亿字，那个据我所知，中国这个百年历史上，真正读完四库全书的人，我知道只有一个，这个人叫马一福，是我们著名的这个国学大师，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那在我们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呢，他在乐山建了一家复兴书院，来培养这个国学子弟，然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他觉得只要中华文化不灭，我们中华民族就不灭。有四库全书呢，他就有一个现成的一个宝库了。实际上我还有点怀疑。8亿字我算过，包括这个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也算过。就是你每天比如说早上从8点钟读到晚上5点，你能读多少字，他算的是1天5万字。这已经不了不得了。一辈子不够。
1: 那您在故宫20多年，就让您那觉得哪个瞬间突然觉得故宫特别美？
0: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故宫下雨。下雨是有声的。跟这个故宫的建筑相结合，它有一种独特的这个美感。
1: 对，
0: 比如说那个太和殿那个雨滴打在这个台阶上呢，噼里啪啦，然后那个千龙吐水，然后再汇入这个排水沟渠的这个过程，它有视觉的东西，也有听觉的东西。
1: 我前几天呢，刚刚来故宫的时候哈，正好赶上了那个大雨当中的这个故宫啊，就让我想起来您的那篇散文了，那是一次阵容庞大的合唱。演员是宫殿里的1000多只吃手，平时他们守在台阶边缘的望柱下一言不发，一到雨时就都活跃起来，众声喧哗，让人相信龙这一物种真的遇水而活。那种文字让我一下感觉到看到了另外一个故宫。
0: 对，就文字自有它的魅力，是这个视觉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触角。这个有时候我就觉得故宫就是一个音乐会的现场。

0: 哎，我就觉得每春夏秋冬啊，这个日出日落呀，这个叶子花开呀，从这个明代朱棣那个时代一代一代这个走到今天，然后里面呢有一代一代人在这生老病死啊，哎，喜怒哀乐呀，我就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能感觉到他在呼吸，哎，然后呢他在新陈代谢在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旧宫殿应该是
0: 旧宫殿
1: 2002年，
0: 对
1: 对吧？到国宝跨越了20多年的时间，
0: 对，
1: 自己热爱的那个关注点有变化吗？
0: 有变化。
1: 主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啊？
0: 旧宫殿主要是讲那个当时朱棣建故宫的时候的，从那个角度出发去讲啊。后来呢，慢慢呢就深入到这个宫殿当中呢，然后这个注意力呢就转移到这些文物的这个身上，对它进行这个文化阐释和这个解读。写了一定的这个文物之后呢，就回到这个博物院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方面。
1: 您自己也说过，说故宫博物院就是一所永远毕业不了的大学，
0: 是，
1: 然后像一部读不尽的大书。
0: 因为呢，我们个人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太有限了。就是我们就研究一个事儿，我们可能都研究不透。然后呢，故宫博物院这么庞大的一个文化宝库，我们面对它的确是觉得有点心虚，就是我们个人的力量达不到，一辈子不够。故宫这个主题你可以写一辈子，永远写不完。故宫博物院目前公布的是195万件套的文物，可以写195万本书，没问题。
1: 确实，
0: 那
1: 穷尽一生也很难
0: 你
1: 写。
0: 想想，一个图书馆是多少本书？一个图书馆10万本、20万本就不错了。我们就学习吧。我真的永远是个小学生，因为面对这么浩瀚的知识宝库，真的觉得自己才疏学浅，永远也学不够。所幸的呢是这个故宫有很多老师，就是那个每一行当，每一个专家都是我的老师，
1: 对，
0: 所以这个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去问。
2: 1925年，紫禁城紧闭500年的大门缓缓开启，标志着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正式由皇家宫殿转变为面向人民群众开放的博物馆。100年来，故宫博物院逐步建立起科学完整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及传播体系，在守护文明根脉的同时，也让故宫之美以更多元的形态走进大众视野。今天，故宫之美的传播方式日益丰富，除文字书籍之外，短视频、纪录片等传播形式深入挖掘蕴含在文物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文化载体。

0: 么人，而是这个故宫本身，
1: 嗯，
0: 是故宫本身的魅力吸引大家。
1: 嗯，
0: 纪录片呢也是这个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一个影视形式吧。
1: 嗯，
0: 哎，所以呢就是像故宫文物南迁呢，就是我现在在从事创作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这个南迁呢它这个范围很广，涉及到这个大半个中国。
1: 嗯，
0: 那个很多这个观众啊游客他去不了。
1: 嗯，
0: 需要我们通过纪录片这种方式带了着大家去耳闻目见。
1: 嗯，
0: 但是呢文字呢和书呢也是特别看重。文字呢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深入。
1: 嗯，我发现哈，您的作品不管是书籍也好还是影像作品，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特别擅长讲故事。
0: 对，我就不太愿意用那个八股文的这种形式。
1: 嗯，
0: 去千篇一律的去写一个东西。
1: 嗯，
0: 我不仅要说清楚，而且要说得动人，说得好看。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您讲对了，就是不管是纪录片还是我的文字作品书籍。
1: 嗯，
0: 哎，它有互相影响。
1: 对，
0: 有这个一致性在里面。
1: 嗯，
0: 哎，就是讲这个叙事性。
1: 嗯，
0: 我们今天讲这个说要讲好中国故事。
1: 嗯，
0: 我觉得这六个字的重点在好。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太多了。
1: 对，
0: 关键在于讲得好不好。
1: 对，
0: 所以呢讲好中国故事呢就是在这个叙事性上我觉得还是要很讲究。
1: 嗯，
0: 然后抓住这个读者或者观众的心。
1: 嗯，您觉得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读者或者让这些观众让这些游客能够更好的或者说更深入的了解到故宫文化之美？
0: 其实呢这些文物呢它是一个载体。
1: 对，
0: 哎，但是它根本上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嗯，
0: 哎，包括我们的传统美德。
1: 嗯，
0: 哎，包括我们的对天地人的认知。
1: 嗯，
0: 对人的生命的认知。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些文物不管哪一类别吧，
1: 嗯，
0: 不管哪一个朝代，其实代表的都是中国人对于生命本质的一种追求。
1: 嗯，
0: 首先呢它有一种对永恒价值的追求。
1: 嗯，
0: 就是生命是短暂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呢可以创造永恒的价值，比如说美。
1: 嗯，
0: 美的价值，比如说善，尽善尽美，让我们的人生尽善尽美，让这个世界尽善尽美，努力的朝这方向去努力。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看到的都是这一点。
1: 对，
0: 你比如说那个其实很多文物，你像瓷器啊青铜器啊什么的，这个陶器啊，这个很多其实都是那个古人的他的一些生活的用具，他日常生活用品。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把它放在博物馆里面顶礼膜拜，放在这个玻璃橱窗里面。
1: 嗯，
0: 这个经过千年就觉得特别的宝贵哈。
1: 嗯，
0: 其实那些瓷器啊什么的那不都是那个日常生活用的吗？喝茶的这个，照镜子洗脸的，就这些日常生活用具。当然再早它有祭祀用的这些。
1: 嗯，
0: 那它也是用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你看他们这个日常生活用的这个用品，他们都打造的这么的尽善尽美，它代表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啊，就对我们的生命并不敷衍。
1: 这也体现了就是中国古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0: 生活方式，
1: 确实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处处皆文化。
0: 对，包括我们人和自然的沟通。
1: 对，
0: 像我们那个山水画。
1: 嗯，
0: 像刚才讲的咱先游春图。
1: 嗯，
0: 啊，这些山水画它干嘛？其一个狭义的理解呢，就是说文人自我欣赏，然后挂在书房里看看。
1: 嗯，
0: 其实不是。
1: 嗯，
0: 它代表了就是中国古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这种关系。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是一种生命观。
1: 对，
0: 他画梅兰竹菊。
1: 嗯，
0: 那他对生命品格有一个要求，
1: 是
0: 用这个梅兰竹菊做象征。其实他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美化。
1: 嗯，
0: 实际上它代表了中国古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所以呢就是说我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的广大的观众呢能透过这些文物的具体的形骸。
1: 嗯，
0: 来抓住到呢就是我们的广大的观众呢能透过这些文物的具体的形骸。
1: 嗯，
0: 来抓住它核心的这些东西。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成都晴，35到24度。厦门多云，33到2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8到26度。海口多云，32到26度。三亚雷阵雨，31到26度。文昌多云，29到26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桂林大雨，29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大雨转小雨，28到24度。仰光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9到26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2到24度。曼谷小雨，30到26度。河内小雨，32到26度。吉隆坡小雨，30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有这样一类文物十分特别，它们塑造了明清王朝的礼仪秩序，彰显着一代匠人的巧夺天工，它们衬托王侯将相的英武神气，寄托着宫廷后妃的美好向往。它们就是故宫当中的织绣服饰类文物，其纹样、款式、颜色、图案不仅蕴含着中国古人的美学观念，更见证了历史更迭和民族融合。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的研究员严勇和织绣服饰类文物打了30多年的交道，跟随他的目光，我们一起探索宫廷服饰背后的东方美学。

0: 您是研究这个服饰和织造技艺的，那可能百年展上这些作品就是您比较熟悉和关注了，是吧？嗯，
1: 这个展出的两开这个刺绣作品呢，应该说在中国刺绣史上有举足轻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地位。嗯，它的作者呢是明代末期的韩星梦，他的作品的名字叫这个绣宋元名记册。也就是说在这个明代的时候，他就是在收集了很多宋元的一些很有名的绘画，把它展现在这个刺绣作品上。
0: 对，
1: 我他一共有八开，但是这里面展出了两开，其中一幅这个是瑞鹿图，还有一个是松鼠葡萄图。
0: 啊，
1: 对，
0: 哎呦，松鼠，你看那个，
1: 对，
0: 那个大尾巴看起来特别的逼真。
1: 对，尤其松鼠那个尾巴，嗯，纤毫毕现，你看毛发展示非常的细，像一根丝。当时可能也劈成24根，所以它表现这个毫毛的时候，嗯，才能表现这么细致，
0: 而且它有深浅变化。
1: 对，所以韩星梦作品它非常大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一个是技艺的精巧，还有它有些还用了一些点染的作品。嗯，你看30个点那个不太好用这个刺绣来表现，它就用墨来表现。嗯，所以它是一个画和绣结合的这么一个作品，它有叫多丹青之美嘛，你用这个水墨画或者是彩色笔，它不一定能表现出这么一个很强的立体感来。
0: 我们一般的这个观众要是来欣赏这样的这个刺绣作品的话，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欣赏它的美？
1: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从它的这个技法上来欣赏，用色来欣赏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它的艺术构思构图上来看。嗯，你比方说这幅瑞鹿图，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山石啊就非常的玲珑剔透，而这个瑞鹿呢可以看到非常的厚实，这样一个一虚一实，这样一个互相的一个呼应。还有比方说这个松鼠葡萄，其实我们看到也是一静一动的这么一个呼应。
0: 嗯，韩星梦绣宋元名记图册后来又怎么样能够流转到公众呢？
1: 大家都是明清这个换代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战火，这个作品能流传到今天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关冕军是当时中国的清朝的首任的铁路大臣，他跟那个詹天佑一块儿主持和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同时呢对这个古代书画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们家收藏了很多这样的古玩啊书画。他女儿叫关瑞武，他是中国这个幼教事业的一个先驱，在1960年的时候就把他们珍藏的这幅宋元名记册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所以故宫的作品藏品呢，既有就是当时清宫旧藏，也有呢后来入藏的这些社会捐赠。
0: 这也是百年展这个织造类的其中的一个代表性的展品啊。
1: 这个就是宫里面的旧藏，清代中晚期的时候，乾隆最鼎盛的时候，一件刻式作品。它是一种很简单的通经回纬这种的技法，通过几十种色彩都可以比较自如的表现在一个画面上。
0: 就我们民间也经常有这种三星的这福禄寿的吉祥图，是吧？
1: 虽然刻式或者这种图像比较多，但是能达到这个宫廷的艺术的那还是少。这个已经是这个江南三织造作为最顶级的织绣工匠他们来进行制作的。如果说刚才那件刺绣品呢是一个属于二次加工的话，那么这个呢是属于一次成型。织绣这个就属于织，织呢就是一次在这个织机上就把它需要想表达的画面就给它呈现出来了，它能表现很丰富的色彩，而不死于这个织物显得很厚重。这幅还有一个特点呢，它采用了一个刻丝加绣的这个技法，咱们可以看到它的像身上衣纹那个团寿字，还有这件衣服上那些金龙那些部分，都是用那个金线再给它再进行刺绣而成的这么一个图像，把结合起来了。啊，
0: 这个就也就是刻丝和绣的结合。
1: 结合这幅作品的好就是它尽量少的去用这个补笔，因为只有用你纯这个技法才能表现出来的话。

0: 那么说明你这个技艺才达到一定高度。
1: 传统服饰之美的，
0: 我还是比较喜欢选一个就是乾隆朝定制了之后的一个吉服袍吧。
1: 这一件
0: 对，
1: 那为什么您觉得这件比较有代表性啊？
0: 最重要的它是上面的纹样，我们看可以看到它这个12张纹样出现了，而在之前的这个服装当中是没有的，也就是说顺治、康熙都没有真正完全定制有12张的时候是在乾隆朝，所以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清代的服饰制度当中，它就确立了服装的一个定制。你看是什么什么样这些东西？
2: 这看着这像个斧头，
0: 斧头，还有这个日月，看。日月，
3: 这是星辰，
0: 这个星辰可以就是说天空当中可以光照大地，普照大地。
3: 这是斧哈，
0: 斧，
3: 这可能是代表权力威权是吧哈？
0: 对，讲到这个
3: 斧头嘛，
0: 有点像工商银行的这么个符号，可以猜一下什么含义？
3: 我还真不知道，它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0: 这个代表备恶向善，明辨是非
3: 啊，备恶向善，明辨是非。
0: 这个帝王要具有这样的一些美德。还有这个符号呢？
3: 东夷，
0: 对。
3: 这下面是老虎还是猴啊？
0: 一个是老虎，一个猴子。它其实代表一个意思呢，虎呢代表一个威猛，然后呢猴也有说代表孝顺，也有说代表一种智慧，比较灵活。比方说这还有山代表稳重，龙代表它无所不能，还有华虫就是雉鸡
3: 啊。
0: 它因为它身上的羽毛非常的斑斓，
3: 对
0: 五彩，代表一种有文采。然后水藻，
1: 对，水藻，
0: 火，
1: 对，
0: 粉米。
3: 粉米是粮食吧？
0: 粮食可以代表滋养万物，这是大自然独一无二的这样一些自然这个物，所以它能够用在皇帝身上，既有很美，同时呢也有很多很深的文化内涵在里边。
1: 对，那个12张，
0: 嗯，
1: 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
0: 最早实际上在4000年前的顺帝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在这个《尚书》的《艺伎篇》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从东汉一直到这个宋元明，一直都把12张列入等级最高里面祭祀服装的一个符号。清代也恢复了这样一个制度，到这个乾隆29年的时候，大清会典颁布，这个时候呢，12张也就完完整整的装饰在衣服上了。
1: 所以从这个服装上，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几千年的一个延续和演变。

0: 对汉文化的理解有关系，他是靠骑射靠武力夺取天下的，但是呢他马上可以就是得天下，但马上不可以治天下，要治理天下靠什么呢？他还得靠文化，那就是咱们这个四书五经呢，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里面好多东西要在里边。那么服饰作为他的一个叫正衣冠，作为一个礼仪的一个基础，那就十二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符号。他也饱读四书五经，他知道这些十二章在历朝历代都在用，他也要显示他的一个正统性。所以呢把这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汉文化的文化他也要移植到他衣服上，所以在他乾隆29年大清会典颁布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十二章就完完全全的列到这个典子里边了。而且乾隆说一句话，他说
1: 本朝所定朝设服装西皆译本礼经，
0: 这句话说得好，就是我列的这个十二章啊，也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礼制的一些思想文化，全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东西，全都是可以基于这个礼的这个核心内涵，我把它移到衣服上来了。
2: 方寸之间的十二组纹样，织就了数千年礼制文明的经纬，既藏着古人对秩序之美的深邃洞察，更凝萃着对品格修为的永恒向往。而在规制之外，故宫服饰的纹样亦藏着不为人知的温度，那些突破礼制束缚的纹路恰似无声的叙事者，悄悄诉说着纹样背后的故事，让后世的人们可以感触织绣在其中的暖意。
0: 其实在整个清代的服装的纹样动作还有很多啊，你比方说啊，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件服装，这件衣服呢，你看它的形式呢是朝褂，也就是个女性穿用的朝服外面。
3: 啊，这是女性。
0: 但这件服装，你看跟刚才那个可能不太一样哈，
3: 全是龙啊。
0: 对对 对, 对，这个服装它从整体的构图上是非常的饱满，地基呢是非常的规矩整齐，地基就是这个龙的下面这个底部打的这个褶子叫地基，坯丝很匀细平齐。所以说刺绣工艺非常的好，但这件朝褂它比较特殊的是在哪儿？罗老师可以看看它上面多少条龙，密密麻麻的。
3: 皇帝是不是一般九字比较多一点？
0: 其实9981条龙啊，也是九的极致了。如果从制度上来说，女性的她的纹样呢是一般是八，一般没有九。清朝大清会典那服装制度上没有一件衣服跟这个是一样的。那我们从这呢就推测了，就是说是什么样身份人能够享用81条龙？它的年代呢是乾隆。那乾隆朝哪个女性有这么高的等级呢？就是孝圣宪皇太后，她有这样的身份等级。
3: 哦，是甄嬛的原型。
0: 对，这个孝圣宪皇太后过生日的时候，给她做了这么一条等级规格超越一切礼制服装。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物或者通过这个纹样，可以推测她背后发生的一些那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啊，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这么一个帝王，他提倡一个理念叫以孝治天下，所以这件衣服呢，就比较能够反映他的一个思想。
2: 故宫服饰的色彩与纹样，既是礼制等级的无声彰显，更是情感与信仰的深情寄托。以繁复精美的肌理，成为中国服饰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承袭明代织染的匠心余韵，清代将丝绸织造技艺推向新的巅峰。那些色调和谐、纹样灵动的宫廷服饰，既镌刻着皇家的独特审美，更将天人合一的东方哲思融入色彩肌理，让礼制框架下的服饰满溢着浸润人心的文化温情与人文厚度。
3: 去年在看那个嘉德艺术中心做的这个故宫服饰展上面，好像皇帝也并不是只穿黄色，
0: 对，他不仅仅是明黄嘛，比方说祭祀的时候他也有这个色彩冠，祭祀太阳的时候呢他要穿红色的这个朝服，祭祀这个月亮的时候穿月白色的朝服，祭祀大地的时候呢要穿明黄色的服装，那么在这个天蚕祭祀天的时候呢也穿蓝色的，
3: 就不仅仅是它的这个图案和大自然直接相关，甚至包括它这个颜色。
0: 其实这个五色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冠，东方是青龙，西方是白虎，蓝朱雀，北玄武，这正好是四种颜色。中间是什么呢？中间是黄色，黄是土的颜色，有土则有天下，所以呢明黄是在唐代就作为帝王之色已经在帝王身上用了，在清代他也是把它最尊贵的颜色定为明黄色，它的那个朝服呢是这个明黄的，但是外面套一个石青色的衮服，就是玄色。玄色是什么颜色？就天的颜色。那么穿在身上呢，就是天玄地黄，也代表了就是天人感应，
3: 所以这个颜色都不能穿错。
0: 对，而且身上的配饰也要跟这个颜色一致。

0: 是，比方说在天坛祭天的时候，它配挂的是青金石的朝珠，跟天的颜色一致。
1: 啊，对。
0: 在月坛祭月的时候呢，配挂的是绿松石朝珠，跟月亮的颜色一致。
1: 嗯嗯、
0: 在这个日坛祭日的时候，配挂红珊瑚的朝珠，跟这个太阳的颜色一致。到了地坛祭地的时候，配挂是蜜蜡朝珠，跟这个大地的颜色一致，所以它的色彩观体现在不仅是大的面上，而且细节上也都充分的体现它的一些色彩观。
1: 对，
0: 嗯，
1: 所以可能对这些背后的故事，
0: 嗯，
1: 和它的文化元素了解的越深厚，
0: 嗯，
1: 那个对它的那个美的感知可能也会
0: 对，确实对我们来说，因为在这个宝库当中，我们见到的这些东西，确实对我们内心非常的震撼，确实感受到中华文化这个伟大博大精深，它不单单的就是一个眼睛看到的这么一个审美，实际上大量的是它的文化的思想一个体现。
1: 对，
0: 中国之所以生生不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核心的文化的这个力量在里边，它的魅力在里边，使得中华民族能够不断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延绵下去。
2: 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故宫博物院，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鲜活档案。其中的服饰不仅为后人留下了探寻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神秘线索，也成为了民族多元融合的历史见证。现故宫珍藏的十余万件服饰类文物当中，根据穿着场合和用途不同，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龙服、羽服共七种，其色彩纹样传承了汉服传统，而款式设计则融合了满族元素，散发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独特魅力。
1: 从服装的这个款式的这种变化，可能呢清朝的这个宫廷服饰变化更大一些，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呀？
0: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服装制度是变革应该说最大的一次。清代它是一个起色民族，它讲究的是这个起色要干练，要快速，要战斗力强，所以它这个得到天下之后，他就完全摒弃了中国传统的包衣薄袖，而制定了他本朝的服饰。比如说他的款式，咱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披肩领、马蹄袖，那也跟他的这个民族特性有关系。你看披肩领从外形上看像一尊弓，那他作为一个骑马射箭的一个民族，那弓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武器，所以他把弓的形象也设计到他的这服装上。而且还有呢，像马蹄袖，马蹄本身就是马的这个元素，代表它本民族的一个特点。而且自始至终，从清朝顺治入关一直到溥仪退位，这种款式就没有做一丁点的更改。
1: 不仅仅看到像这个吉服、便服等等哈，这些可能有这种融合的这个特色，甚至我看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叫军装吧，好像也体现了那种融合的特色。
0: 明清之间的这个传承呢，在军服上也有体现。你看明代呢，最早它有这种这个叫盔甲嘛，也就是说外面是铁，后来发展成到明后期已经发展有一种棉甲了，也就是铁片呢是包在里边了，一个是可以起到保暖作用，另外那个铁片呢真打上来，它在里面也可以起到抵御敌的作用。那么到了清代呢，它的这棉甲其实呢就吸收了明代这个棉甲的特点。你看清代的八旗子弟或者其他的皇帝穿着这个盔甲，绝大部分都还是棉甲，它也在吸收别人的一些长处拿来为我所用。
1: 有传承的这个地方，
0: 嗯，
1: 有的是又有一些变化融合的这个地方。
0: 对对对，还有在行走的时候他穿这个行服、
1: 啊、
0: 也是他民族特点的。
1: 对
0: 这个叫缺襟袍了、就是在这右下襟好像缺了一块，实际上没有，其实那块呢有几个扣子可以连接、也就是说上马的时候呢可以把它那个给取下来，行走的又把它系上，这样就在行马和行走两方面很巧妙的一个设计。
1: 嗯，如果我们从当下的这种审美的观点去看的话，它的这个审美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0: 任何的审美其实跟这个社会的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一般唐代他这个崇尚一个盛唐气象，
1: 是。
0: 那么他那些衣服呢，以肥为美啊，以胖为美，他服装也体现的一种宽松，这个比较大气。而到了清代呢，他是一个比较崇尚武力的时代，所以他的服装呢，尤其这个等级最高的宫廷服饰，它体现的它的一个紧凑，一个实用性比较强，
1: 就是简洁精炼
0: 啊。对，
1: 嗯。
2: 有着千年文化传承和多元民族融合的故宫服饰之美，并未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通过线下展览、社交媒体、国潮文创、海内外学术交流等方式活跃在当下。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故宫纹饰成为当今设计师们的灵感保护，他们将传统纹样解构简化，再创作的新中式风格

0: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如今在故宫博物院，前来参观的游客们纷纷穿着仿制的故宫服饰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故宫之美似乎成为了一种新潮流。
1: 您觉得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和发掘出来的这些故宫传统服饰的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在当下，就是我们说的能够让它活下来，火热起来？
2: 分两步吧。第一步就是首先把这个知识先传播出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创或者活动，我们看到故宫服饰或者刺绣它的美能转化成人们的生活方式。像现在兴起的汉服热，其实呢也是把古代这些比较美，大家认为比较好的美的东西，然后穿在自己的身上。
1: 对，它一方面呢要活起来在当下，还有呢要走出去。

0: 他们设计灵感里面其实很多是从中国吸取的一些设计灵感在里边。
1: 对，
0: 其实这个资源我觉得它是一个人类的东西，其实人的心里都有设计灵感在里边。
1: 对，
0: 其实这个资源我觉得它是一个人类的东西，其实人的心里都一样。
1: 嗯，
0: 欧美人的心里也是，你要美的东西他们也喜欢，西方可能更注重于外观的这个很耀眼的这个东西，但我们可能更内敛的东西更多一些。我们重视的东西是有文化内涵的，我们每一样色彩它跟它的哲学思想跟它的这个文化精神，它不是仅仅是一个视觉上的冲击，它可能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慢慢一个去滋养，去慢慢去欣赏，去品味的东西。
1: 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些这个创新，很多正式的这个场合都能够穿的，比如说那么有一种华服，
0: 嗯
1: 啊，这样既有中国的这个传统审美，但是呢。

0: 个服装，
1: 嗯，
0: 它应该是什么样
1: 的？华服呢，其实它更多的我觉得是代表叫中华民族一种服装，就说是它不仅仅是华丽好看，更多它可能能够蕴含更多的中国人对服装的一些理解，中国人对它的纹样、对色彩、对款式的一些很多的认知，通过服装来表达人们的一些很美好的一些思想情感。
0: 嗯。

0: 福建民间的，
1: 对对对，
0: 咱们这个，
1: 嗯，是咱们的那个原件哈，
0: 嗯嗯，
1: 啊，这样基本上，
0: 它基本上能达到它的那个要求，
2: 嗯，
0: 还原度还是非常高，
1: 比上次我觉得看的要好多了，
2: 嗯，
1: 工艺还是福建的感性。
3: 作为故宫博物院中最难保存的文物种类之一，织绣类文物极易发生褪色和糟粕的现象，因而除了精心保护修复之外，专家们深入研究织染工艺、纹样内涵等历史价值，对复原古代宫廷生活风貌也有着深刻意义。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宫廷历史部主任严勇长期从事织绣服饰文物的陈列保管研究工作，在明清织绣、宫廷服饰、缂丝艺术和中国古代织绣画艺术等领域不断钻研，积累宝贵研究经验的同时，也见证了故宫博物院走向100周年。会研究经验的同时，也见证了故宫博物院走向100周年。
4: 实物性的这种服饰，
5: 嗯，
4: 保存下来太难。
5: 这个呢，就跟这个服饰文物它的本身特性有关系，因为它都是丝绸嘛，比较娇气、娇贵的这文物，
4: 对，
5: 受外界条件影响大。
4: 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把我们现有的这些服饰能够更好的？
5: 嗯，对，就是在宫廷里面保存这个服装哈，我们接触到的时候，发现他们古人也是很有智慧的。我们今天看到，你看顺治朝、康熙朝，离我们已经有300年了，但它依然是。跟当初新的是一样的，那它怎么保存的呢？我们当时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文物当中，还有这个铅皮箱，这个呢其实就是当年宫廷当中保存皮毛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铅皮箱就是一个很大的箱子。

相结合，这样确实也起到了对文物保护的一个作用。这个我们北园区马上就要落成，就是定期的要展出这个我们大量的这些服饰。那个时候大家都可以到故宫的北园区去看到我们这些比较漂亮的各种各样的服装，就是它是恒温恒湿的，条件非常好，所以能够保证我们的文物在不受损的这个安全的前提下能够更多的展示给观众。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伊朗。一段时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于很多领域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而在文学创作领域，它引发的是关于写作本质、作家价值以及未来创作方向的广泛讨论。在 AI 如此高效的时代，人类作家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他们是否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定位和发展路径？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请到了中国当代先锋派诗人冯燕女士，她将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来谈一谈她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些思考。欢迎冯燕。首先我想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的？
2: 关注人工智能就是从那个 ChatGPT 开始，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因为在写作嘛，所以说这个方面关系到写作挺重要的。但是真正关系到汉语写作呢，我还是源于就是DeepSeek 的出现。
1: 嗯，
2: 就是他在我国文学圈也引起了很大的那个热点和讨论嘛。我认为主要是他的表现在汉语写作上表现的能力非常突出。开始前一段时间呢，我确实感到就是很焦虑。也做过很多尝试嘛，就觉得哎呀，就是每次都是挺意外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围绕着这个呢，我就读了很多书，我就想，就希望能够在表面的基础上更接近于那个基础的那个技术的一些知识。然后，所以说面对 AI 呢，未来的写作究竟会走向哪里？就是 AI 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它的算法究竟能不能替代认知。我最近也在看一些资料，就是对于这个能不能升级为有认知这个问题，绝对不能说不。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在测试中嘛。然后就是当它的信息量积攒到一定程度，它的认知能力能否产生，就像那个被称为就是强 AI 啊的一类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只要坚持一个算法就能召唤起意识的知觉。 AI 的算法就只是电子，它不具备意图性和语义性的精神活动。所以呢，当我想清楚了就是 AI 的科技在语言上的特点呢，比如非概念化、无努力感、无时间性以及零视角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才慢慢就从写作的那个感觉中恢复过来。
1: 您刚才聊到就是从ChatGPT 特别是到 DeepSeek 的出现，您说一接触到这个 AI 的时候首先有一种焦虑感，我能不能理解啊，这种焦虑是让您感到了创作的危机吗？
2: 是这样的。就前两天我们有一个那个线上对话，苏州大学那个朱瑜他说我知道的就有两个作家，他说的一个是小说家，他说还有一个就是诗人冯燕，他说的跟他们交流就是他们都对那个就是AI 产生了那种创作的危机感，就是表现得非常焦虑。但是隔一段时间他说我呢就平复下来了，因为我们有交流嘛。他说那位就是说哎呀，就好像 AI 替代了他的工作。所以说我这个呢就是许多作家和诗人都具有那个都具体操作了解了这个，就尤其是 DeepSeek 嘛，他的汉语写作能力可以说替代了大部分的写作者。像洛嘉呀有一个视频，他说替代了95%，还有的人说替代了99%，但是我可不敢这样说。但是 AI 的语言逻辑和数据逻辑的确就非常强大吧。特别是这个就是 DeepSeek 这个出现哈，生成的语言复杂度甚至超过了西方的那个英语的语言体系，这和汉语的特点有关吧。就是我也想了一些，就是汉语的字形复杂，信息密度高，隐喻性强， AI 生成文本中复杂性和修辞的隐喻的深度就是往往比英语更突出。完了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诗人在模仿我的诗，

0: 让 AI 写一首诗，就是一些意象，就是也让我感到就是很惊喜，不是一次，就好几次，
1: 觉得
0: 而
1: 特别
0: 且，
1: 像您的风格吗？
0: 对对对，他就说俺沿着那个诗人冯唁的风格写一首什么关于沉船的诗，什么关于大海的诗，哎，就是完全，
1: 可
0: 是
1: 以以
0: 我的那
1: 假乱
0: 种，
1: 真了。
0: 对，就是他的逻辑非也很完善，就 AI 在运用词语的陌生感。意象的深入性等方面，就可以说就扩展了审美的范围。我怎么想？
1: 我没有想到哈，DeepSeek 的出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那您作为一名先锋派的诗人，我觉得您对于 AI 的态度还是接纳和拥抱。但是您也说到，这个技术性的革命啊，确实给自己的创作带来一些困惑，带来一些危机感。但是我还是想问您啊，就是面对 AI，作家他到底失去的是什么呢？
0: 让我困惑的问题是，就个人的经验的价值就能持续多久？因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作家的个人经验就很重要嘛。就是我的写作呢，就是我自己想是否还要回归个人经验的，比重大一些，还是要应该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可能性。就大脑的想象力到底有多少潜能，这个很重要。据说神经元就随时都在重塑，大家现在都在研究神经元的问题。我不相信就各种极端的那个论断，就是或者不是，我只继续关注尚未去获得，认知和论证的一些问题吧。我觉得就像在 AI 的那个领域，针对各种漏洞或者缺失，那就是都会有人在研究填补和测试。比如我最近就看了一个资料，就是有人在研究就是纯粹意识的计算的建模等研究，通过这个模式和理论。来作为一个真正拿出一个答案来，但是这种答案呢，就是都是在大家竞争中和对比中来一个概率的确定性，就是所以说，但是反过来呢，想象力也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就是一个伟大的能力嘛，就是在写作中哈，我认为想象力就本身是被激发出来的，比如针对目前 AI 缺少的那种否定功能，人类就可以在这种否定意识里找到更多的。创新的可能性，这是我自己认为的，就是避开已知就意味着，要去开辟更多的未知，这是创造力一贯以来的一些，就是一些现象吧。而 AI 呢，并没有独创意识，它的修辞上是靠信息重组，就是 AI 在语言上的陌生感是来自没有那个时间性，没有传统和现代的那个记忆限制。就是另外呢，就人类的诗歌写作，关于词语之间的节奏啊、节拍呀、语感啊、语调啊，这些靠文化素养在句子中突然生成的这种表达呢，背后的情感起伏也是 AI 所不具备的。
1: 根据您刚才的这个表达，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就是在您看来，AI 的出现，它其实是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在技巧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对于个人经验而言，对于一个人的人生阅历，包括他的灵魂而言，那这一方面还是具有不可替代性。
0: 对对对，这个咱们两个之前就是说，在交谈范围中，反正你也
1: 还
0: 告诉
1: 聊
0: 我了，
1: 过。
0: 你比如说 AI 为人类服务，就是 AI 继续进化的一个宗旨吧。就无论诗人、作家和艺术家都希望做到 AI 为艺术的观念和实践所用。真正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呢，目前看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被淘汰的那一部分，就是我认为即使没有 AI 也是如此吧。AI 的出现让人类更清醒了。一些艺术家呢，在尝试如何把 AI 作为工具，就评论家反正也一样嘛，就对 AI 的使用呢，就是互不相同。大家肯定，因为大家都是这种，既然写作写得很成功的，都是这种高智商的这种对自己的那种结合着 AI 来判断自己的未来，
1: 通过跟您的聊天啊，我感觉您对于 AI 的出现还是持一种很开放的态度。但是我不知道，目前在中国的这个文坛当中，诗人啊、作者啊，包括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们，他们对于 AI 的态度是不是都和您一样，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0: 就对我自己而言，我目前的诗歌创作呢，我不会借鉴 AI 的灵感，就我有自己的创作习惯和思维系统，而 AI 的经验对我来说呢，不具备更高的价值。我自己目前认为啊，就是语言和修辞的技术呢，虽然重要，但关键的是整体的气场和感觉，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就是潜意识。潜意识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一部分，写作中最依赖最重要的一部分的那个。 身体的那个潜能嘛，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发现，是个体的那个精神现象学。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在您看来 ，AI 的出现，它最大的优势是具有客观性，不具有主观性，但是这一点也可能恰恰是它的一个缺陷。文学创作，它是主观性和客观性都需要的，对吗？
0: 对对，是的，AI 就是继续深化，就能做到什么，它最终，将做不到什么。比如 AI 在发现真理的这个层面上，我想了想哈，它就是，很难实现。写诗本身呢，就是写发现，它与发现真理关键就是不同的是，就是诗歌或者是文学创作吧，就是它需要的是直觉感知和感觉，写出就是比如说写真理，它也是写真理发现的一系列过程和细节，而不是真理本身。完了，AI 呢，在已经被发现的知识中是一种就是提取，就以算法来获取真理的手段是非常受局限的，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10年前就有人这样认为，但现在也是这样。就是我还看过读过一些后现代哲学书，就是按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的那个观点，他这个也非常有意思。他说的，谈到未来写作的事件的重要性，这个就和 AI 应该是不谋而合吧。就是他说，写作只有在事件中才能激活灵感，人类的灵魂大部分时间处于沉睡的状态，只有在事件的激活下，灵魂才会苏醒，写作才有效。利奥塔还说，他说灵魂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和虚无的恐惧，因为能将其从死亡处夺回的事件是不具备任何持续性的，事件之间的间隙就是死亡区域，在没有任何事件发生的时间里，灵魂陷入沉睡之中。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呢，艺术必须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事件特征，就是它的任务呢，就是见证有事发生，灵魂的存在。有赖于感官世界，没有了感性，就是无感。
1: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AI 的出现，特别是 DeepSeek 的出现，给您本人的创作，它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提供的帮助当然是很多了。这个 AI 只要出现的时候，因为现在你看百度，它也是用 AI 在给你一些资料，就比以前要更具体。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本身就是一种帮助。再一个就是说，我个人的这些帮助很多呀。你比如说，有时候你就可以尝试着，用一些评论来选择，就是对你的作品的一些分析。你就发现，他的分析由于他的数据积累的巨大，他的
1: 对，
0: 分析是你自己分析想不到的，所以你就更直接的可以通过就是 AI 的这种评论，来了解你自己写作中，有一些被你就潜意识中还没被你认清楚的一些东西。完了，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也不是说 AI 出现了，在之前也是这种搜索，的初级的出现，也是对那个写作的最大的帮助。你比如说，过去的作家他不会说弄一个资料，他就一下就在网络上可以解决。他都一般上图书馆啊什么的，通过信件呐，这些方式就很慢。现在为什么就是说，时间可以浓缩到就是让你做更多的事情，就是因为一个键子你就可以知道很多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大家现在都在谈论，它并不准确，包括说 AI 的幻觉啊什么的。但这些东西没关系，就是你自己已经有判断了，你需要的东西你可以弄到你，
1: 帮
0: 或
1: 您
0: 者是
1: 证实哈，
0: 啊对。完了，你还可以要那种，就是互相比较中你自己的选择，然后你要在自己的选择中判断一个最准确的，你可以再去进一步要更准确的数字。这个就是 AI 已经帮助你解决了很多时间的问题。
1: 诗歌创作它是一种非常自由式的一种创作哈。那既然 AI 能提供给诗人一些帮助，那在您看来，AI 的出现它会不会限制诗人的一些想象力呀，一些创造力呢？
0: 它限制还是存在着一种调整，就是人类经验在时间这条线上是生命的独特的一种积累。为什么说现在回到个人经验呢？不也是因为说机器能做到的，我们就不去做了？说 AI 的就是 AI 的信息量巨大，但随着人类神经系统的那个复杂进化， 你就像夏艾略特说的，艺术从不进步，它只是越来。

0: 来越复杂。其实人类也一样，它是就是神经系统和你的意识是越来越复杂，这个是人类就所有人类都可以套进去的啊，无论什么民族。但是随着人类精神系统的这种复杂进化呢，机器的非精神性就会凸显出来，它的精神性的这个弱项就是机器的这个弱点嘛。就诗人和作家独创性的标准也会随着 AI 的进化呢，我认为是，不断在反思中进行提升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会原地不动，都会随着一个气场，就是中间的中心动，周围也动，周围动，中心也动，这不就是一个气场的问题吗？完了，这也会随着就 AI 进化，就是这种反思提升出来，或者就是找到 AI 无法触及到的，寻找空隙，本身呢，我认为先锋性也是先锋性始终的方向，就找这个创作的独创性的空隙嘛。包括哲学也是，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大家都认为无路可走，后现代主义哲学其实就找独辟蹊径，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这种语言哲学的表达方法。
1: 所以在诗人的创作过程当中，要时时提醒自己抗阻，这个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个是肯定是的。就是我想了，这段时间想清楚，其实就是说，我如何发挥自己的这种情感优势和自己的经验优势，然后去掉呢，就是机器上的强大的能力的避开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怎么能用，我的文字表达和我的语言创意上，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像你说的工具所用，然后呢，把其他的主项它不能做到的，然后你。
1: 尽
0: 强
1: 善
0: 化
1: 尽美。
0: 尽善尽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调整方向。这个方向实际上是需要就是观念先确立吧，确立了观念以后，你就在写作中慢慢调试。因为这个写作就再创新的和实验艺术家，还有实验诗人作家，都是在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走。如果步子跳得特别大，就很难被人接受，但是呢，事实上也不是被人接受，就是被自己的接受过程，它也需要一个调整和磨合过程。
1: 那如果 AI 的这个语言能力持续的进化，那您觉得您的诗歌还怎么样可以保持自己的这个先锋性呢？
0: 他这个就是先锋精神，就是这种独创，寻找缝隙嘛。就是关于个人经验的价值，就是面对 AI 数据的搜集，就是历史一旦被讲出来呢，这个发表出去呢，你比如说，有的人讲历史可能无限的讲，有些人的历史本身它就是随时都可以见文字，随时都可以有那个刊物给它呈现出去，那大数据的那种建模收集，那很快就会搜集进去，那你的历史是不是就一下就被 AI 所用，就变成了一种没有这种独创价值的一种因素，你就不断的还得创造历史嘛。就是历史，反正一旦被讲出来，就意味着一部分原创资源就是又被 AI 吞噬掉了。所以呢，独创性在未来也许呢，我认为就是一闪而过的这种，就像流星一样，关键是闪烁时的明亮度所带给心灵的能量，以及灵魂在行动中，就是被事件惊醒时，你都写出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作家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自己抓住机会。完了，在语言中的机会，在独创中的机会，这些将来会越来越重要。你比如说，我的写作在旅行中，或者是在被激活，就是所说的廖塔说的那种灵魂性被激活的时候，如果我要是很懒，我要是没抓住这个东西，我放弃了，等我回过头来再写的时候，它就和那个当时不一样。比如说，你当时写作，被感官激活的那一部分，带着一种激动，带着一种独创的那种发现的激动。但那个呢，在写作的技巧上，有的时候在理性，你又把它控制下去。你要是把这个东西消失了以后，你再重新安静下来写，它又是一回事儿，就是和这个两回事都不一样。我是调换着，一直在转换着这种方式写。有的大题材呢，我就停下来写，但停下来写的效果并不好。但是你当时带着情绪写呢，如果对一个不成熟的写作者有可能带着情绪，那个东西也不好，就是他情绪大于了那个技巧和那个文字的内容。但是如果要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他既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又有他的理性控制的时候，那个效果就特别好。这个就是 是我的一种经验。
1: 聊了这么多，有一个终极的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考虑的哈，就是毫无疑问，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每个人和 AI 未来相处的模式是每个人具体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特定对于一些文学创作者来说，在您看来，未来文学创作者、诗人啊、小说家呀、各个门类的艺术家和 AI

现在想，就是那个当代性越来越被强调。当代性是原来在写作中哈，是一个就是被一个专业的那个创作群体非常强调的一个写作坐标吧。但是还有很多写作者，他们就不认为这个当代性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他肯定是有的时候写回忆啊，有的时候哎历史回到历史啊，有的时候就直接写古诗啊。但是真正懂得当代性的一些人，他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你比如说研究古诗，他也是以当代人的视角啊。你比如说还有就是后现代就是关于叙述的一种叙事的一种写作，按传统的写作方法就是在讲。有铺垫，有过程，然后有现在的那个视角。但是如果说作为一种后现代的一种关于未来的一种研究写作，它就是说抽掉时间性，过去的那种一个叙事的一个时间线，它把时间线全部抽掉，逻辑全部抽掉，它只是截取叙事的一些关键点，然后在这种重组中，既把历史带进去了，然后在这种重组中。既把历史带进去了，又把那种当代性的方法带进去了。事实上就是说，历史被当代所用。但是那个 AI 的那个写作呢，其实现在面临着 AI 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是 AI 本身就是不具备时间性的。但是你的情感是在当代，是在当下，你在情当下发生的这些事件，你就可以用过去的一些事情来反思，来衬托或者是来表达，这样的话，这个丰富性就出来了嘛。所以说，和 AI 不同的是，它的大数据没有时间，但是它后来在后面都在，只有你在当代被触发的那个经验的那一部分，它没有。所以你针对着你的当下、你的位置、你的那种被触发的那种情景，然后来去作为一种意识的一。

0: 比如说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那么未来关乎具体某一个人他的审美能力，他的思想能力，包括他的三观，他的道德水平，可能都被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才可以。
1: 是的，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这样，就是 AI 会促进你对在文学的那种鉴赏上，就是普遍提高了。因为原来大家会认为就最通俗的东西，他认为是审美，这个就是在认知不同的层次中会表现出来。但是 AI 有它的模式，它的模式它会告诉你，它能有什么能力？最后你发现你在这基础的认知上 ，AI 你连 AI 都超过不了。一般的要是不会认为自己被淘汰了，就会去努力。这样的话，他的鉴赏水平和他的写作水平和他的想象力能力，他都会在一个自身教养的那种教育下会提高上去。这个我认为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包括想象力呢，就是人类可以被激发的想象力都是在一个点的基础上激发的，就是很难有人说你不研究上太空，然后你就能想象出上太空的一系列的细节。写作也是一样，就包括对基础教育好处也非常大。因为这个认知只要有高的，那你的认知在低的时候你就会被比下去。以前呢，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信息量这么大的时候，你就觉得信息茧房嘛，你就认为你是最好的。当这些信息量都已经铺天盖地的，甚至只要是坐在家里一个普通的人也可以知道很多东西的时候，那你想知道在你的茧房里待着，你肯定就是不行。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成都晴，35到24度。厦门多云，33到27度。南京

0: 京中雨转小雨，28到26度，海口多云，32到26度，三亚雷阵雨，31到26度，文昌多云，29到26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桂林大雨，29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大雨转小雨，28到24度，仰光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9到26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2到24度，曼谷小雨，30到26度，河内小雨，32到26度，吉隆坡小雨，30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司败是楚国的刑狱司法之官，其官职如同中原各诸侯国之司寇，主管纠察刑狱与司法审讯。中央级司法官称大司败，地方级司法官称司败或少司败。大司败可以随时诛戮犯法官员，虽令尹、司马等重臣而不免。昔日楚文王率兵出征，战败后班师回国，按照楚国刑律，战败之将必将自杀谢罪。大司败玉泉虽不敢责令楚文王自杀，却拒不开城门接纳。楚文王无奈，只得转而进攻黄国，后来在途中患病死去，始终未能活着回到王都。玉泉以臣子身份敢拒国君于城门之外，可见大司败在楚国地位极高，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利。现任大司败熊华是楚威王的异母弟弟，闻言色变，心中盘算着要如何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推辞掉这棘手的案子。屈平却是个犟脾气，竟不理睬堂兄的警告，朗声奏道：
3: 启禀大王，这刺客一日不吐露真相，只会令我楚国君臣内部互相猜疑，图令外敌笑话，请陛下给臣10日时间，臣自有办法让他交代出背后主使。
2: 屈盖说：
4: 平弟。
2: 一直耷拉着眼皮的楚威王就在这一刻发话了：
4: 准木敖卿所奏。
2: 屈平躬身说：
3: 多谢大王，臣还需要两个帮手。
2: 楚威王说：
4: 文武大臣随卿挑选。
2: 屈平说：
3: 臣只要孟公正和巫女阿碧。
2: 楚威王说：
4: 准。
2: 他似乎也跟大臣们一样，不愿意再继续留在这沉闷憋屈的大殿中，扶着江米公主站起身来，泱泱地说：
4: 回宫。
2: 楚国君臣一行人就此离开了高唐关，浩浩荡荡地下了山。楚威王乘坐着四人抬着的监舆上，监舆的抬杠上装有机关，可以加装木杠，下山时前面的抬杠要比后面的高出半人，上山时后面的抬杠则比前面的高，这样监狱上的楚王能够始终保持最舒适的水平位置。虽然简单，却足见构思奇巧，这是昔日能工巧匠公输班专为国君登山所设计的特

0: 书般的发明创造，他的名字也由此成为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象征，被工匠们奉为祖师。楚威王坐在监狱上，始终只是垂着眼睛，令人琢磨不透其真实心意。紧跟在他身后那具华容夫人乘坐的监狱却是空空荡荡，颇有人去鱼空的味道。今日高唐关发生了如此大事，太子为何另引朝阳，均因言辞不当弄得灰头土脸，再没有人敢轻易开口，以免惹祸上身。长长的队伍中非但没有私语，竟连咳嗽也不闻一声。到半山腰岔道时，矛盾许久的南山终于还是赶上前来找孟说，不及开口，对方已经猜到了究竟，问道：
1: 南公正约了人在济山相会，对吗？
0: 南山点点头说：
1: 臣本不该在这时候提起这件事，当以公事为先。
0: 他顿了顿，还是说出了理由：
1: 可臣和他有过约定，不见不散，臣若不去见约。
0: 还是说出了理由：
1: 可臣和他有过约定，不见不散，臣若不去见约，他必定死等到底。
0: 孟说虽未受墨学浸儒，但是身上却极有其祖父的墨者遗风，为人忠勇正直，豪迈侠义。当时慨然说：
1: 人无信则不立，南宫正既然事先有约，就该见诺。你去吧，由我护送大王回宫，若有人问起，我就说派你去办事了。
0: 南山说：
1: 是，多谢公正君体谅，臣去去就回。
0: 日光融融，春意酣，桃花飘散，暖

红颜祸水的诅咒也应验在桃花夫人身上。西国和蔡国两个出嫁西国时路过蔡国，在姐夫蔡侯宫中做客，蔡侯为小姨子的绝世容貌所倾倒，难以自持，多有挑逗轻薄之语。西侯闻之大怒，设计报复，怂恿楚国攻打蔡国。楚文王依计出兵，俘虏了蔡侯。蔡侯得知真相后愤愤不平，遂向楚文王称赞桃花夫人容貌天下无双。楚文王听后大为心动，遂以赴宴的名义一举灭掉西国，俘虏了西侯。桃花夫人闻变欲投井自杀，却被人扯住衣裙劝道：夫人不欲存西侯之命乎？何为夫妇俱死？桃花夫人黯然无语，遂被带到楚国，入宫成为楚文王的夫人，还生下了两个儿子。但她一直闷闷不乐，始终不肯开口说话。此即后世诗人所吟诵的《细腰宫里露桃心，默默无言度几春》。楚文王追问缘故，桃花夫人回答说：我身为女子，却嫁了两任丈夫，既然不能赴死，还有什么话可说？楚文王知道他是感伤西国灭亡，为了取悦美人，干脆兴兵攻打蔡国。蔡侯再次被俘，最终客死楚国。但桃花夫人并未展颜而笑，最终郁郁身亡。传说她死的时候正值桃花凋零，又凑巧葬在稷山，所以楚地民间尊她为桃花神。后世还有人建有桃花夫人庙，时时祭祀，桃花也解愁，点点飘红玉。从此，明媚娇艳的桃花又被赋予了贞烈多情的意象。南山有意落在最后，悄悄地离开了队伍，翻过几座山峦，径直赶来稷山西面的桃花夫人墓。这里虽然是名胜古迹，却因为距离高唐关太远，加上山势陡峭，少有情人会在这里野合幽会。南山还不到20岁，除了王公副公正的身份外，还是太子怀的内弟。他本人出身于巫普世家，楚国巫普世家虽受尊敬，但并不是贵族，实际地位并不高，还是有名无实的那一类贱民。南家能够显赫起来，全靠南山长姐南娟。她嫁给了位高权重的令尹朝阳为侍妾，因善于奉迎而得宠，后又生下儿子朝瑜，遂被朝阳扶正为夫人。因为这一层关系，太子怀又娶了南娟的妹妹

0: 为人实在不错，少年老成，行事谨慎，寡言少语，从不多事，甚至与华容夫人那一派也相处得很好。一路尽是茂密的桃花林，春拥娇红，香气馥郁，桃树有高有矮，南山时不时的得猫着腰从树枝下穿过，身上沾染了不少的花瓣。出人意料的是，当他费了许多功夫来到桃花夫人墓面前时，并没有看到情人须弥的影子，只有三名男子悄然肃立在坟茔前。为首的老年男子四五十岁的年纪，一身锦衣长袍，衣饰华丽，另外两人均是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身着相同的玄衣劲装，腰间配着长剑，那是老者的随从。南山料到那老者是来吊唁桃花夫人的游客，一时顿住脚步，躲在了林中，不敢过去打扰。只听得那老者喃喃地说：一晃居然已经15年了，西夫人，你我同为陈人，你虽葬在异国他乡，总算还有子孙后代祭祀，可田某的亲人都在齐国。言毕重重叹息了几声，南山只能瞧见那老年男子的背影，看不清面貌，听他自认陈国人，又提及家眷在齐国，这才恍然大悟，心说这老者一定是田忌。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陈国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国君是帝舜后裔，归姓田氏。虽早已亡国，但陈国后裔却先后主宰了东方两大强国，陈国公主桃花夫人与楚文王所生的儿子熊运当上了国君，即楚成王。之后的楚王代代都是桃花夫人的后人。陈国公子田婉流亡齐国后，受到齐桓公的赏识，任公正一职，逐渐掌握齐国大权。到田婉十世孙田和时，田氏废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仍以齐为国号，史称田齐，取代了姜姓齐国。田忌既是田齐贵族，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派人从魏国救出军事韬略出众的孙膑，收为门客。一次与齐威王赛马时，孙膑向田忌献计，以下马对上马，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即为著名的田忌赛马法。结果马力不及齐威王的田忌反而大胜，孙膑由此成名，摇升变为齐王的座上宾。之后田忌为主帅，孙膑为军师，二人联手先后两次大败魏军，迫使魏国大将庞涓自杀，魏国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依附于齐国。但为齐国立下盖世奇功的功臣并没有好的结果，田忌被齐相国邹忌陷害，不得不逃亡楚国。孙膑则辞官隐居，迄今已经15年。田忌到楚国后很受楚王礼遇，在江南一带有大片封地，称为江南君，时而也会来郢都觐见楚王。南山在王宫中见过他几次，所以认得他的容貌身形。恰好那老者回过身来，果然是田忌。忽听见田忌扬声叫道：
2: 足下也是来拜祭桃花夫人的吗？何不现身相见？
0: 南山以为行迹已露，正要出来拜见，却见另一边的树林中走出来几名男子，为首的正是不久前在高唐关广场见过的赵国商人主父。田忌问道：
2: 足下是哪国公子？
0: 他虽不认得主父，但见对方气度不凡，推测其必是贵族身份。主父笑道：
2: 好，我只是名商人，姓主名父。
0: 他身后闪出一名青衣随从，上前拜道：
2: 君上不认得下臣了吗？昔日君上围魏救赵，对赵国有大恩，敝国国君为感谢君上，曾派臣送过一批兵器给君上。
0: 田忌立即记了起来。

0: 好，我记得你，你是赵国铁匠卓然。
1: 卓然笑道，
0: 君上好记性，小人正是卓然。
1: 赵国民间有卓郭两大著名冶炼世家，专门经营铁矿大手工业，用铁制斧炼出的兵器锋锐程度胜过官窑，赵王便干脆命这两大世家专门为赵国军队锻造兵器。田忌知道卓家在赵国实际有半官方的性质，见卓然对那主父极是恭敬，心中揣度他必不是什么真正的商人，这些人来找自己也绝不是叙旧那么简单。他人在楚国，虽不参与朝政，但毕竟几时楚地的俸禄15年，再与其他诸侯国的人来往，必然会引来猜忌，说不定还会有杀身之祸。当即正色说，
0: 田某近日是特意来拜祭桃花夫人，所以不谈国政，不谈旧事。几位想必也是第一次来楚国，既然刚好遇到了云梦之会这样的盛典，何不入乡随俗，找几位漂亮女子好好的乐上一乐。
1: 他既预先将话封死，对方也不好再说，主父笑道，
0: 君上说的极是，我们正有心体验一下这云梦之会的乐趣，这就告辞了。
1: 田忌说，
0: 再会。
1: 主父遂拱手告辞，由原路离去。田忌转过身来叫道，
0: 你还不出来吗？
1: 南山这才知道，原来田忌最早叫的其实是自己，只得出来拜见。田忌说，
0: 原来是南宫正。
1: 上下审视的南山露出了狐疑之色，他虽是落难楚国，却一直在众诸侯国争相礼遇的对象，一是因为他本人是田氏贵族，在齐国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二来他曾有两次大败魏国的辉煌战绩，威震天下，不少诸侯国都希望能够请到他和其人孙膑挂帅任将，为本国效力。这样引人瞩目的人物，自然也是楚国太子怀和华容夫人各自争取的对象。正因为田忌一向很清楚楚国内部的王位之争，是以当看到太子内弟南山一身功服出现时，难免会联想到他处。当他随即看到急忙穿林而来的须弥时，这才明白过来，暗叫一声惭愧，忙说，
0: 哦，原来南宫正与人有约，老夫还有点私事，这就告辞了。
1: 南山说，
0: 是，君上请自便。
1: 须弥出自屈氏贵族，是莫敖屈平之姐，也认得田忌，忙行礼避到一边。等田忌一行走远，这才歉然说，
2: 半路遇到点事耽误了，我来迟了，你等了很久吧。
1: 战国时的女子服装是不分衣和长的，以此象征妇女的德上专一。须弥穿着一身粉色的长裙，腰系彩带，衣领袖子围腰等处均绣有精致的花纹图案，发髻、肩头染有点点桃红，当真是人面桃花，交相映衬。南山忙说，
0: 哦，没有，我也刚刚才到。
1: 见须弥呼吸急促，鼻梁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珠，额头秀发已被香汗浸湿，显然是怕他久等，一路匆匆跑来，很是感动，忙上前牵起他的手。忽见他右手虎口上有一道血口子，不由得吃了一惊，说，
0: 怎么，你受伤了？
1: 须弥笑道，
2: 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1: 随手取下了衣袖上的两瓣桃花，嚼碎了涂在了伤口上。
0: 南山说，这是刀伤，不是树枝的划伤，可不是小伤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须弥叹道，
2: 我就知道瞒不过你。
1: 经不住南山一再的追问，只得说了经过。原来今日是楚国一年一度的云梦之会，上至贵族大臣，下到黎民百姓，无不倾城而出，尽兴狂欢，但也有一些不法之徒伺机滋事。一名随姓老妪提着包裹出城探亲时，被一个名叫莫灵的年轻男子抢去了包裹，那包裹中有老妪的祖传之宝，他无力追赶，只能呼天叫地，高喊捉贼。 旁边正好走过来一名年轻人甘茂，看见老太太坐地嚎啕大哭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所以根据老妪所指的方向飞奔赶去追赶强盗。这甘茂身强体壮，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就追上了莫灵。二人互相争夺包袱，扭打在一起，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莫灵见难以逃脱，灵机一动，反咬一口，大骂甘茂是抢夺包袱的强盗，称他自己是见义勇为，是追上来抓捕甘茂的。两人互相指斥对方是强盗，旗鼓相当，围观者也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遂将二人一起扭送到泰伯躯盖处。老妪跌跌撞撞地赶到后，躯盖问是谁抢了他的东西，老妪却是老眼昏花，只知道一个是强盗，一个是帮他的好人，却分不清哪个是哪个。没有受害者的指认，两名当事人又各执一词，躯盖也不知道该如何断处。正好须弥出城赴南山之约，见堂兄躯盖为难，便上前指点。躯盖遂命士卒将甘茂和莫灵带到了城中板桥处，令二人同时朝南城门奔跑，谁先跑到城门就不是强盗。围观者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审道的，纷纷议论，等着看一场好戏。结果甘茂先跑出城门，躯盖遂命将落后的莫灵逮捕。莫灵犹自不服气，说：听说昔日魏国李黎只用射箭来决断宋案的曲直，结果造成了魏国无数的冤案，有射翼者横行不法，难道楚国也要如此吗？须弥见莫灵谈吐颇为不俗，不似普通盗贼，便上前说：
2: 你不要不服气，道理很简单，强盗抢了包袱后自然要拼尽全力逃走，而见义勇为的捉盗人在后面追，他起步晚许多，但还是追上了强盗，说明他跑步的速度比强盗快，所以谁是强盗谁是捉盗人，只要让他们比赛跑步，就能够真相大白。
1: 周围人这才明白究竟，无不称赞须弥聪明过人。各诸侯国虽然法律不一，但有一条相同，那就是对盗贼处刑极重。李黎在魏国主政变法时撰写法经，以王者之政莫及于盗贼，所以律法以盗贼开篇，杀人者诛，及其家

0: 称为道心。后来商鞅和吴起分别在秦国和楚国主持变法，均沿用了法经的重刑思想。那盗贼莫陵本可以靠反诬甘茂轻易脱罪，却不料平地冒出来一个须弥来，即将面临被判死刑的命运，不免很有些恼羞成怒，蓦然挣脱了士卒的掌握，从裤腿处摸出了一柄匕首向须弥扎来。屈盖急忙抢上前拖住他的手臂，却还是略略迟了一些，须弥的手掌被匕首划伤。南山听了经过，不由得叹道：你们姐弟二人聪明绝顶，天生都有苻坚的智慧。他不过随口一说，须弥却从中听出了奥妙，问道：平弟又揽什么事了吗？南山说：
1: 适才高唐关出了大事，华容夫人遇刺身亡。
0: 须弥惊道：什么？华容夫人遇刺了？南山忙说：
1: 哦，这内中情形复杂。
0: 什么？华容夫人遇刺了？南山忙说：
1: 哦，这内中情形复杂，刺客最初想要射杀的并不一定就是华容夫人。
0: 当即说了刺客射出弩箭时为墨者唐姑果所扑倒一事。须弥说：那么刺客自己招供了吗？
1: 南山说：没有。顿了顿才说：眼下刺客归令弟去墨敖看管，他主动向大王请命，称有办法能令刺客招供。
0: 须弥脸色顿时凝重起来，忖道：平弟虽然机智聪明，却是单纯率直，他不知道这件案子的严重性。凝思了一会儿，再无与情人幽会的心思，说：我们得赶紧回城，好助他一臂之力。南山本已从怀中取出为结言定情准备的香草，见须弥已决然转过身去，只得重新收了起来。虽然紧随他走出了几步，还是为难地叫道：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

不知道为什么男生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很甜的感觉，这是你的感受吗？还是你有同感？林志炫的这版写一首歌，就像有朋友所说，哇，听这首歌好像真的，哎，这个他为什么就是这个编曲，爵士的编曲会让自己有一种像举杯望月，没有忧愁，美的简直就像一个梦。所以睡前听这样的一首歌心情会很好吗？还是如果听到接下来的这二位带来的他在睡前哭泣，应该不会影响到你。来，请柯以敏和李玟。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

0: 2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8到26度，海口多云32到26度，三亚雷阵雨31到26度，文昌多云29到26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桂林大雨29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大雨转小雨28到24度，仰光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9到26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2到24度，曼谷小雨30到26度，河内小雨32到26度，吉隆坡小雨30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

这算得上是冷门好听的一首《明天的微笑》吗？梁静茹的经典当中，我不知道这一首算不算是最能够在你年少时期激励自己的，好像除了勇气之外，第一次听梁静茹的这一首就会快速的爱上的一首非常轻快旋律也很治愈的歌，非常的甜。此刻的你心情也会更好一些吗？还是继续停留在我们这个你喜欢的空间当中，来享受接下来伍思凯带来的爱的钢琴手。

暗恋。袁泉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也想起自己也有过一个人谈恋爱的经历？这算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吗？还是明明有些人你知道没有结果，但还是想着要去关注他，终于过了很久你才知道这也可以成为自己的一段，这是画上引号的美好回忆吗？还是你现在看来只要自己喜欢，管那个人什么事呢？所以只要自己开心，一切都是可以注解的，是吗？不该结束，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是否要持续下去，或者是坚持？来听南拳妈妈。

王菲唱了这样的一首充满着坚持和热情的歌，而你听来是否也有一种激情四射，或者说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以及不畏艰难的决心？好像就是这样的，那样的一份坚定信念，你可以感受到，而且非常的强烈。那样的一份力量和热情，可能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突然感受到了，会给到自己一些勇气，或者是在下决心的那一刻。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3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

0: 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 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 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中国大陆海岸线长约1.8万千米，面对大海，人们通常有两种交通方式， 一是沿海岸驱车而行，一是乘船投入海的怀抱。本期的两组体验官将分别去往浙江苍南的 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 和珠海的九州港码头，一个且行且停，一边享受海岸旅行之乐，一边感受苍南人对故土的守护。 一个乘游轮出海，体验海上风光的同时，共情珠海人在大湾区的发展变化中对生活的热望。山海蜿蜒的道路，车轮微风，愉悦的心情，浙江苍南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就这样成为了无数骑行者的乐土。 静林是大连电视台的灯光师，在用灯光照亮舞台之余，他更喜欢让户外的阳光照亮自己。他酷爱各种户外运动，骑行、巴西柔术、滑雪、潜水。这次来到苍南，除了沿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骑行，他还有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项目，那就是去海螺湾冲浪。
3: 是静林吗？
4: 对呀，过来玩冲浪。
2: 再给你拿那个冲浪板呢，今天浪特别好，赶紧下去吧。
3: 好，走。
2: 通过在网上预约，静林将在海螺湾冲浪俱乐部主理人贾慧芳的指导下学习冲浪。

0: 得了意想不到的快乐。
1: 我来了，
2: 有冒泡的就说明有东西的。
3: 哎，他在抓我，刺刺了，好肥呀、
2: 啊，好大。
1: 我说我是当小猪佩奇的一天，原来跳泥坑这么快乐，就是那种最纯真的一种天真，最淳朴的快乐。
3: 谢将军，来给你洗个澡吧。大螃蟹，晚上有的吃啦。
2: 哟，找到一个自己挖的，
3: 好厉害，太厉害了。

0: 地上，就只有一个信念，赶紧把人给安全转移上岸。
1: 在船长的部署指挥下，贝华锦坚定地握住方向盘，全体船员共同逆险前行，在台风到来之前，将300多位工人安全地送回了九州港。
0: 这趟是真正的，
2: 这就相当于是理论变成实践了
0: 啊！对，是这样的。然后经历了风雨，然后我们就才会成长起来。

0: 一场壮美的海边日出开启了新的一天，金林和贾慧芳继续他们的海岸公路之旅。
1: 哎，林哥
2: Hello，
1: 是我朋友大连来的。
2: Hello， 她就是你说的静丽美女。
1: 对，我顺便带她想去那个168打卡一下，挺忙的。我看啥时候能通车？
2: 最近一直在赶工，明年的这个时候就通车了。
1: 明年年底能好吗？
2: 对，明年年底能好。这个168就打成环线了，你们从这里往各个景点都很方便。
1: 你看一下你啥时候有空带我们一起去逛一下呗。
2: 等我忙完带你们去逛一逛。
1: 可以，那你先忙，我们先走了。
2: 好，
1: 我先走了啊。
2: 拜拜。
0: 交通人林行幸是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建设的参与者，这些年他的所有工作几乎都围绕着这条路在进行。
3: 168公路每一段都是根据当地乡镇这个人民的切实的这个生活和出行需求去规划的，最后连成一条环线，整个交通规划就是以文旅同步去发展的。
0: 作为海岸公路的辅助路段，这里是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改造提升的最后一段，隧道平均每天向前推进8米，而整条隧道长达2684米，林行幸和同事们还要付出近2年时间才能最终打通。修路的过程有艰辛，也有独属于交通人的浪漫。
1: 我知道啊，他就是这么一小。
0: 结束工作后，林行幸带着靳林和贾慧芳走上了龙台背。这处观景台因其绝佳的看海视角，吸引游客们纷纷前来打卡。
1: 哇哦，真的好美啊！
4: 真的好漂亮，大自然就有这种很治愈的力量。
2: 这里以前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荒僻的地方，周边几公里只有一户人家，周边的人都说这条路，好像就是为了这户人家单独而建的。
1: 那他现在还在？
2: 他现在还在，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们待会可以去见一见。
1: 好。
0: 你眼中的风景，可能就是他人生活的日常。能用自己的生活装点别人的目光，应该是幸福的事情。而政委就有一双发现生活之美的目光。一大早，政委就从珠海湾仔口岸乘渡轮前往澳门。
5: 不同的风景，它这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心情就放松下来了。
0: 政委信步来到这处叫“三盏灯”的本地市场。看到鲜花摊位，决定为自己的生日增加一些仪式感，买一束鲜花。
5: 那我来一束这个吧，好吧。
6: 要把后办理处理一下。
5: 好的，行。您是哪里人？
6: 啊，我在珠海的，早上7点钟过来，晚上5点钟回去。
0: 澳门不少家庭有插花的爱好，加之店铺开张盛行送花篮、花牌，所以澳门鲜花消费需求旺盛，这给黄金燕的家乡湾仔打开了鲜花市场的机会。

0: 由于忙不过来，黄世阳便让在外工作的孩子们回到家里帮忙。
1: 当时为什么会吃？
2: 我好好的大学读完，我怎么可能会回家跟你们养鸡卖鸡呢？纠结了好久，我到底要不要回来呢？然后我到最后，我妈妈说，就一句话，妈妈想你回家，我就回来了。
0: 母亲的召唤吹响了回家的号角。2023年，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正式通车，越来越多游客涌入风景优美的龙台贝打卡。黄丽丽一家的生活条件大幅度改善，
2: 以后有空就来嘿。
3: 可乐，
4: 168的话，在我们的港湾里，相当于就是说，宝宝在妈妈子宫里的一个脐带，给我们输送了源源不断的营养，让我们的生活真的质的飞跃。
0: 据统计，2025年。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吸引游客超1085万人次，带动了新增创业主体4000多家，直接或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12000个。路让山海相连，更让希望落地生根。
1: 很棒，有点紧张，怎么回事？
2: 你不能紧张，你紧张我会更紧张。
3: 我要来喽，我要飞起来喽。
0: 在旅行的最后，贾慧芳带着晋凌来挑战一个全新的户外项目，滑翔伞。

从向外出走到回归故乡，是无数心灵对土地的守望故事。夜幕降临，游轮从湾仔旅游码头出发，载着政委欣赏湾区夜色。流光溢彩的光影剧在珠海香洲港水域上演，此时的船舶既是表演者，又是承载着观众的载体。澳门上空燃放的绚烂烟火与濠江夜景相映成趣，如今乘船观赏烟花已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出游的一种生活方式。

0: 考试的旅程。
1: 唐西兰，俄罗斯女诗人，用中文写诗，也经常在自媒体中朗诵诗歌。
2: 那灵魂的波澜已化作一片平静。
1: 因为喜欢唐诗，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姓唐，唐朝的唐。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李白。
3: 哎，老婆，我到长夜了，租到车了，现在就去。
1: 来自成都的火锅店主季拓是一位热爱旅行的资深摩友，曾多次在川藏甘陕清附近的大环线骑行。
4: 骑车的时候困了怎么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分享给大家。
5: 白云才看见了我。
1: 他发现两岁半的儿子有点胆小，准备找机会带他练练胆量。为此，自己特地到集齐直升机、热气球、动力伞的低空飞行热门目的地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先行测试体验。这也是一场挣脱地心引力、俯瞰大地图画的审美之旅。
6: 请注意，高7363次列车开始检票。
1: 而俄罗斯唐诗迷也能借高铁的速度，利用一个短暂的假期，进入一段浓缩的诗意梦境。诗人都爱做梦，李白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据说就是描绘的梦境。但千年后的今天，最会做梦的李白，做梦都想不到有一种交通工具叫高铁。这次唐西兰要乘着高铁去打卡李白的梦境。唐西兰自我介绍时常利用谐音开玩笑，说名字里含有王羲之的羲和兰亭的兰，所以一下高铁就直奔绍兴兰亭打卡。
7: 今天我们就效仿先贤，也来一场曲水流觞诗词会。酒觞会随着溪水漂流到你的前面，你要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然后深情并茂地吟诵一首古诗。
8: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几只白鹅在水中游动，让我想起骆宾王的咏鹅。
9: 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学诗词，从非常有名的李白的诗开始，就是《静夜思》，我来朗诵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8: 锄禾日当午，三更灯火。
1: 为了打卡李白“我欲因之梦无月，一夜飞渡镜湖月”的诗句，唐西兰登上了镜湖上的乌篷船。告别了虽惬意但慢速的乌篷船，唐西兰坐上了去往下一站的丝路高铁。丝路高铁从镜湖边驰过，快与慢相映成趣。
3: 哎，你好，我约了早上6点半的深度游。
10: 这是您的深度游票，这位是您的讲解员，待会儿您跟着他走就可以了。
11: 那边的话是我们深度游的专车区。
1: 七彩丹霞景区分普通游和深度游两种服务。普通游的游客只能乘通勤车在几个固定的观景平台观赏七彩丹霞地貌。季拓选择了深度游，这样可以有类似私人定制的行程服务，可以前往核心保护区感受彩虹山的魅力。
12: 那我们目前所处的区域呢，是张掖的世界地质公园七彩丹霞景区。我们景区的总面积为5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为。
1: 张掖七彩丹霞的景观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极为罕见。这些独特地貌形成于1.35亿年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因具有研究地质演化和地貌形成的地质科考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地质公园。
12: 我们说满目山川画卷开，层层叠叠涌将来，这些山体呢，它就仿佛浑然天成的画卷铺展开来，点缀了我们的彩色丘陵片区。我们仔细可以去观察一下， 在左侧呢是老虎的头部，顶部凸起来的地方呢形似老虎的背部，凹陷进去的是老虎的腰身，以及右边的弧形是它的臀部连着尾巴，
3: 确实很像老虎。儿子，找到老虎了！你手里拿的那个老虎跟这个老虎像不像？
8: 像。
3: 你看看它们的纹路都是一样的，一条一条的。
12: 我刚才那个观景台，它就是四号观景台。对，然后像游客坐直升机、动力伞，还有热气球，都是在那个观景台的。
1: 在寄托望着多彩的热气球，对换一个视角俯瞰大地图画充满期待之时，唐西兰已经完全被诗的氛围包裹。
0: 哎，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小山城嵊州。首先我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去到我们的旅游车上面，从这里过去呢就几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呢跟好我啊。
1: 在嵊州北站下车之后，唐西兰坐上了景区换乘车，这一站他将乘坐这辆丝路高铁旅游直通车，继续追寻李白的足迹。
0: 李白啊，甚至在梦里都会念到吴越照我影，送我至山西。所以说一会儿就带你们到山西啊去玩一玩。
13: 方落荆门江树空，不凡无恙挂秋风。此行不畏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山中。
14: 有人根据李白

0: 飞起来了，
1: 喷火的热气球。
2: 哇，好多！
3: 热气球的发明比飞机
2: 多。
3: 热气球的发明比飞机早了整整120年。如今作为一种体育项目和观光工具，热气球飞行在全球普及，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活动。爱骑摩托在公路上奔驰的季拓，显然觉得缓缓飘在空中的热气球不够刺激，于是又去尝试动力滑翔伞。

0: 三米，包含77位历史人物，由非遗传承人朱炳仁主持打造，是目前最长的紫铜浮雕壁画长卷，展现从古道行到高铁游的新时代发展成果。
1: 杭绍台铁路啊，全长啊是266.9公里，一路呢是跨镜湖，过善溪，穿天母，望天台，大椒江。我们广大的建设者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整个全长的桥隧比啊，就桥梁和隧道的比例占了将近90%。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创造了很多的建设记录，比如我们华东地区最长的18.226公里的东陵隧道
0: 建设。在高铁施设的活动中，唐西兰认识了华东最长隧道的建设者郝鹤。
2: 我们用26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隧道贯通。
0: 在东陵隧道的建设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施工过程中如何保护历史建筑不受损坏。带着好奇心，唐西兰跟着郝鹤去到隧道顶部的一座古寺。
3: 这个是南岩寺，东晋年间。这种地址啊，它叫丹霞地貌，岩层啊，它不太稳定，施工风险很大。在我们隧道的术语里，它叫寺里为岩。当时为了就是保护这种古建筑，就施工的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性爆破、波速检测，在那个庙的基础部位放置了4个观测标，建筑物的震动进行监测。
0: 郝鹤带领施工人员克服了不稳定的危岩地质，在保证隧道经过的古建筑完好无损的前提下，26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隧道贯通。
4: 七彩丹霞，给你看看红色的山，
5: 好漂亮。
4: 爸爸明天去坐直升机，就是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上天了。
0: 体验过动力伞之后，寄托预约了直升机，但直升机的飞行要严格确保天气条件的许可，预计第二天可以飞行。既来之则安之，晚上正好可以体验一场跟玉固族文化相关的实景表演，边走边看，了解当地人文，这也是旅行的意义。
6: 今天就让七彩大地坐镇，把祖先的神功赐给你，最勇敢的巴特尔。
7: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4: 咱们穿的全是玉固族的民族服饰吗？
8: 对，是柯老师设计，柯老师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
4: 哦，是吗？那我能去拜访他吗？您能给我个地址吗？
8: 可以，在肃南那边。
4: 哦，
8: 你就搜玉固族民俗博物馆。
9: 这里面收藏的这些展出的藏品呢，都是我自己多少年来收藏的。这些
0: 玉固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回纥部落，他们在9世纪中叶迁徙到金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张掖、武威一带，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玉固族。
9: 这是我去参加深圳的一个活动的时候，这个带的这套是全是老的。
0: 今年64岁的柯翠玲是玉固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从4岁的柯翠玲是玉固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从14岁开始跟着妈妈和姐姐学习玉固族服饰等手工技艺。
10: 像不像个玉固族小伙？
9: 一看就是个玉固族小伙子。
0: 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对玉固族文化如此好奇，让柯老师一家非常开心，以上宾的礼节款待寄托。
11: 哦，谢谢，是
12: 转的转的转的转的
10: 转的转
12: 的转的转的
0: 的玉固族民歌瞬间带来一种充满诗意的画面感。此刻唐西兰也将去往一座像画一样的名山。由于没有中国驾驶证件，希望尝试自驾游的唐西兰预约了导游王敏敏，一起租车自驾去此行最重要的打卡点天母山。有句话流传得很广，叫一座天母山，半部全唐诗。
13: 前面就是李白向往的

0: 五月演赤城。
1: 李白的梦游天母吟留别，荡气回肠，神思飞扬。正是这首诗让天母山成了无数文人心目中的一座文化高峰和仙境般的存在。天母山所在的新昌也成了无数诗人心心念念的人文圣地。
0: 这幅是那个唐诗之路，就刚才我们看到的每个城市的打卡点。唐诗之路就以前古人啊，为了打卡那个山水嘛，坐船吧翻山越岭。
1: 这一处互动视频体验是模拟了一次古人从钱塘西陵渡登船，沿水路一直到达天台的全程景观。在高铁时代，这是一场有意思的追忆，正应了那句话，从前慢。旅行路上除了精神食粮，也少不得物质食粮。出了诗歌王国，两个人直奔了碳水王国。
0: 我们就叫小馄饨，
2: 小馄饨。
0: 但我们这个小馄饨是一梯一梯蒸起来的那个小馄饨，现场炒年糕也好吃。
2: 哇，这里好漂亮啊。
0: 嗯，这里晚上还有水幕电影呢。哦，
2: 蛮创意的。这次还是感谢你啊，谢谢。
1: 夜幕降临，唐熙兰和王敏敏在嵊州新昌站的水幕电影前道别。他要乘丝路高铁去往下一站天台山站，打卡天母连天向天横之后那一句提到的赤城山。
3: 栀子花开，
1: 唐熙兰特地在赤城山后的民宿订了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期待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赤城山因丹霞地貌的红色岩石而得名，但是因为茂盛的植被和光线的原因，此刻的唐熙兰并未看到如火烧一般的赤色，但这并不影响他拿起画笔描绘眼前的风景。唐熙兰用手中的笔描绘古人眼睛曾看到过的风景，而寄托马上要借助现代科技去感受古人梦想过却并未体验过的飞鸟视角。寄托终于等到体验直升机的时刻，这是此行体验低空飞行的最后一项，他难掩自己的期待。
4: 非常爽，
1: 在直升机上俯瞰大地图画七彩丹霞，与热气球和动力滑翔伞又有不同的体验。直升机的速度可以让体验者在更短的时间里感受这片神奇的土地的全貌。
4: 爸爸刚刚坐了直升机，呜，飞上天的直升机。你长大要不要坐直升机啊？那你现在就要锻炼胆量，你要勇敢，对不对？勇不勇敢？你勇不勇敢？
5: 我勇敢。
1: 执行飞行的是两位年轻的90后女飞行员，机长钱俏一已经有8年的飞行经历，如今能够熟练驾驶直升机，带游客以飞鸟的视角观赏大地上的七彩图画。他们承受了很多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磨砺。为了100%保障安全，每天的飞行都严格执行预先准备、直接准备、飞行

0: 单向塔台不让过拐，要动云雷锁，当前位置请示开车。
1: 跑道三两，可以起飞。
2: 红色的直升机飞向蓝天，把自己变成一幅图画，也会带更多的人从空中欣赏七彩的大地之画。唐诗之路也在一幅画卷上画上句号。天台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终点，山中遍布胜迹，石梁是其中最著名的风景。此时林木已褪去翠色，像一幅泛黄的写意山水画。从石梁上卸下来的飞瀑，就像高人枯笔一挥留下的飞白。时代的车轮一直向前，丝路高铁并未以古人的终点为终点，铁路一直伸向大海，经临海站、中站、台州。台州站是杭绍台铁路全线最大的车站，设计融入山水城站的空间结构。大厅内的台州之眼成为热门打卡地。时代感的美学设计似乎与临海古城墙的圆形梦城相映成趣。台州城外还有全球高铁建设桥墩钻孔最深的椒江特大桥。就这样，唐西兰徜徉在古典与现代、诗意与科技之间，意犹未尽。

0: 飞行器和高铁都是科技赋能生活的标志，但源自内心的诗情画意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成分。我们当然可以不断追求更快更高，但还要学会慢下来，聆听内心的声音。
1: 然后爸爸在热气球里给我们打电话。
2: 银贵如丝穿小雾，千山如梦眼中浮，异过流人成大地，心随江水共东流。

0: 此追逐啊，过程是不是特别的惊心动魄呀？
1: 拍摄野生动物，因为我是纯自然拍摄嘛，拍摄野生动物不是说是你每天都能拍到，因为它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毕竟它是野生的，我们是在野生环境下拍摄，而且没有任何的人为干涉干扰，这样的话你每天拍摄野生动物的概率并不是很高。像我们每天从早上6-7点就出发，我们去巡山，大概我们每天有10个小时就在外边，在山里，每天将近的那个行进过程应该有100多公里，就开着车去巡山。因为我们那一片它是属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站，它野生动物的物种非常丰富，它有各种猛禽呀、哺乳类呀、犬科呀、猫科呀，就特别丰富，就是你每天带给你的都是一些不一样的惊喜，你懂吧？就是拍摄野生动物对我最吸引我的一点是它对我带来的感触，就是我的心情每天是从0到100的一种变化，没有中间值。就是有可能我每天巡山，我巡了100多公里，我什么都见不到。完了，突然间就是心情比较沮丧，也就比较失落。突然间一只野生动物就会出现在你面前，那种心里来的那种落差，还是那种瞬间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吸引我的。我比较喜欢这种状态，就是不期而遇的这种美好。
0: 相信这幅利爪与心跳应该是在这样的一种美好心情下产生的。那可能大家对猞猁会不会有点陌生啊？它是一种猫科动物，外形呢有点像家猫，但是体型更大一点，耳尖有标志性的黑色触毛，身手非常敏捷，捕猎的瞬间感觉充满了这种野性的张力，所以当时您能抓拍到这个画面真的非常厉害。
1: 因为这张照片相对来说它比较难拍，因为我待了300多天在山里边，我最早的目标就是想拍猞猁抓兔子，因为那边的动物比较多嘛，就是野兔生态保护都比较好，野兔满地都是。但是猞猁它属于猫科动物，它不像是犬科，它是犬科见了人以后，它第一反应是掉头往回跑。但是猫科动物呢，它见到人以后，它是潜伏着，它在灌木里边藏着，就当你足够的就是引起它的注意的话，它才会觉得它觉得自己好像是以人类已经接触到它的安全距离了，才会往回走，才会动，这个瞬间你才能看见它。如果说它不动的时候，你是很难察觉到的，因为我们那片有大概有3-4个猞猁的栖息地。猞猁是栖息在灌木丛里面嘛。它栖息在灌木丛里，它白天是不出来的。想拍摄到猞猁，它只有2个时间段，就是日出以前和日落以后。因为猫科它的可能它的那个视觉神经，它跟别的动物不一样，它比较害怕强烈的阳光，就是在强光照射下，这种时段它是一般是不出来的，就算出来它也是卧在它的灌木丛里边，就是很难拍摄，即使你观测到它你也很难拍摄到它，它的警觉性也是非常高。但是想拍摄到猞猁捕猎，因为我之前有2次绝佳的机会，也都是被我错过了，就很遗憾啊，很懊悔。为什么呢？因为猞猁它是在灌木丛中生活，它不捕猎的瞬间大多数都是有很多灌木的遮挡，这个时候你想找到一个绝佳的角度和绝佳的机位是很难的，再加上猞猁捕猎野兔，它的整个的捕猎过程只有2到3秒钟，它不像犬科，比如说像咱们以前看，就是非洲那边，我们以前在非洲那边拍猎豹捕猎，它很多情况下是在白天进行的，包括狮子捕猎，它白天进行的时候，它会追，包括猎豹它会追，在它的追逐这个过程中，你有很多的拍摄窗口可以去拍摄这些场景，但是猞猁不行，猞猁首先它出现的时候是光线非常暗的时候，就是再加上它捕猎的时候也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光，太阳已经落日了，就是靠一些余光去抓住这种时间窗口，再加上一点有灌木的遮挡，你不知道它会往哪里扑，它会怎么扑，就我有2次机会都是被灌木给遮挡住，就是照片拍得很不满意，虽然说我看到了整个过程也记录到了，但是那个照片就是没有办法用。再加上呢，猞猁捕猎它是潜伏的状态，它看到猎物了以后它不会动，它是会等到野兔、灰尾兔慢慢的走向它的捕猎范围之内，它才开始捕。这一瞬间，当野兔发现它的时候，准备掉头往回跑，跑也就是2-3秒钟，猞猁就会把它抓住。如果说这两三秒钟你能抓住这个机会，你能拍到，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拍不到，那就很完美。

0: 温了。
1: 室
0: 室温
1: 温
0: 我不知道，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室温什么感觉啊？就是室温的感觉，就是你感觉不到冷，你也感觉不到热。我就当时我就开着车，我把车里所有的暖风都打到最高档，包括座椅加热呀什么，就是平时你根本在车里坐不住那种温度环境下，我在车里坐着，我没有感觉到冷，没有感觉到热。我开了40多分钟，开到镇上，当时我的体温还没有恢复，完了我就开始去拿那个淋浴去冲自己，就平时是咱们就我觉得会比较烫的水，不可能在里边坚持很长时间，那我冲了大概有20多分钟，我才慢慢的感觉到温度回来了，就这种感觉，其实回头想想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室温这个有时候会就是人类就是不知不觉的话，你可能就是你的性命了，这个东西还是挺危险的。就现在就是我遇到最艰苦的状态，就是一个是室温，还有一个就是紫外线，就这两点我比较在意，别的还好。
1: 室温其实危险性很高啊，因为高原高寒环境嘛，野外蹲守的确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您当时没有及时去就医哈，胆子还挺大的。
0: 没有，当时也没有这个概念嘛。完了之后，就因为就拍摄动物，所有的注意都在那儿。直到你室温了以后，当你室温以后，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我室温是这种状态。慢慢还好恢复了。对，这不是第一次室温，我还有一次拍雪豹也室温了。因为那次拍雪豹，因为包括那个场景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场景。我跟几个老师在山下支着三脚架拍那个雪豹，因为那雪豹它在山上，相当于突然间下了冰雹。下了冰雹，瞬间就是整个人的身子全都被雨水给打湿了，因为我们穿的都是防水层，都给打透了。就当时也不舍得离开，因为那个机会太难得了嘛，也就在坚持着拍，完了又一次室温，就是两次室温。
1: 所以还真的挺危险的。
0: 是的。
1: 野外拍摄的环境有的时候很艰苦啊，像强烈的紫外线，您刚聊到的，还有低温天气都会带来不小的考验。那您之前其实有着多年水下拍摄的这个经验啊，现在常年拍摄猞猁啊、雪豹这类高原猎食动物，那对比下来，您觉得这两种拍摄经历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拍摄，因为我之前。最早因为我10多年了吧，拍摄水下，我主要当之前所有的主要精力都在水下，包括世界的各个大洋、各个国家的海水下的生物，小到从几毫米的海兔，再拍到大赤鲸、蓝鲸，十几米的蓝鲸我都拍过。但是拍摄水下呢，它考验的是你的反应时间、反应速度，因为有可能你下到水下，跟这个虎鲸或者跟这个大赤鲸，你只是一个擦肩而过的瞬间，有可能你今天拍到了这只海龟或者这只虎鲸，有可能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这只动物了。你只跟它相遇的是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留给你的就是一个短暂的回忆。但是拍摄青藏高原的哺乳类动物不一样，我可以常年去观察它、拍摄它，包括12号，我从第一眼见它，我拍到它交配，拍到它捕猎，拍到它生了2个宝宝，又拍到它带2个宝宝去练习捕猎，就整个的它所有的生长过程，我都能完美的记录下来。所以说，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拍摄哺乳动物类，我可以跟它产生一种共鸣，产生一种感情，就是越拍越喜欢它们，越一喜欢它们，越了解它们，越了解它们，越想保护好它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拍摄水下跟拍摄那个陆地的哺乳。

0: 你只要看到它，你只要看到它那个很非常明显的那个斑纹，你就能一眼就能认出它来。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一直长期观测拍摄它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您会特意给这些野生动物取上名字，方便自己区分辨认，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我包括我观察拍摄一窝小藏狐，拍了4个多月，包括拍雪豹，一只雪豹妈妈生了3只幼崽，还有一只雪豹妈妈生了2只幼崽，包括一只公雪豹，包括兔狲、三猫三狗，包括豺，我只要遇到了，我能回来用通过我的影像去分辨出它的特征的，我都会给它起名字。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种无形的联系对它们。当我第二次再遇到它，我就会非常开心啊，原来你还在这边生活啊，你还是这个状态，你怎么样，就是很多能引发出来很多故事啊。
1: 刚刚罗琳老师说到的这个“三猫三狗”应该是野生动物摄影圈里的一个俗称，指的就是三种猫科动物和三种犬科动物这样的一种合称。
0: 对，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刚刚我们聊到《利爪与心跳》这幅作品。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卢林老师的水下摄影经历。那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水下题材的？
0: 最早拍水下是2015年开始拿相机在水下拍。
1: 那后来您凭借出色的水下生态摄影作品被大家所熟知，同时呢还是一名 PADI 潜水教练。当初是怎样的契机让您走上水下摄影这条路的？
0: 最早就是单纯的潜水嘛，因为我比较喜欢大海。就是潜水完了潜着潜着发现啊，原来海下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么好，这么

0: 那九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我们继续连线卢琳。您好，卢琳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卢琳老师创作并拿下奖项的这样的一段经历，那么从水下转战陆地，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十多年的这个水下拍摄经验，潜移默化的是否也会影响了您在陆地拍摄的这样一个思路？而且水下环境瞬息万变，像光线呀、水压呀、海洋生物的行为等等，都充满着不确定性。那么这些年与大海打交道，有没有慢慢的塑造出您独有的这种观察方式或者拍摄思维呢？
1: 那肯定有，因为最早跟大家一样，所有人刚拿起相机来之前，所有的脑子里的第一个念想就是我要把它拍到。我要拍到，当时你就只要记录到就好了，你不会去考虑一些什么构图呀、景别呀、包括这种颜色呀，你不会考虑这些。当你拍着拍着拍着，你发现原来你能拍得更好，你能拍得更出色，这时候你就会想到去学习，去补充自己一些对美术呀、包括色彩这方面的一些常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就是你拍得越多了，你对自己的作品要求越高。你就包括你到海里拿到相机，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去着急摁这个快门。拍水下跟拍陆地一样，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包括一个有自己想法的摄影师，他的照片都是有故事的。你能从他的照片上看出他拍摄这张照片，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在水下的时候，您的拍摄重心是更偏向珊瑚礁生态群落呢，还是各类海洋鱼类呢？
1: 我都还行吧，因为水下它就珊瑚它是固定不动的嘛，这个时候当你拍到，我对我而言，我对拍水下还是最吸引我的点是我能拍到一些不一样的物种，就是相当于在集邮，就跟我们拍黑水摄影一样，我们拍黑水摄影是

0: 拍的照片要差，这是
1: 嗯，
0: 我的一个经验啊，一个个人的小小经验分享给大家，一定要以安全。
2: 去追它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个状况，
0: 就是过度呼吸嘛，就比如咱们跑步一般都是那种比较急促的那种，对。但是我一直在过度呼吸，其实我吸进去的瞬间我都给吐出来了，我没有把空气吸到我的肺里，就我的肺处在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当时没有意识到。当我停下来准备要拍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感觉我有就是那种憋气憋了好久一样，就那种比较紧张、比较着急的那种感觉。最后就是靠自己的意念给它稳定下来，去控制住了自己的一个整体的状态，才把空气慢慢的吸到我的肺里，肺才得以去平缓的这种支撑我。我给很多人讲过这个故事，包括我的学生，因为我说你们在水下潜水一定不要去为了一张照片去追动物，去突破自己的极限，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照片你有很多机会可以拍，但是你要说就为了那一瞬间，你到海里上不来了，我觉得太遗憾了。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

0: 参数和你在20米的白平衡参数是不一样的。陆地
1: 嗯。
0: 呢，大家都习惯用自动白平衡嘛，但是我也很少用自动白平衡，都是用手动去白平衡。这样我拍出来的几组照片，我后期校正呀，包括颜色的这种回归到它正常的颜色，也是比较容易一些的啊。就大家
1: 嗯，
0: 就注意这个白平衡、色彩、光线，就这些东西。
1: 那在野外拍摄的时候，为了融入环境，不惊扰动物，您会做一些相应的伪装吗？
0: 其实以前有过。但是说真的啊，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方式。对你，你像雪豹它的听力，就有时候我们拍雪豹，我们会穿一身迷彩，那冬天穿雪地迷彩，夏天穿 MC 那种迷彩，就把自己伪装得跟草一样。但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用的，有用在什么时候有用呢？你可以提前到达他们雪豹没有到达的时候，到达那个位置，你去趴着，匍匐着不动。我们也经常去这种方式去拍，一趴趴一下午，趴的就是腰酸，脖子也酸。在这时候，如果说雪豹，或者是猫科动物，它们路过你，它可能会不易察觉到。但是当它已经在那儿了，你再去伪装完之后往它那个方向走，这是没有用的。它因为它早都注意到你了，只不过是它愿不愿意去管你，愿不愿意去注意你，你对它构没构成威胁，它会不会害怕你这种状态啊？穿一些吉利服呀，这种东西就是分场景吧，就是不同的场景它是有用处的，但是有一些大多数场景是没有用的。人类的动作，你在野生动物的面前就是非常暴露的，相当于是什么情况它都能发现你在那里，只不过它在不在意你而已。
1: 那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让您想过算了，还是回海里吧，这样的想法呢？
0: 目前还没有，
1: 目
0: 因为
1: 前。
0: 目前我对青海那边的野生动物，就是我大概每年有300多天在那边拍嘛，我就是有时候，就即使我人在那，我今天没有见到它，我明年没有见到它，我就心里会不由自主的会焦虑，我会在想它们是不是还健康的活着，它们会不会搬家了，它们会不会被盗猎者抓走了，就会产我跟它之间产生了。不同的物种之间产生很多这种无形的这种牵挂吧，就是我会更注意关心它们。有时候我并不说刻意的去今天一定要拍出一张多么优秀的照片，多么好的作品。我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重心现在是在观察它们。我希望它们今天是什么状态，明天是什么状态，它们有没有是不是到了交配期啊？有没有小宝宝呀？它们抓没抓到食物呀？我会关心这些东西，包括它的这些领地会不会被一些人给侵占呀？有没有遇到盗猎者呀？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跟自己养的宠物一样。但是如果你这个宠物是在野外，是在大自然，有可能它今天让你见，明天又不让你见，就是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1: 目前在陆地拍摄有遇到危险吗？
0: 危险目前没有遇到过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拍摄野生动物在青海这边，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藏棕熊，它在带幼崽。这种还是要尽量的去回避，或去保护好自己，不要你在夏天，就是藏棕熊它冬眠以后出来了，它出来以后，比如它要交配，它生了宝宝，如果说你要跟它在一个峡谷上正面相逢了，它带着2个宝宝，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藏棕熊它带宝宝的这种状态，它会主动攻击人，在所有野生动物，我拍过青海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就对人摄影师威胁最大的就是藏棕熊，因为它有时候会趁着晚上去把牧民的房子给一脚踹开，包括把玻璃砸碎，他会去屋里翻东西。就是我有一个，玉树那边一个朋友，一个藏民朋友，他给我讲，他们家有一袋米，有米和面，还有油，都在屋里。完了之后人不在，人去镇上了。之后晚上藏棕熊就去把门踹开，之后夹着一袋面，扛着一桶油就去山上了。他那个动作站直立行走，跟人一样。完了之后，那个藏棕熊的背后那个面还在撒，就撒了一路那个白色的一条线条，就那个场景就挺有意思的。
1: 藏棕熊可以短暂的直立行走，而且我觉得它的智商好高啊。
0: 非常高，藏棕熊智商非常高，而且它攻击力非常强。它站起来2米多，真的，它一爪子下去，人估计就是基本上就残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在夏天不要去这种高海拔的山里面露营，这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而且你跑不过它，它奔跑速度非常快，人类根本跑不过它。就是不要去冒生命危险去拍这些对人类有伤害的动物，其他的还都还好。包括雪豹，它是比较害羞的，它跟人类是有安全距离。比如说，它安全距离是200米，当你往前走，你跟它超过了它安全距离，雪豹会往后退，它永远会给你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就你往前走10米，它有可能会往后退10米。

0: 或者退15米，这种状态，但是拍
1: 嗯，
0: 摄野生动物吧，大家还是不要去过分的靠近，
1: 嗯，
0: 这样并不好，对动物而言，对你个人而言的个人安全而言都不是很好，还是自然拍摄、自然观察，我觉得是最好的状态。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卢林老师，这些年不管是拍海洋生物还是陆地的野生动物啊，我知道您一直坚持不打扰、不干预的这个原则。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一名生态摄影师，您觉得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另外呢，我也很好奇，您觉得这些影像作品能不能真正的帮到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呢？
0: 我觉得野生动物摄影师拍摄野生动物，咱们主要的目的，就我个人的目的，就是靠我的照片，靠我的影像，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当你了解了这个动物，你会慢慢喜欢上它。你喜欢上它，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想保护好它。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收获吧。就包括我拍过很多，包括青藏高原的三猫三狗、雪豹、猞猁、兔狲、狼、藏狐。包括北方柴，就是极度濒危的北方柴，我也拍过很多次。
1: 嗯，在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摄影圈子里，大家常常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就是刚刚卢林老师说到的三猫三狗。所以三猫三狗合起来，基本上也是涵盖了青藏高原上最受关注、最让摄影师们着迷的猫科和犬科野生动物。
0: 对，就是我把这些所有的作品发布到我的小红书呀，包括视频号呀、微信朋友圈啊，就大家都会，很多人都朋友在下面留言，都是说要保护好他们，地球是不只属于我们人类，属于更多的属于他们。我觉得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很欣慰，我通过我的作品，我唤醒了很多人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意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包括我拍摄在我们那边是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保护站，我们这边有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首先，所有的游客包括摄影师是坚决禁止使用无人机的，就不可能在我们那边拿无人机去拍动物。就是你拿无人机拍动物，我曾经见过在可可西里啊，包括阿尔金无人区，有很多拿无人机追藏羚羊，包括追野牦牛。你要知道，在高海拔的地区，他们的动物的肺活量跟我们人是相似的。就你想象一下，你在4000多米被一个你没有见过的无人机追着满山跑，当你跑到力竭的时候，有可能这只动物它就会死掉的，它就会因为炸肺啊或者肺出血啊，它的生理构造其实也是相通的嘛。就不要去为了你的一张照片，你拨一拨你遥控器上的手柄手杆，你去伤害动物，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就我也很呼吁很多摄影师不要去拿无人机追动物，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去侵入它的栖息地，就包括我们拍摄里，我们绝大多数99%的情况，我们都是在车上。
1: 嗯，
0: 因为我们它的那个栖息地是在马路边上的，马路旁边两边有很多灌木嘛。
1: 嗯，
0: 我们都是在车上，包括我带很多摄影师拍摄，我都说了，就是没有向导，包括保护站管理人员的允许。你不能私自下车去侵到这个，去走到这个灌木里面去拍摄它们，包括拍摄雪豹。据我了解，在国外有很多人就是相当于诱拍嘛，他们抓一只牛一只羊放到那儿等雪豹下来吃。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摄影师，你拍到这样的照片是没有意义的呀。你想象一下，你10年后再看这张照片。

0: 你的故事，这是很重要的。你不是要，你这张照片怎么拍的呀？我这张照片是当时绑了个羊，羊过来，雪豹过来吃羊了。我觉得这样照片就是现在很。这张照片怎么拍的呀？我这张照片是当时绑了个羊，羊过来，雪豹过来吃羊了。我觉得这样照片就是现在很多人对环保动物保护的意识这么强，大家也就会就不会很喜欢这样的照片。作为野生动物摄影师，你想走得更远，你想对自己的发展就是更多、更走得更长，首先要以保护为准，保护在保护不打扰、不干扰的原则上去拍，这样的话，你的照片才是有成就感的，你才是能拿得出手的。但是你诱拍啊，包括你干扰这种照片，你就算投了一些比赛，这些评委大家都知道，照片是一看就能知道你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所以说你也不可能去获奖。
1: 所以您也会认为影像的力量确实可以真正的助力生态保护，对吗？
0: 对，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大家首先，比如说咱们日常在内地的一些大城市生活的朋友们，他们没有机会去看到这些野生的狼啊、野生的北方豺呀、包括雪豹呀，大家通过你的影像去看到它了，哎，去了解它了。因为今天看到这只雪豹什么状态，过段时间就看，哎，这只雪豹又变成什么状态了，大家会不由自主的去跟随你的照片去关爱这些动物。就跟咱们那个西宁野生动物园一样，他们救助了很多动物啊，包括就是所有的就是网民啊朋友们，他都会关心这些动物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影像创作最大的意义是在这里，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啊。
1: 好，刚刚也听过您的讲述，知道您现在在陆地上拍得非常的精彩哈。那未来呢，我们还有机会能够看到您带着相机再一次回到水下来记录海洋生物吗？
0: 会啊，我现在虽然说主要的重心还是在陆地嘛，但是我也偶尔也会去水下去拍一些，但是现在我就想拍一些没有拍过的物种，就比较想去拍一些冷水的物种，包括像俄罗斯呀、北欧啊那边拍一些冷水的物种，就是比较吸引我的东西，像热带的这些就是拍的太多了。
1: 之前拍了很多了，那在未来的创作中，有没有考虑过把海洋和高原的生态结合起来？

是的环境和对象，相同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然的热爱。正如卢林老师所说的，好的生态影像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这些生命的存在，进而愿意去保护它们。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卢林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好，再次感谢卢林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

0: 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 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 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期节目，我是焦娜。 近期热映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让承载华侨乡愁的乔批走进大众视野，可少有人知道的是，近代华侨跨越山海寄回故土的不止家书与物资，更有救国兴农的珍贵种质资源。今天国兴农的珍贵种质资源，今天我们邀请华侨大学张航副教授从乔批文化切入，为我们揭开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源背后跨越山海的华侨引种往事。欢迎关注张教授，为什么《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部纯方言的电影会这么受关注，在海内外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您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
3: 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然后南洋地区啊很多经历了甚至三代四代的华侨华人，他们越来越多能够感到跟祖国

0: 着这个东风啊，能够把我们啊中国大陆和海外的这些华侨华人的这些情感，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文艺艺术的这种形式，能够把它联系起来。
1: 那我们很少人知道的是，当时这种跨越山海寄回故土的，不仅仅是有家书，还有物资，据说有一些珍贵的种质资源跟科研的资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想请您，张航教授，围绕这个华侨引种的主题啊，和我们聊一聊您的一些发现，讲一些有关的故事。
0: 嗯，
1: 请您先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开始关注并且着手去系统的整理华侨华人植物引种史的呢？那整理这段历史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0: 是因为我自己工作之后呢，我最开始是在华侨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院从事华侨研究的工作，然后呢工作没几年吧，我就加入了中国志工党。那在一次我们厦门志工党的一次的我们的民主党派的活动上呢，我就结识了我们来自于厦门鼓浪屿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的明艳林博士，他也是当时也是这个引种园的副主任。那据我所知，那全国的所有的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里面呢，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带有华侨两个字的。那他们这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应该是全国唯一的。那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可以挖掘的一些华侨的历史啊，华侨文化的故事。所以说呢，我们两个人就结合这个为什么他们的单位有华侨两个字呢，就进行了 一番攀谈嘛，慢慢我们两个就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课题组，当时呢就决定在华侨引种这个课题上呢把它发扬光大，就

0: 想到，我们想通过一系列的立体式的工作呢，能够学术界也好，或者是说社会各界也好，让他们引起这方面的关注，让大家了解华侨银种这样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很有跟爱国情怀呀、跟侨乡文化相关的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就制定了一个五个一的计划。所谓的五个一的计划呢，就是我们想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然后呢，承担一项学术课题，然后呢，拍摄一部跟华侨银种相关的纪录片，然后呢，在鼓浪屿呢建一个华侨银种的文化的展览馆，最后呢是出版一本跟华侨银种的专著。当时我们就制定了这个五个一的一步一步走的计划。
1: 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比较困难？就是虽然制定了这五个一的一个计划，但是在

0: 这个资料的收集工作，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那由于前人对于这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研究，是一片空白，所以说这个话题呢，跟乔皮不一样，乔皮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是吧？那华侨引种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是很冷门偏僻的主题。那从学术发表啊、学术出版的角度来讲呢，那这种非热门话题，他想获得外界的认可，获得整个学术界以及整个社会各界的支持，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工作。那整个工作呢，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走，也是慢慢的积累信任，慢慢的传播啊这个主题的知名度，也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吧，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打开工作的局面。
1: 那现在这项工作已经进行到哪一个程度了呢？
0: 我们一开始制定的五个一的这个工作计划，包括学术课题啊，那个啊学术论文的发表啊，专题纪录片啊，展览馆，这前面的四个一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出版一部关于华侨引种的学术专著，对前面所有的工作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学术性的、综合性的总结。大概已经从进度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完成。

0: 的支柱，最后呢也是经过扩建吧，最后在寸土寸金的，当然是当时不是哈，我从现在的角度讲，鼓浪屿是寸土寸金的，是吧？是大量的游客去游玩的一个世界遗产。那在当时鼓浪屿呢最鼎盛的时候呢，是扩建了200多亩的土地，用于进行华侨引种的试验和科学生产工作。那我可能200亩，可能您没有，或者说大家没有一个
1: 概
0: 直
1: 念，
0: 观的印象。我们做跟鼓浪屿的面积做一个对比的话，那华侨引种园它的面积最大的时候呢，是占鼓浪屿面积的1/13，即使现在仍然超过了10万平方米也仍然还占鼓浪屿陆地面积的1/20现在仍然也还是鼓浪屿的占地面积最大的单位。这么多年来，这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游客去造访鼓浪屿，在鼓浪屿游玩，可能很多很多人在日光岩下都看到这样一个很神秘的封闭起来的一片像热带雨林一样的这样一片园林大家都不知道这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秘的机构，可能大家都进不去，因为这是一个科研机构嘛，所以说可能很少有人想到它背后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跟华侨文化相关的文化故事吧。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3: 那今天就请张教授给我们解密一下啊。那究竟近代的这种闽籍的华侨，主要从哪些境外地区引种哪些特色的一些这个植物、经济作物呢？那又有哪些品类被成功的本土化、驯化，成为咱们现在重要的这种药用啊、农业方面的一些资源呢？
0: 我们鼓浪屿，或者是说整个福建地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闽籍华侨，包括我们大部分的华侨是主要是集中在东南亚地区，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厦门鼓浪屿呢离台湾比较近，所以说近代呢，我们这边的华侨的引种是主要是从东南亚地区、台湾地区，还包括一些非洲和南美洲地区的一些热带和亚热带的生物资源。总的来说呢，还是从东南亚地区引进的种类是最多的。
3: 那具体是哪一些种类呢？能跟我们举些例子吗？
0: 那华侨引种园建立之后呢，包括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以及80年代90年代，那华侨引种园呢是引进了数百种的从全世界各地引种而来的高产的，包括粮油作物药用植物以及经济作物。具体来说呢，包括粮油类、果蔬类、药用类、香料类、蔬菜类和花卉类。其实好的例子特别多的，例如以粮油类为主吧，例如有水稻。那菲律宾的华侨蔡玉梅女士呢，她是为引种园呢引进了从台湾引进的科勤3号水稻两种。那当时在60年代呢，这个科勤三号在引种园驯化成功之后呢，是在全国13个省市最后大面积推广，为我国当时60年代初水稻的亩产跨千斤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呢，这个科勤三号呢也是获得了中科院2次的嘉奖。这是水稻。还有呢，就是包括驯化成功的品类还有很多例如有食品香料之王之称的香子兰，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它是制造饼干、巧克力、冰淇淋必须的一种高级的香料的原料。那1959年我们华侨引种园把香子兰引种成功之后，这个也是海外华侨引进的。那它引种成功之后呢，也是经过鉴定可以是我国应该是中国大陆 第一家。

0: 引进香子兰的单位，而且就是由华侨引进的。还有包括像可以治疗肾炎、胆结石的一种特殊的药用植物，叫猫须草，也是由华侨率先在华侨引种园引种成功。还包括像可能大家会比较熟，应该听说过的面包果树现在在华侨引种园的园区还有两棵面包果树，还有包括油棕、盘棕这些油料类的植物，也是在60年代就引种成功了。但是1964年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就亲临华侨植物引种园视察指导工作。那他当时就为引种园有题词，他说面包果与盘棕，今来古难与，始得一见啊！希望同志们在努力研究之下，能做出成果来。他当时还为引种园有这样一个题词，说明在60年代引种园就引进了一些很特殊的，也就是说平常老百姓们不是很熟悉的一些香料类、药用类、貂蝉类的植物。
1: 是，您刚才提到的是60年代啊，那么咱们的华侨引种工作分别经历了哪些重要的阶段呢？也请您再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吧。
0: 华侨引种呢，我觉得是可以把它细分为4个阶段一个是呢20世纪的50年代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后呢，那整个西方阵营呢对新中国是进行了封锁禁运，尤其是像橡胶、油棕这些战略类的热带、亚热带的作物呢，都是对中国进行严格禁运的。那当时的华侨呢，也是为了为祖国做出贡献为侨乡的建设呢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是引入了很多涉及到军工业和战略工业的一些战略作物的植物品种。从全国的视角来看呢，那在当时的20世纪的50年代初在海南解放之后呢，当时呢国家是在华南地区成立了华南本支局，然后呢，

0: 引进高产的橡胶种子，也是大批量的在海南进行了试种。这是当时第一个华侨引种的一个阶段的主要的特点，就是华侨主要是从军工业和工业的角度为国引种。那第二个阶段呢，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这个时候呢东南亚的华侨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全国的粮食危机为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始大规模的引种粮油作物。虽然说在五十年代呢，包括在海南、广东、福建都有零星的这些海外的华侨华人的引种工作，但是呢我们国家始终还缺乏一个集中性的专门性的这种华侨引种机构能够作为一个中间平台，能够对接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的这种引种工作，缺乏一个体系型的引种机构。所以说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在1959年就我们刚才提过的，那厦门大学的印度尼西亚的归侨学生周才喜，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那厦门侨联呢也是采纳的他这样一个建议，出了一笔巨资在鼓浪屿建立了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然后呢也是通过厦门的广大的海外的华侨的关系网络吧，发动了海内外的华侨群体，搭建了这样一个东南亚香港再到鼓浪屿的这样一个立体式的华侨引种网络引进了非常多的像高产水稻、油棕这些粮油作物，缓解了当时国家的粮油危机。
1: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华侨个人的一个行为，然后到后面是专业的这个机构成立来系统的引种。
0: 对，1959年这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的建立，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并不是说这个引种园建立之前华侨就没有引种，不是的，是其实早在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就有很多的华侨为国家引进了很多很重要的海外的粮油作物。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甘薯。番薯呢是明文记载是由华侨引种的。现在如果游客们去福州的鼓山的话，还能看到一个叫做金薯亭的一个地方是专门纪念明代的菲律宾华侨，应该是叫陈振龙他也是冒死从菲律宾把番薯的种苗带回中国，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推广试种。也可以说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爆炸人口增长跟番薯的引进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有非常多的相关的学术研究来证明这一点。
1: 感谢张航副教授让我们了解到他结缘引种园开展专项研究的完整过程，也大致知道了华侨引种园的独特定位、诞生背景和早期的引种成果。在下半部分内容，我们将会继续深挖华侨引种四大发展阶段，细数更多跨越重洋扎根故土的绿色报国故事。敬请关注，我是焦娜，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阴， 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 33到26度。 广州大雨转雷阵雨， 30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30到26度。 杭州多云， 36到27度。

桂林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7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多云，29到26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0到26度。河内小雨转阴，31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十一章：建立满腊家基地。之前讲述了郑和船队在爪哇的见闻，我们再回过头来细述首航的过程。郑和船队在爪哇停留一段时日之后，从该岛的杜板起航，向西北航行八个昼夜，到达旧港。旧港在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几乎相衔接，中间隔着巽他海峡，它是东西交通的要冲。苏门答腊岛的马来语的意思是福地，它是马来群岛中仅次于婆罗洲的大岛。该岛东南部的旧港在南北朝的时候叫做甘陀利，唐朝的时候叫做势利佛氏，明朝也称三佛齐国。今天是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即巴林旁。这个小国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向刘宋朝廷遣使奉贡，宋元时也进贡不绝。明太祖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派遣外交官诏谕齐国，因而遣使来朝。齐王受明朝封为三佛齐王。可是后来三佛齐国被邻近的爪哇所灭，爪哇居齐国。爪哇虽然灭了三佛齐国，但无法控制其全国，所占领的土地只是三佛齐原有国土的一部分而已，情势十分混乱。华侨和原住民在此地继续贸易，称其为旧港。这时流域在此地的华侨往往起而居地称雄，其中有一位广州南海人梁道明，在三佛齐居住已久，闽越一带居民泛海来投靠他的有数千家之多，都推他为首，他因而雄势一方。因为梁道明的势力有海霸的性质，向来往船只收税，华侨向明朝朝廷反映了这一情况。永乐三年正月21日，明成祖派遣外交官谭圣寿、千户杨信等带领水军前往旧港招抚梁道明。梁道明受召之后回到祖国，明成祖给予他优厚的赏赐。梁道明有一个副手名叫施进清，梁道明回国之后，施进清顶替了他的位置，成为旧港的侨领，凡在当地贸易的都归他管理。另外有一个人也是广东人，叫陈祖义，因为在国内犯了罪逃到三佛齐，久了之后也拥有一批人马，当起头目来。可是陈祖义这个人恶性不改，当上头目之后，带着手下专门抢劫过往客人的船只，当起了海盗，而且非常的残暴。梁道明走之后，陈祖义与施进清争夺当地的领导

权，彼此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郑和船队到了旧港之后，见到施进青，施进青向郑和报告了陈祖义的凶暴情形。郑和听了报告以后，想用成祖招抚梁道明的方式，以和平的方式派人前往招抚。陈祖义老奸巨猾，表面上诈降。郑和舰队见旧港情势复杂，不宜用来做根据地，就启程从旧港向西北航行，进入马六甲海峡，航行八昼夜，到达满腊加国。满腊加

相当落后的蛮荒地区，当时名叫五屿，也就是有五个岛屿的意思，没有建立国家，没有国王，由头人掌管，一向受暹罗控制，每年要向暹罗缴纳黄金40两。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10月，明成祖派遣宦官尹庆出使其地，赐以织金文旗、销金帐幔等物，宣示大明帝国的威德，并表示了招抚之意。酋长拜里弥苏腊一时受宠若惊，立刻遣使入朝进贡地方土产。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明成祖封酋长为满腊加国王，于是他身价大涨，变成可以与暹罗王平起平坐的中国藩属。后来满腊加又遣使对成祖表示愿意等同于中国的列郡，并请求封其国境的西山为一国之旗。明成祖答应了，命人制作碑文，刻写于山上，文末附以诗，诗曰：西南巨写于山上，文末附以诗，诗曰：西南巨海中国通，书天冠地一载同。大书真实表而中，二国山河永振风。由于满腊加对明朝有感恩之情，所以郑和船队来到该地受到上宾接待。郑和见国王如此感恩，就选定该地作为明朝下西洋船队的大型基地，

再有20000多人。在15到16世纪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如此规模巨大的远航不能没有基地，尤其在中途适当位置，更需要一个大型基地。因此，郑和在满腊加找到一个适当地点，圈出基地范围，立上坚固的排栅，犹如筑城墙，设置4个更鼓楼，到晚上则提铃巡警。排栅城墙之内，又立重栅如小城，并盖了一座大仓库，各种财货钱粮都储藏在里面。按当时的称呼，这样的基地称官场。郑和每次下西洋，并不是所有的藩邦小国都亲自前往，而是看情形而定，有时也派遣其他官员分别到几个国家去。

有后顾之忧，是一项明智的选择。郑和在满腊家建立好基地之后，船队从满腊家出发，沿着今天的苏门答腊岛北岸航行八昼夜，到达该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该国是个很小的国家，国土只限于今天苏门答腊岛北端东岸的萨马朗加，离今天印尼国亚奇特区首府班达亚奇不远。当时的苏门答腊岛叫做小爪哇岛。元朝的时候，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于1293年乘船返国时，就在小爪哇岛上逗留了5个月，等待季候风。据他回忆，当时小爪哇岛上有8个王国，包括苏门答腊国在内。马可波罗还回忆说，他们为了躲避岛上食人族的攻击，吃尽了苦头。苏门答腊国虽小，可这里是东南亚前往环印度洋各国的航运中心。有些航海家认为，该国是东洋和西洋的分界点。西洋各国的船只要经过这里进入东洋，所以称该国为西洋之总路或西洋要会。马欢的《记行诗》中说，苏门答腊池中流，海舶翻商经此聚，由此可见其地位的重要。苏门答腊国于15世纪

告知该国。永乐二年，又派遣副使文良辅和外交官宁善出使该国，赐其酋长、织锦文旗、绒棉纱罗等物，意在招来他。这一年，宦官尹庆出使爪哇，顺道再次前往该国访问，其酋长宰奴里阿比丁便派遣使者随同尹庆来中国进贡当地的土产宝物。明朝初年，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国最为强盛，常常侵扰邻国。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邻近的三佛齐，进而就要危及苏门答腊国了。宰奴里阿必丁派遣使者来中国时，向明成祖面陈这一危急的形势，所以明成祖封其酋长为国王，赐以印告、彩璧、玺衣。这次郑和一行到达苏门答腊国之后，为宰奴里阿必丁正式举行了封王仪式，其情景好似西方的加冕礼，中国和苏门答腊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这么一来，爪哇国就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其吞并苏门答腊国的野心。苏门答腊国为了表示对成祖的感激，当成祖在世的时候，每年都向中国朝贡。郑和这次也在苏门答腊国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后援储备基地。郑和船队结束了对苏门答腊国的访问之后，向正西方航行三昼夜，到达南乌里国。该国即今天苏门答腊岛西北端亚齐河口南岸的班达亚齐，为苏门答腊国的西邻。郑和与官员们带着玺书彩璧，对该国进行了抚谕。抚谕就是安抚和传达皇帝成祖的命令。南乌里是个只有千人的小国，但是该国是穆斯林集中的地方，又是东西洋交通的枢纽之地，对明朝发展东西洋海上交通、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郑和船队离开南乌里国都城，往西航行半日，就看见南乌里国西北部的一座险峻的滨海的大山。过了这座山，就是辽阔无边的印度洋了。当时印度洋被称为西洋。凡是西来的船只，看见这座大山，就收帆缓行，认为到了东洋的陆地。当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在乘船回国途中也到过南乌里，还采集了一些苏木的种子，打算带回威尼斯去试种。苏木是一种热带植物，树皮可以入药。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十二章古里立碑。郑和船队离开苏门答腊岛，在印度洋上向西偏北航行，经翠兰屿航行14昼夜，到达西兰国，也就是今天斯里兰卡的别罗里港，在今天科伦坡的南边。郑和船队

也把这里作为一个集散地。船队从西兰山的别罗里向西北航行六昼夜，绕过印度次大陆南端，经过小葛兰、科芝，在航行四天到达印度西南部的重要港口古里。这是郑和第一次出使时 所到达的最远的港口城市。古里西滨大海，南与科芝相邻，国内多山，物产不丰，只有胡椒出产较多，但其海路物产不丰，只有胡椒出产较多，但其海路交通方便，西方国家的马匹、 东方国家的布匹、其他诸国的珊瑚、珍珠、乳香、木香、金箔等物都到这里来出售，因而是一个重要的商业都会。古里国人分为五等，一等是国王的家族，二等是执掌国政的头目，三等是富户，四等是商人，五等是平民。 郑和船队到达这里，主要和当地的商人做交易。古里国在当时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永乐元年10月，明成祖刚刚登位，即命宦官尹庆奉诏抚谕古里国，赠以彩璧。

路程遥远，该使臣于永乐三年才到达南京。明成祖见故里的使者不远万里来访，感到非常的高兴，给予盛情的接待。当时表态封沙米帝为故里国王，赐印绶及文旗等物。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奉成祖之命，事先就确定以古里国为最远的目的地。郑和于永乐三年，也就是1405年冬才出海，到达古里时已经是永乐五年了，也就是1407年了。他会见酋长沙米帝，宣读了明成祖所颁发的敕书，并赐给其诰命银印，正式封他为古里国王，对他手下的臣僚也分别赠送了丰厚的礼物。郑和历尽种种恶风巨浪来到这遥远的海国，心中感触丛生，他想起了东汉的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匈奴北单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弓的奇迹，脑海里陡然突发奇想，应该在古里建立一座汉语的碑铭，记录中国船队远航的功勋。

我听我国老年人说，我这个小国离贵大国有10万余里。现在二位元帅不畏艰险，带领许多大兵船来我国访问停泊，给我国增添了不少光彩，使我与我的臣民都感到无限欢欣，深受鼓舞。可是二位元帅匆匆来又匆匆去，今日在此见别，不知何日才能相逢。想到这里，又令我感到惋惜。郑和听了也感慨道，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就到了离我国10万余里的地方啊。王景宏也说道，既然大舰队开到了离祖国10万里以外的地方，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啊，看来我们不可不立碑，记下我们的航程，令后人知道。郑和听了，觉得王景宏此言正应对了自己原来的想法，便立即表态说，王先生言之有理，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9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阴，29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杭州多云，36到27度。成都多云，35到25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南京小雨转阴，31度。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阴， 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 33到26度。 广州大雨转雷阵雨， 30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30到26度。 杭州多云， 36到27度。 成都多云， 35到25度。 厦门多云转小雨， 32到26度。 南京小雨转阴， 31到27度。 海口小雨， 32到26度。 三亚小雨转中雨， 34到26度。 文昌小雨转多云， 30到26度。 琼海多云转小雨， 32到26度。 桂林暴雨转大雨， 27到23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小雨， 27到24度。 仰光中雨转小雨， 27到24度。 新加坡小雨转多云， 29到26度。 雅加达多云转小雨， 31到25度。 曼谷阴， 30到26度。 河内小雨转阴， 31到26度。 吉隆坡小雨转阴， 32到24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Take 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 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2: Hello, welcome to Take Away Chinese. I'm your host today, Fei Fei, and joining me in the studio is Steve Hatherley.
3: We are here to do a job.

0: 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3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

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

0: 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奖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

0: 水事业之前除了念书之外还做过其他的事情吗？
1: 读完书以后，我来海南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海南的工作，其实是在海南的招商单位。当时我主要负责为国内国外的这种国际性的大企业推介自由贸易港政策。
0: 那可以说你对政策一直是很了解的。
1: 应该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步了解的吧，因为其实我最核心的点是因为我想来海南创业，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说在海南这个地方我能干什么样的事儿，或者说什么样的事情能符合我的
0: 理想追求，
1: 对理想追求与说个人资源吧。所以但是当时可能就是因为我对，因为我是前二十多年一次没有来过海南，所以说当时我就急需说我想找一个地方，就是一是能让我有机会能接触到各式各样这种大公司的这些中高层，那我可以看他们就是对海南的政策哪一块更感兴趣，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决策的。然后也是在工作期间呢，就是对于因为本身我当时也会要写材料，所以说也是当时就是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对海南政策一个了解。然后在这之后也是在工作过程中看到了做这个香水品牌这么一个契机嘛，然后最后应该

0: 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希望，就是说我想从事艺术相关的这么一个学科嘛，然后比如类似于像摄影啊，以及说是艺术这一块，但当时也是跟家里父母沟通过，但他们会觉得就是说送你出国留学，如果说你只学艺术的话，那可能对他们就投资在我身上投资来讲，并不是那么有回报，所以说最后也是就是商量，也最后有妥协，最后才学的是商科嘛。但是商科的那一段经历的话，它可能会造就我，就说我的思维里面肯定会有更多理性的一些思考的方向，但其实我骨子里可能更偏文科生一点点。那包括说我喜欢香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就在国外留学嘛，当时可能14、15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就会有20、30瓶香水，就其实我是很喜欢闻香水，就是不同香水它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这种，你也可以讲说是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或者说它能给我不一样的这种画面感。那其实我对于香水一直是保有一定的兴趣性的，那当初可能也仅仅只局限于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热爱，就是我喜欢买东西，但是也还没有上升到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包括说我在工作或者说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感性的事情，它并不能物理上能帮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可能会明白，就是可能也是我潜意识里面我就能想明白，就是说哎，在工作里面它感性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说非常能直接的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确实很多时候就是任务就是任务，做不好就应该被骂，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里面，然后人家给你讲了各式各样的理由，为什么导致我任务没完成，然后你可能一下子一心软，那可能你的这个惩罚就没到位，没到位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去干错误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它是妨碍了整一个组织，或者妨碍了整个公司往前推进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元素点嘛，所以说我就开始慢慢迫使我自己，就说在内部管理或者在整个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会尽量的以更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1: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感性是一方面，你喜欢这个事情，但是更多你要操作起来，需要理性去帮你实现这些创业的想法。感觉出来，这种兴趣点的存在，还是能促使你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那你个人学习这个专业调香，还有这个香气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过最难突破的难题是什么？
0: 因为我其实是更加偏商业一点点的，就包括说调香的话，我现在可能最多也就到说能以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专业的评香师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你要让我上手调，我可能还调不出来，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整个板块里面负责香水设计，就是我们调香师他就是专业学香水设计的，而且也是之前去法国留学，然后学的就香水设计这一块嘛，就我知道就他能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他能给我做出来很好的味道，但是我的方向就是我能给他提供更好的原材料，那最后就是双方就是一拍即合，最后我们就说在海南本地就做了这么一件事，然后就开始了。对，
1: 其实你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帮你去带进这个领域的。
0: 对，是的，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术业有专攻嘛，就是你不能奢求我，就是说，
1: 什
0: 你
1: 么
0: 不能
1: 都
0: 奢
1: 会。
0: 求，对，你不能奢求一个人，就是他既懂行业的发展，然后又懂，就是说这个未来应该怎么做，以及说他又要懂那种非常细节的这种
1: 产品的
0: 产品
1: 设
0: 的方
1: 计，
0: 向。
1: 对。
0: 对，就是我在这个团队的存在的意义的话，可能更偏向于说，我可能像是一面旗帜吧，就是我知道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大家也愿意相信我，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比较会讲故事的人，而且就是包括说我们小伙伴，你说外面那些合作方，他们也非常相信，就是我能把这件事情干成，就是我是有那种语言感染力的人。
1: 我觉得你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你想做香水这个事情，香氛这个事情，然后你就把比较专业的人聚集在一起，
0: 对，
1: 然后
0: 是的。
1: 你把这个团队组建起来，运营起来，但实际的一些涉及专业方面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有没有想过去学一点呢？因为你也喜欢嘛，对
0: 就
1: 吧？
0: 是因为我喜欢，所以说我会尝试的去接触，包括说就他们在做香水的时候，我会提供一些意见和灵感。就目前这个阶段，我还属于就是那种就是两个大爷在那下棋，我在旁边指指点点，就我还处于这个阶段，你知道吧？但是就是我对这个事情是感兴趣的，就是你让我做，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出来，就是能让我自己满意，或者说能让我们调香师满意的作品。但是就简单的调配，我肯定还是 OK 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可能精力更有限吧，因为现在整个团队也比较稳定。那我会希望就是说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那因为本身我个人目前的就是工作内容其实也是挺饱和的，因为目前就是我们还处于说是在一个上升阶段嘛，所以说我可能我的精力更大部分会放在一些对外啊，以及说是一些跟就是海南官方的一些在产业上面的一些沟通吧，对，就可能还主要是在这一块。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乐活。

0: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茂港的创业故事。这个香水品牌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正式创立的？
1: 正式创立的话，应该是2024年9月份。
0: 在你的朋友圈当中，我想看到找到这个时间节点，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好像没有找到，估计你那会儿是不是太忙了，所以没有在朋友圈里记录下创业的时刻和想法，还有一些心路历程。
1: 不太会喜欢，就是一开始我要准备做这件事情，
0: 你不会说，我觉得
1: 对，昭告天下。然后我反而我会愿意说，在某一些我们取得了一定小成就的节点上，我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的一些就是这种心声的透露。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开始之前，其实我是没有讲的。但是当我们有快闪店了，当我们开始有旗舰店了，当我们参加萧博会取得还不错的一个反响了以后，我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发一些这种非常就是节点性的这么一些，类似于这种给我身边的朋友们做个汇报吧，大概就是个意思。
0: 我还看到就是在打造海南这个香水品牌，你们一开始是利用当地的这个植物资源，这个过程当中你和调香师经历了哪些？最初是选定了哪些植物？
1: 核心原材料是海南本地的沉香，然后再根据不同香型的话，我们会额外添加一些海南本地的其他作物，比如说像降真香、檀香、黄花梨、槟榔，还有像玉兰花、香水柠檬、香草。
0: 嗯，
1: 这些就是我们考量到就是目前海南能用到的一些原材料我们几乎都会用。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因为萧博会期间的时候，我们也跟农垦签了战略合作，然后包括说我们一直合作的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也是叫香饮所，热科院的下面的香料饮料研究所。那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帮助吧，就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原料，就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才有了我们后端的发展。因为为什么我们想在海南本地做香水，但是确实会有一些朋友问我们，就是为什么你想在海南做香水啊？那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海南做香水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本身中国在谈及香料种植业的这么一个产业里面，其实海南是没有办法，就是被遗忘或者说被跨越的，因为海南就是有很好的物资源。我们前段时间跟海南大学的这种农业相关的一些教授在聊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跟我们讲明白，就是海南目前探明的有芳香植物几乎95%左右都是没有任何的市场化和规模化产业化的种植的，因为本身他们在这上面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就是经济价值嘛，所以说都没有开始种。但本身海南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这种植物宝库，它跟云南是不相上下的。但是现在你可以想到，就是中国的这种香料种植业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整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点就是现在中国品牌、中国供应链，然后定义中国标准，那其实这是我们想做的事。
0: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和志向还是挺远大的。
1: 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它是一直是持续性的。那最开始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想做一瓶更好的香水，质价比、性价比、质价比更好的一瓶香水，就更精油的香水，是吧？当时我们是这么一个想法。但后面在整个旗舰店落地以后，就是整个运营情况下来了以后，我们会发现确实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才会去讲这样的事儿。就基于海南本地，我们的精油含量会更高，同时就是我们的本身，因为从种植到成为一瓶香水都是几乎都是我们一家企业在跑，然后再加上之间很多的这种企业啊愿意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的毛利保持的还可以。
0: 你刚才提到说你们香水的精油含量是很高的，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1: 这个内容还挺长的，但是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喜欢香水吗？
0: 我有很多香水，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香水当中是有精油，我好像没有这样一款，还是说所有的香水都有精油，只是我没有察觉和意识到这个问题？
1: 是这样，就是我问您几个问题吧，然后您可以就是说根据您最直观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问你个问题，就是您喷香水的时候有没有被香水刚就香水刚喷在手上有没有闻到过那种非常强烈且刺激的酒精刺激感？
0: 有，一开始的时候。

0: 没有，就是闻香水的时候闻的有点头不舒服。
1: 有过，这个确实有过。
0: 有过吧？
1: 别人的香水总觉得他们的留香时间怎么那么长啊？有过，这个确实有过。
0: 有过吧？
1: 别人的香水总觉得他们的留香时间怎么那么长，而且非常浓烈。
0: 对，然后我现在给你解决，一，我们家香水几乎没什么酒精刺激感，这其一；其二，我们家香水留香能做到10到12个小时；第三，我们香水是更偏植物精油，它是天然的，所以说就是你闻我们家香水也不会不舒服，就是因为我们加的是大剂量的精油，但是您现在目前普遍买的香水可能更偏香精，所以说就是它会有一些不舒服。酒精刺激感很重，是因为它的像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香水，它的就是有芳香分子部分的含量比较低。就是如果说香精为主的香水，闻着一定晕，一定不舒服。
1: 一开始这个选址，我看的是在骑楼。
0: 对，
1: 这个其实这个价格，我能想象到在骑楼那个地方的话，地标性的建筑群，租金可想而知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一下就是放在骑楼这个地方？
0: 就是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其实我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是吧？
1: 嗯。
0: 包括说当时我们聊这栋楼的时候，特别感谢龙华区，龙华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在那个房租上面是有一些减免的，就不全是全额租。他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这品牌很有意思，我们这些年轻人想干的事也很有意思，他会觉得就是说海南可能将来真的会出一个全国比较出名的香水香氛品牌，所以说他愿意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品牌成长。对，最后才有了这栋楼。然后事实证明也是他们的看法和想法也是对的，因为确实就是包括说我们今年成为第六届消博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包括说今年的官方伴手礼也是我们家，大家是很愿意就是自己在这买完了以后，他带身边的朋友来这买。包括说在消博会期间有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知道我们参加了消博会，然后他也知道他身边有个很好的朋友在消博也在参加消博会，他会远程遥控他的朋友。他说你去海南馆，你去七号馆海南馆去看一下福记香水，去闻一下那家香水非常棒。
1: 哎，其实香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吧，你必须得自己去试去闻。
0: 是的，至少就是说我们到现在也有接近2000多个这种已经付过费的会员了，而且很

0: 说我们是基于海南本地有的这些物质资源，因为本身中国的种植农业都是很强的，不单单是工业强，我们农业也很强，因为我们有很大的种植面积，这其一，其二，我有相对较低的人工成本，那所以说我们能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拿到质量比较高的精油，同时我能加到香水里面去，所以说我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品质出现。
1: 其实我听到你聊到现在，尤其这一段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谈及香水的话，大多数对香水的印象，或者说我认为这样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一开始喷就有一股很浓烈的酒精的刺激，然后留香也不会很长，所以我对任何我买的香水都没有任何的期待。我说，哎呀，它能留香12、13、14个小时，我没有这样的期待，我觉得可能香水也就一两个小时留香可以了。然后这个一开始有个刺激的这种气味也可以了，但是后面就没有了嘛，对吧？也没有这么，我就觉得香水这样就可以了，我从来没有说香水可以像你说的那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更多的工作还是要去告诉消费者香水可以更好，改变我们对香水的一贯的客有的印象，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对, 对，其实但是这个事情是可以被感知到的，就是包括说很多人喜欢我们家香水也是因为他闻了我们家香水油，他就会愿意去买。包括说中国人喜欢香，这个是毋庸置疑，是传承了上下五千年的，对，是这么一个文化，也是一个基底啊。就是不管怎么样，人肯定更喜欢待在香的地方吧，是吧？只是说大家就是在我能吃饱饭的同时，以后我会对于我的生活，对于我的精神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追求吧。所以说你会发现，就包括说这几年，其实中国的香氛文化香水香氛这个市场一直是在往上涨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正确的。
1: 我在谈到说，如果我要真的自己到商场里面去买东西，不是在网上去买东西的话，有哪几样东西我是一定去自己亲自买的，其中一样就是香水。因为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去试，你要去闻这个香味是不是像网上的那些评价说，哎，这个味道很好闻，留香很持久，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清新。但香水这个事情就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他就觉得这个香味很清新，但可能对我来讲太浓烈。所以香水这个事情我是要买的话一定会去商场里面去试的。
0: 对 对, 对，是这样是这样。但是就是首先香水的浓与淡，它其实不取决于你的浓度，它很多时候更偏向于取决于你在里面用了什么原材料。比如说有个我们在里面会说有一部分原材料它就是更偏清凉，更偏清的，比如说像香水柠檬，它这个味道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清爽舒服的一个味道，就是它是偏清的味道，是吧？那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一瓶香水的浓与淡，它其实可能更取决于说它到底在这瓶香水里面用了什么原材料，而不是取决于它的浓度。因为毕竟那个像柠檬，它可以用精油，它也可以用香精，它的只是说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当然就是你那句话我是很认同的，就是香水它一定是千人千面的，就是每个人会有每个人喜欢的香型。刚开始在市场上做，其实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一家实体店。那我们坚定的认为，就是香水它一定是一个需要线下体验，需要线下闻到的这么一个事物，所以说我们坚定的就是说还是以线下的体验为主，而不是线上的一些销售。线上也是我们会做，但线上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内容和种草，以及说一些产品的复购，就是你可以理解我们是一个更注重线下体验的这么一家公司。
1: 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和杨浩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听他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语言。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30到26度，琼海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桂林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7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多云29到26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0到26度，河内小雨转阴31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我们的店面
1: 嗯。
0: 我们会更加推荐客户直接上浮带走，很舍得用香水啊，就是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我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就喷在手上带走，因为确实精油就是这个香水是在上浮流，它才会有个更好的体现，所以说我们是推荐大家来我们这闻闻香水，你喷点香水走，哪怕你不买，那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1: 店面里面的人流量每天大概是多少？多吗？
0: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骑楼的外延，所以说本质上我们不太会吃到特别多来源于骑楼的流量，当然还是会有一部分啊，所以说可能就是如果说是人多一点，比如说骑楼这边旅游旺季的话，可能一天进店可能会有个100个人上下吧。然后如果说淡季的话，可能一天进面可能就是40、50、50、60这样，旺季可能会多一点，150、200这样可能会多一点。对，
1: 哎，跟我们聊聊你的这个日常工作有哪些吧。
0: 淡季的话，可能我会更加偏向于说去做一些企业内的一些管理流程上的一些优化，以及说一些团队协作的一些问题沟通，然后以及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外接的一些资源对接吧，可能就偏向于这一块。然后可能我偶尔会自己拍一些视频，然后

0: 出那种微弱的那种阳光一样，那一瞬间我觉得这种场景是非常非常治愈人，也是非常松弛的。然后我们就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就是这支香水是适合任何场景，不管说通勤啊、工作啊、约会啊、社交都是很适合的。那支香水就是这么样轻轻柔柔，非常淡淡的，整体给你的质感就非常好，就是会让你那种松弛下来，会让你闲下来，会让你静下来的那种味道。然后就做这瓶香水。对，
1: 杨浩你很会描述，你不仅会讲故事还很会描述这个画面。我能想象到这个我喷到这个香水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柑橘柠檬就很清香。
0: 是的，
1: 很清爽。嗯，
0: 是的。所以说这瓶香水也是门店目前夏天卖的最好的一支。
1: 嗯，很适合夏天，清爽。
0: 对，
1: 哎，那应该适合海南的一年四季。可以这么说。嗯，
0: 是的。
1: 总说你会讲故事吗？那这是你觉得讲的最好的一个故事吗？和香水结合在一起，
0: 就是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孩子，所以说现在每一瓶香水其实我都有故事，而且都是如数家珍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个创始人，或者说你想要把这品牌做得更好，那一定是得对自己的品牌，得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是要有个足够的认知嘛。因为本身这一切的东西它本身做得更好，那一定是得对自己的品牌，得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是要有个足够的认知嘛。因为本身这一切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很自然的从我身体里流出来的一部分，你能明白吗？它并不是说我捏造出来，它是我从我身体里出来的这种感觉，
1: 自身体验得来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

0: 自己做选择，承担后果，哪怕这个东西你不喜欢。
1: 其实我觉得创业也好，像你以前的工作也好，它都有煎熬，煎熬
0: 喜欢。
1: 其实我觉得创业也好，像你以前的工作也好，它都有煎熬，煎熬的东西不同。就是可能你现在自己去创业去打拼，还会遇到很多事情，让你经历无数难熬的时刻，无数睡不着的夜晚。但这种煎熬可能是你更倾向于去选择的，
0: 是
1: 更适合你的。
0: 这些煎熬是我在当初做选择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我要承受这一部分的煎熬，并且我也最后
1: 心甘情愿的，
0: 心甘情愿的。所以这东西它归结到最后归结的那个原因，归结处是在我自己，而不在于你父母。就万一啊，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家里跟小孩跟父母吵架，也是因为都是你，都怪你，让我怎么样，他们就会怪别人。但问题点是，这个事情就怪别人，这事情就是很容易产生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嫌隙嘛，是吧？
1: 嗯，
0: 那我觉得。就这个事情，既然你得为你自己选择，就你要承担你自己的选择，就哪怕说这事情归到最后，那其实归因还是你如果说你不想，你拒绝就好了，是不是？你也不拒绝，你也同意了，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该受的。
1: 聊完杨浩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们来最后一个小部分回归到你的香水，就是有这么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一直是致力于把原生态的自然风物去转化成好闻又耐闻的这个香气，你觉得核心要把控好哪些关键的细节呢？
0: 关键的细节的话，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还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香水都是香精为主，那为什么我们愿意用精油？那肯定精油是一个更长更苦更慢的一条道，这也是成本更多，但至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对得起自己的产品吧。我觉得最核心是这点，就是你卖出去的东西你得非常自豪的讲，就是说
1: 摸着良心的
0: 摸着良心讲说这东西是匹配的，这东西是它值这个价，是吧？才会让这个品牌有在这个市场上会有立足之地。因为像现在很多品牌，他们可能更偏向于说砸营销砸话术，砸那个市场，那对我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它是一个

0: 目前来讲，我也因为人是善变的，我也没办法说再讲，就是说可能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会怎么想。但至少目前来讲，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品牌是我接下来人生里面我都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不会说短期以内我就会考虑就是说杀鸡取卵或者做一些非常伤害品牌的一件事，那我就不会去做。我就希望它能做慢一点，做实一点，真的对海南本地的农户增收有意义，对这个市场或者对消费者都是有意义的。那对我来讲也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能长存的、能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品牌。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你会建议大家挑选香气时优先贴合自身哪种感受去选择？
0: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吧，就是嗅觉是最直观的，你喜欢就是喜欢。
2: 哎，但是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商场里面用那个试纸试的香，我觉得特别好闻，然后我就买一瓶，但是我回来再喷的时候就感觉不是那个感觉了，就感觉这个味道不一样了。
0: 因为你闻的是前调，你刚喷出来闻的是前调，但是香水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前中后，所以说你可能只是喜欢前调的味，中后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喜欢了。
2: 这还是要时间去证明，我得在那个商场里面待久一点。
0: 对，或者说就是说你那个你可以就刚喷出来喷在试纸上闻，然后你可以喷一点点在你的自己皮肤上，然后稍微拿手腕给它搓热一点点，就是因为本身酒精散发就是偏热一点点，它散发会更快，这样的话它就更容易更快的进入到中后调。所以说你可以要求它，或者你跟它讲说能不能喷一点在皮肤上，然后你喷在皮肤手腕上，然后两只手稍微就是摩擦一会儿，把那个温度升高一点点，然后你就能它就很快就能进到中后调了，你就能闻到中后调是什么样的味道。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喷香水的时候啊，就是留香也不是很长嘛，就像你说的前期中期后期这个香味儿，可能我最后慢慢的适应了我也喜欢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我买一个30毫升的，我发现我有很多瓶香水，但是到最后没有一瓶是用完的，可能就还有大半瓶我就又有新的香水进来了。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
0: 对
2: 对，这是为什么呢？
0: 个人认为就是你可能还是没那么喜欢那瓶香水吧。

0: 就像我们消费者是会有用完的情况出现的，就是他
1: 嗯。
0: 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喷我们家香水。
1: 杨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了参加了那个消博会，对吧？
0: 对，
1: 这是你第一次带着你的这个商品参加消博会吗？你有什么
0: 对，
1: 样
0: 是
1: 的
0: 的。
1: 感想呢？
0: 我的感想的话，就是反正挺感触的吧，因为我
1: 我看你
0: 前一，
1: 接受很多采访报道。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最核心的点，因为前刚来海南前一年半都是在办消博会，就是我是消博会的工作人员，然后这次是带着自己的品牌称，以一个承揽商
1: 身
0: 的身
1: 份
0: 份
1: 不一
0: 喷
1: 样
0: 的，
1: 了，
0: 身份不一样，对，所以说就是感触良多嘛。然后确实也是在整个展会期间，包括说像媒体啊、官方啊，还有组委会啊，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展商，就我能感觉到大家对我都传递了很多这种善意和这种帮助吧。所以说
1: 年
0: 这
1: 轻
0: 点是让，
1: 人，这种
0: 对，
1: 活力，
0: 然后就是还蛮感触的，然后再有一点的话，确实就是有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去讲一讲，就是说我到底是作为一个年轻一代，因为我发现有一群人愿意去听一听年轻人在讲的，或者说愿意能让年轻人发声，是吧？我觉得是件挺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也会持续的继续的去跟讲一讲，就是说到底我想怎么做这个事情，是吧？我也希望就是说，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能让大家意识到，能让人看到，就这一块是有机会的。那这是我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消博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能让我就见到这些人，并且能让我跟他们产生沟通嘛，是吧？就这个意思。
1: 其实消博会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你们，更广范围
0: 对
1: 的
0: 对
1: 人
0: 对，
1: 接
0: 那
1: 触
0: 肯
1: 到这
0: 定。
1: 个产品。那你接下来有哪些这种小众的自然风物还有兴趣？

0: 轻人想要在海南创业的，说一说你的这种感受、想法、建议，或者说几句话。
1: 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来海南闯一闯，看一看，试一试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我们要走向全球，包括说要中国的品牌要走出海，是吧？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整个规划层面来讲的话，海南它是符合这一个规划的。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真的切身实地的来到海南，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脑子，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一下海南，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因为对我来讲，这地方真的是有机会的。
0: 好的，说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杨浩。杨浩深耕海南本土，非常感谢杨浩。杨浩深耕海南本土特色香氛创作，用心描摹独属于海岛的山海浪漫与烟火风情，也衷心的祝福你和这个福记香水能够芬芳致远，声名远扬啊！也再次感谢杨浩参与我们本次的采访，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杨浩再见，
1: 再见再见，拜拜。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2: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